北京时间的8:07，此时此刻的你在做着什么？有的人可能正在端着咖啡，有的人赶着地铁，可能也有人还赖在被窝里舍不得睁开眼。那我相信这个时间可能你不喜欢太吵的音乐，刚刚那首轻柔的洛丽塔是否跟你很适配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消息，那就是跟有装修需求，尤其是刚刚进户的朋友啊，或者有老房翻新改造的需求的朋友应该很适配了。那就是万象装饰全民家装节，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先记住这部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是的，万象装饰大包整装现在只要48800，如果您家是新房会送给您全屋的家电，包括像海尔双开门冰

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啊、烟机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或者赠送给您全屋定制衣柜，尼尔可达 ENF 环保级别，一共是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看您自己的需要。那旧房改造，老房翻新，赠送您全屋70断桥铝窗户、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都给您换新的，包括全屋的拆除、垃圾清运。万象装修呢，一共是328项，一口价零增项，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公司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你想要设计什么风格都可以啊。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价格是不是太便宜，用的都是什么装饰材料？给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一共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啊，包括像格莱美、马可波罗啊、这个蒙娜丽莎冠珠啊、伊诺陶瓷等等等等，还有呢就是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都是 ENF 级别的，以及塔塔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等，所有这些品牌你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想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桥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啊、立邦的乳胶漆，所有轻工辅料，这些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质保终身，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有万象装饰负责，而表面工程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东西是质保10年维修换新。所以说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名额有限啊，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郭采洁《狠狠哭》。还记得出道的时候，在2007年被定位为优格女孩，而在2012年《小时代》当中的那个冷酷、聪明、强势的顾里也是深入人心。再到2026年，今年又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的乐队。现在呢，他定居北京，偶尔出席一些时尚活动，也担任影展的评审。那你会发现，如今40岁的他，既可以在舞台上被点燃，也可以安静的做自己的音乐，真的是让人羡慕哈。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
1: La plus belle.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以及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都在运营当中，陪着大家共度欢乐时光。那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冰雪大世界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比如说梦幻冰雪馆正常标准船票1张268，但是如果您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或者看过电影《神探之痕迹》，购票就可以享168元的超值特惠。而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周一到周五购买39.9元，周六周日更加优惠了，你可以享受9.9元的超值特惠政策，亲子家庭游玩的必备啊！有游玩计划的听众朋友，现在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者同城平台抢购吧。

0: 没错啊。
1: 说到购买平台，有这样一个购买平台，您有没有登录过呢？那就是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对，方法很简单啊，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下拉下面的有菜单栏，可以进入到商城，在这里有超多的惊喜折扣，包括有大牌的美妆，有原产地的好物啊，真的是惊喜多多呀，赶紧抢购下单了。微信公众号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的关键词是雅诗兰黛。对，你回复雅诗兰黛，你就会看到今天带给大家的大牌美妆了，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原生液、精华以及智颜面霜。哎，这一套可不是说小样中样，而是大正装。大家都知道，平时你要单单买一瓶精华就要上千吧，可是今天这一个整套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599，咱就说这个价格，你翻遍全网肯定都找不到的。但限时福利就今天最后一天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雅诗兰黛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咱就说护肤怕什么，瓶瓶罐罐你买了一堆，钱花了好多，皮肤没啥变化，对吗？你就用今天这套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试试看，同系列的配方，成分不打架，效果真的比你单用要强很多啊。秋季了，换肤了，是吧？换季了，这个时候这个护肤水、精华、面霜你都得跟着换，你与其一样一样挑，你就不如一次配齐了。今天这个三件套在一起，补水、修护、抗老全都包含了，官网三样加起来要3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平台上只要599。跟你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查得到，就仅限今天一天，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雅诗兰黛，品手速下单。

说到汪峰，在他所有的作品里有一首歌不大一样，他没有怒放的生命那种嘶吼，也没有北京北京那种苍凉，就是安安静静讲了一件事，想念。这首歌的名字

微笑就好，亲吻就好，深爱就好，这三句就好，不是不在乎，是爱过之后的一种坦然。是啊，有些抱歉不必说出口，想念本身其实就已经很好了。这首歌特别送给此刻正在想念某个人的你，这首来自于汪峰，想念真好。想念真好，年轻真好，但是又有谁能够抵抗地息的引力，抵抗岁月的痕迹呢？想要面部年轻化，想要调整轮廓，想要改善松弛，但是又一直纠结，担心找不到靠谱的医生，担心自己踩坑，这回机会来了，难得的机会哦。哈尔滨昆仑爱研特别邀请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侯月华主任，在来到我们的哈尔滨开展专属的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您要不要来到现场，来跟专家面对面的进行咨询，来这个取取经，是不是？我们也来科普一下，是吧？啊，把你的一些误区，啊，这个不了解的东西。啊，是不是我们了解完之后心里会更加的踏实，在求美的路上也避免自己去踩坑了。这次活动呢，您可以免费参加，只要添加微信报名就可以了，但是名额很有限，时间是在10月24号、25号这两天时间，周末啊，但是就两天，所以名额很有限的。免费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带着您的问题来，带着您的诉求来，跟专业的医生，对吧，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我们就是听一听，我们也是学到了，对吗？而且来到现场，我们说免费参加活动的同时，我们听友还有独家的可以说福利政策，这是909给大家争取到的，你可以免费去感受一下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尤其在秋天这个季节，对我们肌肤让它喝饱水，深层补水是至关重要，这是送给您的。所以说活动是免费的，来了之后还可以免费享受这个补水，深层补水的项目，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参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很多人都知道北京八大处，这是国内整形行业的标杆殿堂，能在这里深耕临床的医生技术和经验，那都是经过严苛打磨的。侯月华主任他在八大处就深耕这个临床多年，后来又担任专业医院的业务院长，他主攻是自体脂肪移植、精细化吸脂塑形，这是现在很流行的项目啊，是业内实打实的脂肪专项资深医师，同时又非常擅长全脸抗衰、轮廓精修，审美在线，手法稳妥，所以说是很多求美者点名预约的老牌实力派医师。但是那作为我们哈尔滨，我们姐妹们，我们可能要飞到北京，我们要去挂号，要去排队，这次不需要，就在咱家门口，来到哈尔滨了，免费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来到现场进行详细的咨询一下哈，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如果您觉得脸颊凹陷了，苹果肌下垂了，泪沟明显了，是吧，面部线条也凹凸不平了，甚至有的人年纪轻轻就显老憔悴了，总熬夜嘛，对不对，或者护肤不得当的，那你就来到现场跟侯主任进行一个面对面的技术的交流，他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骨相、皮相、面部比例专属设计，他会告诉你怎么样去收紧弱化岁月的纹路，怎么样去把干瘪垮塌的脸型调整的饱满紧致流畅，而不是那种馒头脸、充气脸啊。包括甚至也有一些可能遇到过踩坑问题的朋友，想要改善修复的话，您都可以来到现场进行交流。添加微信，免费参加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名额有限哦，时间就两天，24号、25号，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一定会
1: 跟各位分享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李行亮依然爱你。记得明天早七点和心依然在 FM90.9 恭候着你，跟你一起聆听好声音，明早见。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欧德阳翻唱的这首《上弦月》，很多人说和他演唱的那首《孤单北半球》可以看作是姊妹篇，一个靠短信，一个靠月亮，也写尽了千禧年异地恋的感触。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晨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音乐陪伴路上的你。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陈淑桦说你爱我。

说你爱我，陈淑桦唱出来的也是很多东方女生不好意思讲出口的心愿。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那这条线路呢，也是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爱自己，可以好好的孝顺一下我们的爸妈。这个10月呢，也是全国的敬老月，重阳节呢马上也要到了。我们总在说，最好的孝顺呢，其实是可以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另外呢，也可以让他们多出去走一走，转一转。而909邂逅暖阳呢，15天的广东海南康养之旅呢，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来到了11月5号。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那给爸爸妈妈来报名的话，现在就要抓紧时间了。可以说这一次的行程呢，很多的朋友们以前可能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啊，总会说这条线路这个年龄大的收不收，或者是说这条线路可能这个适不适合中老年群体啊，整个的这个出行的节奏是怎么样的。那对于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大家呢如果是真的想为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进行报名的话，那这条线路呢就是专门为他们安排准备的，吃住行游一样一样的都给叔叔阿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吃呢，我们这一次呢全程也是包含了12顿早餐，11顿正餐，包括还有来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对吧？有潮汕的牛肉火锅，还有湛江海鲜餐，这个特色的美食。那包括行程的空档啊，包括在海岛游的这个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当地的这个海鲜是非常实惠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自己去选择。住呢，我们这一次全程给大家安排到的都是舒适的酒店，而且特别给我们909的听友在海陵岛升级了连住6晚的海景房，面朝大海，不用天天换酒店收拾行李。而且呢，大概啊，来到这个海边就是10分钟左右的这个距离，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叫做康养之旅啊，也是让叔叔阿姨们吧，能够来到一个阳光、白云、沙滩、大海的地方，多住一段时间，多去晒一晒太阳，感受一下美丽的大海。行呢，这一次去程呢，我们是包括了火车，然后呢，这条线路呢，因为就是为中老年群体准备的嘛，我们也不用赶飞机啊。另外呢，火车过后呢，全程安排的都是空调大巴，也有我们的领队管家式的一站式的啊，那帮我们爸爸妈妈来料理好啊这个旅途当中的方方面面。这一次呢，15天的时间，可以说游览的地方是近些年来啊大家都非常想要去打卡的地方，我们也都给叔叔阿姨安排上了。南澳岛、潮汕古城、湛江、海口、三亚，而且包含了景点的首道门票，军港的震撼、椰风暖阳、海岛的慢时光，这回我们统统的都把它串联在了一起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我们的这一次行程的性价比也足够高，2980起。大家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的康养之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康养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康养。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海陵岛啊，它是全国10大最美海岛之一，也连续了好多年都入选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想让大家更多的去在这里啊，感受一下暖阳，所以安排了连住6晚。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红海行动，曾经呢大家看到的啊，这个十里军港热血沸腾的画面，这一次呢我们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在湛江呢会乘坐水上巴士穿越海湾大桥，去亲眼看一看南海舰队，那一艘一艘的这个军舰列阵港湾，很多的朋友说这一趟行程值了。所以说呢，其实包括来到了三亚、大小洞天、天涯海角，这些呢可能我们说大家耳朵啊也都听了很多年的这个名字了啊，如果爸爸妈妈还没有去过的话，这一次的行程也可以呢在我们的线路当中啊，那让他们一起去感受一下。909的邂逅暖阳，
火车加空调大巴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啊。大家呢如果说想在后面啊有候鸟一族，直接就想留在这个海南啊，那海口包括三亚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跟着我们玩一圈啊，正好落脚在那儿啊，而且我们这次行程的性价比也很高，2980起。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细的内容，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康养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当然，如果说想给老人更多的啊这个康养体验的话，后续呢想在海陵岛、海花岛、海南西。

来自于汪苏泷的《闪耀》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想要面部年轻化，想调轮廓，想改善干瘪松弛，又一直纠结找不到靠谱的医生，担心踩坑的姐妹们，现在也是难得的机会来了。这一次呢，哈尔滨昆仑爱眼也重磅特邀到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北京整形外科专家侯月华主任，会亲临哈尔滨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这一次呢，大家如果想要参加的话，都是可以免费来报名的，记好这个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很多人都知道北京八大处呢，是国内整形行业的一个标杆殿堂，能够在这里深耕临床的医生呢，技术和经验都是经过了严苛的打磨的。而侯月华主任呢，也是在北京八大处呢深耕整形外科临床多年，后来呢又担任了专业的医院业务的院长，主攻呢就是自体脂肪的移植、精细化的吸脂塑形，是业内实打实的脂肪专家、资深医师。同时呢，他也擅长全脸抗衰、轮廓精修、审美在线、手法稳妥，是很多求美者点名预约的老牌的实力医师。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说存在着太阳穴凹陷呐、苹果肌下垂流失、泪沟明显、面部线条凹凸不平，觉得有一点点憔悴的话，都是可以来到现场跟侯主任来进行一个交流的。他会根据每一个人的这种皮相、骨相、面部比例，专属给大家定制设计，告诉您该如何收紧弱化。

画岁月纹路，把干瘪的这个塌陷的脸型调整的饱满紧致，线条流畅。所以呢，大家呢如何拥有原生态的这种啊这个幼态脸，杜绝僵硬，同时呢也针对很多人可能踩坑失败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填充过量啊，面部凹凸不平啊，左右不对称啊等等这些后移的问题，也会给大家提供这种解决的方案，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所以大家如果想免费报名的话，记好这个活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备注报名。那在这儿呢还要提醒想要变美的朋友们，这一次呢侯主任也是本年度来哈的最后一场学术交流活动了，错过这一次今年就再没有机会了。在家门口呢可以咨询到八大处出身的大咖，而且不用到北京，不用排队抢号，这个可是属于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一个专属的福利。时间呢是在本月24号25号两天，名额也很有限，免费咨询交流，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机会难得，在这儿呢也是给到大家专属的一对一的免费交流的机会。资深的大咖会帮你精准的分析面部问题，定制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安全靠谱放心。想锁定名额免费报名的话，大家记好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唱的这首歌叫《草又》，草和又上下组合起来就是若字，所以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毛不易唱到若你是风筝，若你化作明月等等等等。那这首歌其实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把古风里的羽化成仙的传说反过来写，别人都想成仙，但我只想陪你在人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对于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来说，是不是除了喜欢听909播放的歌曲之外，也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呢？那如果你也喜欢唱歌，喜欢想要找到更多的同频的爱好唱歌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把你们具有感染力的和声在舞台上一同唱响绽放的话，909全新打造的青年爱乐合唱团现在也在火热的招募当中。那在这儿呢，也诚邀大家可以加入其中，记好我们合唱团的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我们的招募的团员呢，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教师、医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统统都是可以的。只要你喜欢唱歌，都没有问题。而且呢，我们的合唱形式也是主打现代流行，唱出青春时尚。而且给大家的都是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大家可以放心来报名。但是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会系统的提升大家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我们都有机会登上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排练，招募的年龄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可以适当放宽，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想要报名我们的合唱团，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进行添加。那记好微信是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标注合唱。欢迎大家都加入到909的青年合唱团，我们可以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这个微信号码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少年不识愁滋味，而今识尽愁滋味，却到天凉好个秋。一首老歌也唱出了大家的心境。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和大家听歌的同时继续分享好消息。对于即将进户有装修需求的家人们，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全民家装节品质换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优惠活动呢，大家如果想要享有的话，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新房装修会送给大家全屋的家电，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送给大家全屋定制的衣柜，尼尔可达 EF 环保等级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全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同样也是48800，送给大家全屋70断桥铝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的换新，全屋拆除、垃圾清运等328项，一口价零增项。所以要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没有任何增加的费用。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装饰风格都可以。所以说有想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进行拨打，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家可能首先听到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会觉得怎么这么划算，怎么这么便宜，对吧？用的材料是什么？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品牌也很齐全，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伊诺，还有网红的木纹砖、花砖等等，都是可以挑选。另外大家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的环保等级 EF 级别，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凯达，所有的品牌任意去挑选样子、颜色。想了解具体的内容，大家呢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也都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乳胶漆是立邦，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看得见的这些东西质保10年，维修换新。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来听周笔畅《谁动了我的琴弦》。

是啊，可能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那样的一根看不见的琴弦吧，平日里安安静静，波澜不惊，那有一个人的出现就会让你心头一涌，这个人就轻轻地拨动了你的琴弦。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这首甲乙丙丁。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消息要和大家继续一同分享。想要面部年轻化，想调轮廓，想改善干瘪松弛，又一直纠结找不到靠谱的医生，担心踩坑的姐妹们，难得的机会来了。这一次呢，哈尔滨昆仑爱眼重磅特邀到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生博士，也是北京整形外科专家侯月华主任，会亲临哈尔滨开展专属的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参与活动，大家呢现在都可以免费来报名，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很多人都知道北京八大处呢是国内整形行业的标杆殿堂，能够在这里深耕临床的医生技术和经验都是经过了严苛打磨的。侯月华主任呢在八大处整形外科临床多年，而后呢又担任了专业的医院业务的院长，主攻自体脂肪移植、精细化的吸脂塑形，也是业内实打实的脂肪专项资深医师，同时也擅长全两的抗衰、轮廓的紧修，包括还有审美在线、手法稳妥等等等等吧。所以呢，一直以来也是很多求美者点名预约的一个老牌的实力医师。所以大家呢，如果可能存在着一些像苹果肌下垂流失、泪沟明显、太阳穴凹陷、面部线条凹凸不平，觉得自己显得有一点点苍老憔悴的话，都可以来到现场和侯主任进行一个交流。他也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皮相、骨相、面部比例给你做专属的设计，告诉你该如何收紧弱化岁月的纹路，把干瘪塌陷的脸型调整的饱满紧致、线条流畅，如何拥有原生幼态脸，杜绝僵硬蛮化。同时呢，也会针对很多人踩坑失败的问题，比如说填充过量、面部凹凸不平、不对称等等这些后遗症的问题，给到大家解决的方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个活动呢是可以免费来报名的，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那重点提醒呢，所有想要变美的朋友们，这一次呢也是侯主任本年度来哈的最后一场学术交流活动，错过这一次呢可能真的要等上一年。今年呢也是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家门口面对面的咨询八大处的出身的大咖，不用奔波去北京，不用排队抢号，也算是我们槟城的一个专属的福利。时间呢是在本月24号、25号两天，名额也很有限，免费的咨询交流，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来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难得的机会，专属一对一的免费咨询交流，资深的大咖帮你精准分析面部问题，定制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安全靠谱放心。想预约名额，大家记好，免费的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世间有千万首歌，有热恋的歌，有失恋的歌，有狂欢派对的歌，有痛哭流泪的歌。我们听过许许多多的歌，可当走到人生的中段，有的时候也会问，到底什么歌才是属于我的那一首呢？刚刚的五月天的这首歌就叫什么歌，其实也提出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样的一首人生思考歌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好消息，特别是对于电波前的小朋友们来说，哈广电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也开始招募了。首期招募呢，我们开放了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也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报名参加。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级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会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的播音专家会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

龄职教，专业的导师会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的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有各类大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学员的节目还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8799-6000 8799-6000，或者是8799-6111 8799-6111 8799-6111。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了。秋意渐浓，如果大家呢想选一套符合心意的化妆品啊，那这个时候呢别再纠结了。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了一套奢护又划算的大牌美妆，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原生液200毫升，精华50毫升，再加上智颜面霜75毫升，全部都是雅诗兰黛家的王牌单品。平时呢可能大家一提到这个小棕瓶，对吧，这精华一瓶就得上千，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整套三个大正装只要599，这个价格翻遍了全网都找不到啊。那即将到来的双十一同样也找不到，限时的限量的福利，今天呢只剩最后的大概几十组了，也是最后的团购秒杀时间，所以心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首先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大家记得回复雅诗兰黛啊，或者你就直接回复数字599，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雅诗兰黛的三个明星套组，这个599的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599。而说到雅诗兰黛呢，其实也不用过多的介绍了，美妆界的常青树，火了几十年了，从明星到博主，梳妆台上都少不了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今天这套组合呢，也是把雅诗兰黛的他们家的三大王牌凑齐了，说一个都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新版滋润款的智颜面霜75毫升。要知道这三个统统都是大正装，补水修护抗老一套就搞定了。雅诗兰黛呢这一套的核心成分呢就是二裂酵母，懂护肤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这个成分呢它是修护界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成分了，能够深入到皮肤的底层，帮你把皮肤的屏障稳固住，换季容易泛红敏感的，熬夜之后脸色暗沉的，你用它呢慢慢的就能够调回来了。这三个明星单品你随便拿出来一件都是能够独挡一面的爆款，所以今天呢打包给到大家呢还有超值的福利，千万别错过。在雅诗兰黛的官网呢，原生液就将近1000块钱，小棕瓶精华也是1000块钱，智颜面霜1100多，加到一起3000块钱。但是今天呢整个的这三个大正装只要599啊，所以折扣你算一算就不到两折了，你单买一瓶的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对吧？那这种价格呢闭眼冲都不亏，错过今天真的会后悔。有效期也很新鲜，是到2029年的2月份，福利限量，今天只有最后的几十套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到，而且呢还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的礼袋，仪式感拉满，大家如果想送人的话也没有问题。所以呢抓紧时间，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首先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599啊，回复的关键词是599，或者您就直接输入雅诗兰黛，也是可以得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三组加在一起599的特价链接。护肤呢大家呢可能比较注重，但是呢有的时候怕什么呀，怕就是买了一堆这个瓶瓶罐罐在家里面，你会发现哎花了钱好像啥作用都没有，对吧，也没啥变化。雅诗兰黛的这个明星套组呢它是同系列的配方啊，所以呢首先成分是不打架的，另外呢大家也知道这种同系列的它呢效果比单用强很多，你早起呢用这个原生液让皮肤醒过来，质地很清润，拍上脸吸收快，软化角质，打开我们的吸收通道，后续的精华面霜才能够真正的吃得进去。小棕瓶其实就不用多说了，这个精华呢它是主要负责钻到我们皮肤的底层，熬夜暗沉啊，换季敏感啊，用它慢慢的调回来。新版的智颜面霜呢是质地清润，不闷不黏，保湿持久，紧致焕亮，用完一整天皮肤都稳稳的。
秋冬呢特别用的很舒服，所以呢现在秋冬季呢，大家呢护肤精华面霜可能都该跟着换了。那与其一样一样的挑呢，不如趁今天有特价一次性的配齐雅诗兰黛三件套，原生液200毫升

老棕瓶精华5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补水、修护、抗老全包含。官网三样加一起3000，今天只要5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雅诗兰黛，或者直接回复数字599啊，回复数字599，大家没有听错，雅诗兰黛的今天这个三件套组599就可以拿回家了。日常护肤水、精华、面霜，早晚按顺序抹，简单的三步，皮肤屏障稳稳当当，坚持用变透亮变细腻，素颜也敢直视镜头。当然今天给大家配了礼袋，你说送人表心意，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没有不认识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一套，皮肤也变好，面子也足了。所以说呢，今天这个有效期也是新鲜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号关注起来，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599啊，回复的关键词是599，或者回复雅诗兰黛都是可以的。

聚散离合各有缘分，也感恩每一个路过我们生命的人，就算只能相伴一程，也值得心怀感激，好好的告别。就像刘若英唱到的这首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秋风呢一天一天转凉了，最近呢很多的听友呢也都留言说想让爸爸妈妈可以南下去避寒，而对于我们哈尔滨很多的候鸟一族来说，可能这个时候也想要打算啊去更加暖和一点的地方了。那我们909呢也给大家安排到了11月5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那这一趟行程呢，不光是会带领大家来到近些年应该说比较火的啊，那让大家可以去感受到阳光沙滩白云大海的地方，也是呢让爸爸妈妈呢可以跟着我们909呢安心放心的出行，避开了十一的人潮，而且现在出发呢还可以享受到更高的性价比。第一站呢，像我们来到的近两年来特别火的南澳岛，无论是白鹭齐飞、启航广场、北回归线、自然之门都是非常热门的打卡地。这回呢可以让爸爸妈妈跟着我们一同走一走，看一看，拍一拍，是不是啊把那些美美的照片发到家庭群里面。接着呢还有潮汕。那这两年呢，无论是这个影视剧的拍摄啊，还是呢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莺歌舞，都是火遍了全网。那我们这一次呢也会带领大家去品尝一下地道的潮汕的牛肉火锅啊，那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观潮楼去亲眼看一看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中华战舞，这种阳刚霸气肯定是在手机屏幕在电视上啊不能够体会的。另外呢像广济桥，这也是南宋到现在我们中国四大古桥当中唯一一座能够能开能合的桥啊，大家到了那边也可以去看一看潮汕的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啊，那边的非遗手艺，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方方面面吧，才能够真正的读懂这片百年侨乡的底蕴。当然说到康养呢，所以这一次的行程呢给大家特别安排到的就是海陵岛。这个地方呢也是连续了好多年入选我们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究竟美在哪儿呢？光说没用啊，我们这一次让大家很好的体验。所以在海陵岛我们这一次给到909的听友是升级了6晚的海景房啊。那这个海景房呢，大家首先不用天天收拾行李了，步行几分钟呢就到达海边了。对于中老年朋友们呢很实在啊，也很应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想让他们真真正正的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啊，这个离我们可能不算太近，但是呢却有着阳光沙滩白云大海的地方。另外呢涨潮退潮的时候可以去赶海拾贝啊，那享受一下这种慢悠悠的海岛的生活，这才是康养该有的样子。玩累了呢回到这个海景房，跟老友在阳台上聊聊天啊，然后呢可以去周边的这个集市去逛一逛啊，买一点这个心仪的海鲜啊回来做都是没有问题的。整个的行程其实就是这种啊慢悠悠的，到了一个地方呢我们去真正的落下脚啊，然后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这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我们所说到的有足够多的时间啊，然后呢大家呢还想要去放心的游玩的话，那这条线路要特别推荐给大家。15天的时间

保证不了了，所以早一点报名呢就有好一点的铺位。那包括呢这一趟的行程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想要候鸟一族来说啊，留在海南呐、三亚呀、海口啊等等一系列的地方的话，大家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玩一趟啊，然后就直接留在那边了。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如果想后续就在海陵岛啊，继续康养，或者到海花岛、海南、西双版纳等等多个地方，我们呢和这些基地康养居住的地方都有合作，都可以帮助大家去待定。那现在定呢，这个康养基地的这个费用啊，每天呢几十块钱还比较划算，如果再往后的话也是价格会飙升。所以说呢这一趟的行程吧，那再往后呢我们还有湛江啊、海口、三亚各个不同的景点，大家想要了解详情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了解行程的具体的内容，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敬老月也是在这个十月份，大家可以尽一份孝心，给自己爸妈的晚年添一抹暖阳。那我们现在报名呢，还会送给大家909专属的旅游包。那这样的一个康养的行程，大家呢如果想要咨询了解，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是啊，任贤齐的情歌其实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语言，也不玩一些文字游戏，简简单单的需要你，我是一只鱼就足够的戳心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咱们龙江本地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西红柿二号，来满足对于喜欢吃西红柿的朋友们的喜好。西红柿呢，九度二号呢，也是我们909的，应该说大家每年啊，到了这个西红柿这个出产的时候啊，会回购的一款产品。别看个头不大，但是皮薄肉嫩，咬下去口口爆汁，清甜多汁，没有硬芯，洗干净你是可以直接空嘴当水果吃的，追个剧啊，给孩子加个餐都很合适，一口爆浆，超解腻。其实买西红柿呢，现在哪儿都能够买得到啊，但是呢，买到靠谱的，让大家吃的放心的西红柿，那在这里呢也是给到大家带来的这款啊，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它是经过了全部77项的农残检测，是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也不进行催熟的，是自然的在地里成熟的，老人和孩子家里面吃都是可以放心的，叫做健康无负担。而且呢给大家呢都是新鲜的现采现摘啊，大家订完了之后呢在农场直采，给到家送货上门。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一盒5斤，到手的价格是70块钱。如果说大家想多团一点，那3盒200块钱啊，到手呢是15斤，给到大家呢现采现摘啊，然后呢送到您家。所以说想团购西红柿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这款九度西红柿二号呢，在黑龙江其他的各大城市的高端商超当中啊，要基本上30块钱一斤啊，因为呢大家可能也知道，这种啊经过农残检测的，相对来说价格比较高一点。但是今天给到大家节目里面的价格非常的划算，一盒5斤，到手的价格是70块钱。3盒15斤，到手价格是200块钱。想要团购西红柿，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谁来捡月光，来自于陈奕迅。原来月光有的时候也可以伤人，剪得断往事，却剪不掉月光里他的模样。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说再见之前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喜欢听音乐、喜欢唱歌的你一同来分享。我们909全新打造的青年爱乐合唱团现在也在火热的招募当中，这两天呢也在筛选，马上呢就要线下排练了。所以呢，想要报名的听友现在也要抓紧时间了。那记好我们的报名微信是18545888877，标注合唱。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合唱团的听友，记好这个微信是18545888877。招募的团员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教师、医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统统都可以来报名，只要大家热爱喜欢唱歌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是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的，大家也可以放心来报名，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我们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学员都有机会登上真实的舞台，能够守时排练，有基础的音准节奏，招募的年龄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可以适当放宽，大家呢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那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标注合唱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好了，稍后也欢迎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0: 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治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家是什么？
8: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7: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8: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7: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震岳带给你的自由。北京时间的10:08，继续锁定节目，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在问候各位的同时，也欢迎你来到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选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安家置业是人生大事，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0: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0: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活动的内容哈。首先来说一说的就是合唱团的事情。其实对于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的话，就是希望能够遇到志同道合、同样喜欢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一群挚友。所以我们通过节目希望能够帮大家来集合，那就是909青年合唱团现在正在全程招募当中哈。无论你是任何一个行业当中的朋友，都是欢迎大家来报名的。教师、医生、上班族或者是自由职业者，只要你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而且呢，我们的形式和以往又不太一样，主打一个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全新的合唱风格。那无论是从形式上、整体颜值上还是氛围上，都会让你感受到青春时尚、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告别那种刻板沉闷，唱出专属于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所以欢迎大家，而且全程是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呢将会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演唱能力。那表现比较优异的团员，我们将会有机会让他登上城市汇演啊、公益晚会啊等等这些真实的舞台进行锻炼。所以我觉得只要你热爱唱歌，有音准节奏，那就可以来报名。20到45周岁之间哈，当然了，这个条件也不是一定的，适当的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也可以说它是机动的。想要唱歌、想要参与到909音乐广播的青年合唱团，成为其中的一员，共赴热爱，现在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期待着在我们的现场可以看到你。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分享的是有关于活动的内容哈。要说到这个活动，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可以给你提供更好的土壤，快速去成长，变得更强大。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朗诵团和声乐团各个都是名额比较固定和有限的，想要报名一定要抓住机会哈。无论你是喜欢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进行表演，都可以来报名。报名之后能得到什么，或者说你的权益是什么呢？在千米演播大厅500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当中每一天进行排练。那我想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呢是实实在在的，然后呢能够快速提升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就是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还有第三点，就是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啊，包括文化节的活动啊，会安排团员们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战材料。第四个，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广播电视新媒体各平台进行播出，并且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的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让孩子可以有机会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圆孩子的一个小演员的梦想。其实让他从小就会有更多的接触，开阔自己的视野，然后在实战当中他才会获取更多的感知力，才会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成长，对不对？所以无论是想要克服胆怯、紧张、害怕，还是提升更好的表现力，都可以报名成为小冰花艺术团的团员之一。现在呢就可以来拨打电话了，87996309，87996309，87996309。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你分享的是康养之旅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一个比较适合天凉之后哈给爸妈报的一个行程，特别给大家安排10月5号正式出发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康养之旅，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它比较适合的是中老年朋友，既有时间，同时又想去到一个温暖的地方。行程第一站带你去到这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白鹭齐飞，启航广场，北回归线自然之门都是热门的打卡地，让爸妈去实地走一走，拍拍照片哈。在这里呢，跟家人分享，朋友分享，接着走一走潮汕。这里呢，可以说这两年，就是火的不单只是潮汕牛肉火锅，还有比方说莺歌舞，被网友称为中华战舞。你可以去观潮楼现场观看，而且呢，我觉得那种阳刚之气在手机屏幕上是永远体会不到的。我们要的是那种就是真人感。有温度，有情绪，有变化的才能产生共鸣的，对不对？所以一定是身临其境，近距离的去感受才可以。那当然了，包括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里的非遗手艺，也会让你真正读懂这片百年侨乡的底蕴。之后就会到了全程最让人心动的康养核心海陵岛，这个是连续好几年入选中国10大最美海岛的地方。我们在这儿可以升级连住6个晚上的海景房，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步行几分钟就到达海边。这就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最实在的一个安排，去十里银滩走一走，看一看1:1复原的南海一号的仿古船。800年前哈，这艘船载着呢满船瓷器，开启了海上的丝绸之路，退潮了还能够去赶海拾贝，这种就是很慢节奏的海岛生活，不正是给爸妈安排的吗？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道出发，11月5号，每个人只需要2980元，提前报名还能享受到的是优先锁定优质铺位，全程用餐，包含了12早餐、11正餐，像潮汕牛肉火锅、湛江的海鲜大餐等等，满足味蕾的需求。那当然了，我觉得赠送了是所有景点的首道大门票，这个呢给大家也节省不少。所以整个的服务给各位安排的是全程管家式的领队服务，结束之后喜欢暖阳想要多休养一段时间的，还可以协助大家在那里直接办理，比方说购票或其他的哈。所以具体的情况可以添加微信来了解就好了。希望在这样的一个转凉的天气之后

我给爸妈报一个温暖而有温度的15天的暖冬之旅。现在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康养之旅就好了。北京时间的10:56，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今天的英子选房直播就到这里，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0: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那一首歌，在这个上午时分，你有没有一个 wonderful day？这里的好听声音来自于909，你好，我是叶薇，欢迎收音机前你的光临，和我们一起来听好歌，来分享此时此刻那些个听歌的心情。当然，我们说喜欢听歌的你，是不是也热爱唱歌呢？热爱是从不缺席的，歌声也是永远热烈的。如果你已经厌倦了那种独自哼唱，是不是也会期待说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聚成有感染力的和声呢？我们来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好不好？现在属于咱们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有教师，有医生，有上班族，有自由职业者，无论你是日

常当中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你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的歌者。和传统那种刻板的合唱形式咱不一样啊，我们是这种合唱团，它是更加的现代、更加的流行、更加年轻化、全新的演唱风格，它将呈现出的是那种更青春、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啊，告别那种很刻板沉闷的咱们要唱出的是那种年轻人的氛围感。909青年合唱团全程都是公益的，是免费的，是零学费的，这点非常重要啊。团队呢将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我们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啊城市汇演啊、公益晚会啊等等这些个真实舞台，当然这些都是纯自愿的啊，只要你热爱唱歌，然后有这个音准，基础的音准包括节奏感，能够守时的参加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我们招募的年龄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听众，我们的年龄可以适当放宽的。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一周的排练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你加入到我们909青年合唱团啊！添加微信详细了解，18545484877，18545484877，18545484877，18545484877。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这个十月啊，是全国敬老月，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都说最好的孝顺是让爸妈过上好日子。909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11月5号出发，可以现在给爸妈安排上了。吃住行游一样一样的，咱都给叔叔阿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吃全程包含了12个早餐、11顿正餐，还有像潮汕的牛肉火锅啊、湛江的海鲜餐呢、啊，两大特色美食啊。行程里面的空档啊，包括海岛自由活动的时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偏爱，对吧？选择本地的一些个简餐呐、特色的小吃啊、平价的海鲜呐、丰俭由人嘛，是不是？住宿方面，全程舒适酒店，海陵岛我们连住6个晚上的海景房，那真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你也不用去换这个酒店啊，去收拾行李，是吧？在出行方面，我们去程都是火车专列啊，卧铺，你不用去赶飞机，全程咱们都是空调大巴，管家是领队，一路给咱照看着爹妈啊。在游方面，南澳岛啊、潮汕古城啊、湛江啊、海口啊、三亚呀、景点的首道门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啊。然后我们这一趟行程它是什么呢？只去，你知道吧？它是去的一个行程，因为你看15天的行程2980起啊。15天的行程2980起，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这只是去的行程，回来如果你想自己订票，或者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直接到了三亚就住在那儿了，就不回来了，对不对？就明年开春的时候再回来。所以如果想回来的话，你可以自己订票，然后我们也可以帮你代为订票，都 OK 的啊。所以说每一年爸爸妈妈可能到这个时候都要琢磨说，大概其该订个机票了，是不是要去做这个候鸟老人了。那今年我们不妨换一种方式，是吧？反正我们机票都是要订的，三亚也是要去的，那不妨就先跟着我们909的步伐，咱们逛上一逛，走一走，看看风景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敬老月里咱们敬一份孝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反正每年爸妈是吧，一到这个时候都要琢磨着去这个三亚做这个候鸟老人，那不妨说我们今年换一种方式，咱不用一张机票直接就过去，咱们一路玩过去，既看了风景又享受了美食，同时也到达了我们最终想要去到的地方，那真的是一趟行程包罗万有啊，而且收获颇丰。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哦，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我们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呢，是我们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来给孩子们实训，千米演播大厅还有500平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的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里排练，效果是翻倍的。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来授课，那么整个的授课过程，我们是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础功。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咱们艺术团的学员去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的材料，作为孩子的综评天才。那第四点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视频拍摄，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即将进户啊，有这个装修需求的家人朋友们，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全民家装节，品质换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众呢，先记住这个电话 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 万象装饰啊，48800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赠送给咱全屋的家电啊，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赠送给我们的是全屋的定制衣柜啊，尼尔可达 ENF 环保等级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它的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赠送给咱的是全屋70断桥铝窗户全部换新啊，包括防盗门。全屋的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拆除的垃圾清运啊，328项等等吧，一口价啊，零增项。想要装修的听众，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现目签订的这个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啊，没有任何的这个项目的其他的这个增项的费用。万象装饰呢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啊，一对一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哎，都 OK 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啊，用的是什么材料呢？哎，万象装饰给咱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它的大包整装是包含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位于木门等等，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还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伊诺等等啊，还有网红木纹砖、花砖等等，都是任意去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啊，你都可以随意去挑选。如果说你想选地板，

你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哎，地板它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门呢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凯达，所有的品牌你都可以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啊，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先来这个参考一下啊。而且像是地漏啊、角阀这些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金桥电线，防水呢是东方雨虹，乳胶漆是立邦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啊、防水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那么有装修想法的听众，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啊，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就是说你埋在墙里的啊，水管、电线、防水这些，哎，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十年，维修换新。所以说，想要装修的你一定要记得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现在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推荐的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柿子。一提到柿子，大家会觉得说不就是个柿子吗？哪儿不能买，哪儿不能吃啊？哎，咱得说，现在你看啊，我们一般吃一些个我们从外面买回来的一些个速食产品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带塑料包装的这种，大家都会习惯性的翻过来先看后面的什么配料表，是吧？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健康啊，对于入口的东西，更多的是实际上关注到的是它能不能给予我们的身体就是好的东西，对吧？就是我们对于入口的东西要求会越来越严格。那我们今天再回过头说，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柿子，为什么要推荐这个柿子？首先，这个柿子它是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就实打实的那种，没有激素，也不催熟，自然的在地里成熟的这个柿子。为什么这个柿子在我们节目当中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当时这个柿子一下卖爆了，就他家一下供应不上了，所以直接就叫停了。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你看，因为它是没有激素，也不催熟，它得自然成熟，哎，这个柿子现在又能给大家供应上了，但是每天给我们的

数量是有限的，每天就这十盒，卖没就没有了啊。这个柿子老人小孩吃，你都可以放心大胆的让他们大口吃，健康没有负担，因为啥？没有农药残留，而且咱也不催熟，对吧？咱也不激素，就自然的成熟，吃起来真的完全不需要担心。它是本地农场直采的，新鲜的，是现摘的啊。然后它有两款啊，一款呢说简单点就炒菜用的，另外一款就是咱生吃的，拿它当水果吃的啊，两款，不管你是说我们炒菜用的还是生吃的，它是口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二号，它的就是咬下一口是直接爆汁儿的那种，清甜多汁，然后它也没有硬芯儿，洗干净你就直接拿它当这个水果吃，你个追个剧啊，给孩子加个餐呐、啊，都非常非常的好，很解腻的那种。然后一号呢，实际上它就是用来炒菜的，然后你可以分开，比如说我这个一盒里面二号我要多少啊？一盒这个一号我要多少啊？正常我们如果在超市买这样的柿子，一斤得30块钱。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盒它是5斤，咱们到手价是70块钱的尝鲜啊，70块钱的尝鲜价，一斤你去超市买都得30，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是有优惠有福利的啊，一盒5斤70块钱，很划算。详细的内容或者说想下单想详细了解，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咱们这个是粉丝专属配送，是专门给909的专属配送，仅限哈尔滨市区啊。所以说什么想要给远在南方的爸妈尝一尝，哎，这个就数小的臣妾做不到了，仅限哈尔滨市区啊。添加微信直接下单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浙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很美味跟我在一起，我总觉得其实他总喜欢抓一些普通人恋爱当中的那些微小的细节，然后演唱也不是说多么的华丽，就是自带生活化的那种松弛感，让我们好像听他唱歌就像身边的一位朋友一

一直在闲聊的感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接下来来听李荣浩的这首《恋人》。

郁可唯《时间中央》这首歌也是《兰香如故》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我们人的一生其实总是在和时间打交道，常常留恋已经走远的过去，反复咀嚼那些遗憾，又常常焦虑还没有到来的明天，为未知惴惴不安。有的时候其实忽略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首歌唱到的时间的中央，也是我们现在此刻所处的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在听歌的同时，依然还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更多的好消息。那在这儿呢，还给大家呢特别带来了我们龙江本地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九度二号，给到我们电波前的听友一个优惠的价格。说到顺尧种植的九度西红柿呢，也是每年啊我们的这个听友啊经常会回购的。别看呢这个柿子个头不大，但是皮薄肉嫩，咬下去口口爆汁，清甜，没有硬芯儿。洗干净呢，这款西红柿是可以直接当水果来吃的，家里面给孩子老人吃呢也都是可以健康无负担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款西红柿呢，它是每一批都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也不催熟。其实说到西红柿呢，的确现在啊大家呢这个家里面啊买到西红柿呢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吧？那各大的这个商超啊，包括可能大家逛到的早市啊夜市啊，包括这个生鲜啊水果到处都是。但是呢我们所说到的啊这种啊能够让大家放心安全的来吃，没有农残超标，每一项都是通过了安全检测的啊，这个呢可能就不太多了。而且呢可能上一些高端的大型超市啊，这款九度西红柿呢也是会卖到一斤30块钱左右，价格还是挺贵的。平时呢炒菜呀、或者是自己生吃都会觉得有一点心疼。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电波前的909的听友呢也是优惠的价格，一盒这个西红柿是5斤，给到我们听友尝鲜的价格是70块钱。哈尔滨市呢我们是给大家邮寄到家的，因为呢大家订购之后呢每一天都是新鲜采摘啊，在农场直采给到大家呢直接邮寄。所以呢现在呢趁着我们所说到的正是西红柿的这个当季吧，大家呢可以尝到啊这个新鲜的。所以说想要这个选购这款西红柿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不光通过了农残检测，而且呢是哈尔滨本地农场直采，新鲜采摘，不催熟，也没有激素，自然成熟，大家吃着都放心。给到大家今天的价格，一盒5斤，70块钱，尝鲜的价格。那如果想多买的话，价格便宜，3盒15斤，200块钱包邮到家。想团购西红柿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

来自于许嵩的这首《天龙八部之宿敌》。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也开放了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呢，也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表演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加入。有四大的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给孩子在真实的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有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会帮孩子夯实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也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学员的节目还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社会官方认证的荣誉参演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等等，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克服紧张胆怯，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8799-6000、8799-6111、8799-6000、8799-6111。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还是老规矩，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首先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成功已经关注了我们的老听友呢，今天啊，我们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回复的关键词是雅诗兰黛或者是599，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特惠链接了啊。其实这两个关键词呢也足以说明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团购到的是雅诗兰黛。那什么产品是599呢？今天呢可以说啊也是非常的实惠，给到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这三个加在一起是599，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了。那现在呢其实啊秋意渐浓，大家呢也在这个选购可能这个心仪的化妆品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想搭配一整套也非常的纠结。今天呢这三件套给大家搭配好了，既奢护又划算，有原生液200毫升，雅诗兰黛的精华小棕瓶50毫升，以及智颜面霜75毫升，都是他们家的当家王牌单品，平时单买一瓶上千块，今天整套加在一起三个都是大正装，只要599，这个价格翻遍全网都找不到，限时的福利只有150组，心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快点行动吧。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回复599这个数字。

好啦，那今天呢，说到雅诗兰黛的这个三件套呢，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因为本身这个品牌，美妆界的常青树，大家都已经比较了解了，明星博主、梳妆台上都少不了他们家的明星单品。而这套组合呢，也把雅诗兰黛的三大王牌凑在了一起，原生液是200毫升，小棕瓶精华是50毫升，新版的滋润款的智颜面霜是75毫升。这三个今天给大家组合到一起的都是大正装，补水修护抗老一套搞定，核心成分二裂酵母，懂护肤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是修护界的一个经典成分，能够深入我们的肌肤底层，把我们的皮肤屏障稳稳的稳固住。换季容易敏感泛红，熬夜之后脸色暗沉，你用它慢慢的就会调回来。这三个明星单品随便拿出来一件都是独当一面的爆款，今天给大家打包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雅诗兰黛官网啊，原生液一瓶就将近1000块钱，小棕瓶精华同样也是1000，那智颜面霜也是1100多，加起来3000多。今天三个大正装的组合加在一起599，折扣不到2折，单买一瓶都不是这个价，所以呢，闭眼冲！今天的这个也是我们最后一天的福利了，有效期是到2029年2月份，限时福利只有几十套。现在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可以溯源，还给大家配备了礼袋儿，抓紧时间来抢定！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雅诗兰黛”，或者直接回复599这个数字就可以了。其实说到这个买化妆品啊，大家呢其实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经验，但是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瓶瓶罐罐买了很多，皮肤呢也没有啥变化，这钱白花了，对吧？雅诗兰黛这个明星三件套呢，它是属于一个同系列的配方，首先成分不打架，那另外呢就是效果比单用强很多。最先呢，其实大家呢可以早起用一个这个原生液，让我们的皮肤醒过来。它的质地是那种很清润的，拍上脸很快就吸收，软化角质，打开吸收的通道。后续呢，你就可以用精华面霜才能够真正的吃进去。小棕瓶精华它是主要负责钻到皮肤的基底，熬夜的暗沉呐、换季的敏感呐，用它慢慢调回来。而新版的智颜面霜呢，它是属于这种质地清润，不闷不黏，保湿持久，紧致焕亮，用上一整天皮肤都稳稳的，秋冬用还很舒服。所以呢，秋季大家呢可能相关的护肤水呀、精华呀、面霜也都会跟着换了，与其一样一样的挑，不如一次性的配齐。今天雅诗兰黛三件套，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补水修护抗老全都包含，官网三样加起来3000，今天只要599加在一起，售完不补了。所以说呢，抓紧时间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599，或者大家回复雅诗兰黛，也是同样可以得到这个特惠链接的。当然有了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呢，大家呢水精华面霜早晚按顺序一抹，非常的简单，坚持用皮肤也会变得稳定和透亮，还会很细腻，素颜也敢直面镜头。说到雅诗兰黛呢，大家都认识，送给老婆、妈妈、闺蜜也很有面子，沉甸甸的一套送到她的心坎里。今天还给大家配备了礼袋，官网3000多的东西今天599就能拿走，当然不是常态。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大家记好是雅诗兰黛，或者您可以直接回复599这个数字，同样可以得到这个特惠的链接。

论是编曲的萨克斯风还是蔡琴的嗓音，很多人评价这首歌说这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旋律、歌词和嗓音嘛，来自于蔡琴，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消息要和大家继续一同分享。我们来说一说装修，对于即将入户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如果呢大家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全民家装节现在品质换新家，给到大家大包整装的价格只需要48800。这个优惠活动大家如果想要享有的话，记住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送给大家全屋的家电，海尔双开门的冰箱，75寸的电视， 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送给大家全屋的定制衣柜，尼尔可达 EF 环保等级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赠给大家全屋的70断桥铝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拆除垃圾清运328项等，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记好拨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任何的增项费用。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给你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可以。所以说有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进行拨打，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家可能听到48800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用的什么材料？万象装饰用的全部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括在里边，包括还有木门，品牌也很齐全，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伊诺、陶瓷等等，还有网红的木纹砖、花砖等等，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如果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 EF 级别。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凯达，品牌任意挑选样子颜色。了解具体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有装修案例，像地漏绞伐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乳胶漆用的是立邦，而且呢所有的轻工辅料终身质保，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直接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水泥防水啊，那这些呢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看得见的是质保10年，维修换新。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梁静茹的情歌。好了，那接下来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909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行程和线路。这两天呢，天气逐渐转凉了，那我们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条温暖的向阳之旅。特别呢是对于电波前啊，有想让自己的爸爸妈妈啊，想趁着这个现在的这个时节呢，奔向暖阳，享受更高的性价比的行程，然后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行程当中啊，还可以去很放心的跟着我们一起来游玩的话，那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条康养之旅。这条线路呢也非常适合中老年群体，因为平时呢可能啊大家呢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总会问说，哎呀，这条线路中老年这个限定的年龄是多少啊，整个的这个出行的节奏啊是不是很缓慢，很符合他们。那这个行程呢就是完完全全的为中老年群体打造的，也避开了十一的人潮。而且对于哈尔滨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可能这个时节啊，现在有很多的候鸟一族也想要去三亚了。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可以跟着909玩一圈啊。那我们来到广东，然后湛江，再来到海南啊，然后呢就可以留在那边过冬了。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15天啊，节奏非常的缓慢，2980的价格起。我们首先呢乘坐着这个火车来到这个广东，到了那边之后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近些年来应该说非常热门的打卡的地方啊，也让这个我们的这个哈尔滨的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里。比如说影视剧拍摄非常火的这两年特别这个受到大家欢迎的南澳岛，无论是白鹭齐飞、启航广场。

北回归线这个自然之门都是热门的打卡地啊，可以让爸爸妈妈跟着我们来到那里啊，去拍一拍照片啊，发到家庭群里面。潮汕不用多说了，对吧？这两年影视剧啊，包括还有这个走进这个大家这个春晚的莺歌舞啊，都被大家呢可能啊广泛的熟知了。那这回呢，我们可以亲眼去观潮楼看一看这个被称作中华战舞的阳刚霸气的莺歌舞，包括还可以到现场品尝一顿地道的潮汕牛肉火锅，然后看一看这座能开能合的广济桥，从南宋到现在也是我们中国四大古桥之一，包括潮汕的非遗工艺等等等等吧，这些都是在行程当中可以去感受到的。其实除了我们所说到的这一次的三亚，大家可以去感受很多的阳光、沙滩、白云、大海。那这一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到了海陵岛，这个地方呢也被入选为我们中国十大最美海岛，好多年都是如此。所以说这个地方美在哪里？那里的海，那里的沙滩，那大家呢，这一次我们也是给到大家6晚啊连住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海景房，那让大家可以去切身的感受一下，包括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看一看是不是喜欢那里啊，平时去逛一逛周边的市场啊、鱼市啊，买一些这个物美价廉的海鲜呢，去尝一尝。包括呢，这个我们所说到的海陵岛呢，还有十里银滩啊，包括南海一号仿古船，我们都会带领大家去看一看，赶海十倍这种慢悠悠的海岛生活跟我们这边肯定是不一样的。那6天。我们可以在海景房真正的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如果你说觉得这里很好，想在这里啊，这个猫冬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可以待定康养旅居的地方，包括海陵岛、海花岛、海南、西双版纳多个康养旅居。当然，跟着我们玩一圈回到家里面，这条行程15天的性价比也足够高，2980的价格。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我们这一次的康养之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11月5号出发，早一点报名，早一点锁定优质的下铺位置。另外呢，敬老月，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友也想给爸妈一份礼物，那这个康养之旅啊，也是给到他们应该说非常贴心的啊一次旅行了。报名呢，我们还送给大家909专属的旅游包，想要了解我们的15天的玩转广东、海陵岛、湛江、海南、海口、三亚，包括南海舰队等等啊，这个15天的这样的旅游加旅居的康养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除了我们的康养之旅呢，那今天呢节目的尾声呢，还要和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909的青年合唱团目前的招募情况。在11过后呢，也是啊，我们马上呢也要进入到啊这个筛选，包括马上要排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了。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909的青年合唱团，现在呢也别观望了，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团员呢，我们呢现在呢也是应该说来自于各行各业，没有太大的限制。大家呢，教师、医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对于电波前喜欢唱歌的好朋友们，只要你喜欢唱歌，都是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一次的青年合唱团当中。而且呢，全程都是公益免费、零学费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报名参与。我们团队呢，也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声乐指导，会系统的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话，都有机会登上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参与到我们每周大概可能一周一次的排练，都不会占用大家过多的工作时间，都可以来报名。记好我们报名合唱团的这个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
8877。那招募的年龄呢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话可以适当放宽，也期待着让每周的排练都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的青年合唱团，让我们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

讲槟城。想要加入到合唱团，大家记好这个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就可以了。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儿呢，也要跟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先说一声再见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0.9 收听徐峰侃车，我是孙威，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3: 不是，但是确实是菊哥坐那的时候你坐呀。
4: 那以后他来我也不坐。
3: 啊，不让特殊待遇。但今天真是菊哥不来，我都感觉有点啊，今天是徐峰909。朋友们，今天直播的视频号是徐峰909啊，开始了，开始了，已经开始了。高哥，你给捅过捅过？高哥，
5: 开始了
3: 啊！
6: 你分享一下，
3: 在呢，
5: 好，我分享一下。
3: 来啊，今天这个天我觉得是超级好的一天。昨天两天不太对，太热了，不合理。然后呢，从明天开始呢，我看好像我这边报甚至明天好像还有点小雨的可能性啊。今天这个凉爽的温度配合上这大晴天，我觉得是一个入冬之前吧少有的理想的一天了。今天舒服，今天如果能有假期出去玩的朋友，

0: 这太幸福了啊。来，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一点如假包换的徐峰侃车，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这个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无论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今天呢就缺一个菊哥，但是这个参与方式不变啊，两种，哎，有变化，视频号有变化。今天视频号的参与呢是在徐峰909啊，今天视频号直播是在徐峰909，不是之前这个那个徐峰侃车909了啊。搜索徐峰909的微信视频号啊，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能够看到我们现场这个视频中的这个画面。今天高哥穿的还是嫩粉色的小衣服啊。第二种是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情念住的情啊，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公众号上的好处呢是可以相对大段的文字的来提问题，包括视频都可以啊。时间是昨天是谁定的时间？高哥，
1: 昨天是肖哥定的。
0: 昨天大爷定的。
2: 今天我东哥了。
3: 那就这样吧，36秒吧。
0: 36秒。
3: 对对对。
0: 其实36秒对高哥来说不难。
1: 我高哥应该能拿捏得很准。
0: 好掐。
2: 谁定谁说，抓紧时间走起来。
0: 东哥，你要定一个46秒就难了。
3: 不，咱呢还是那前面呢稍微节奏稍微快一点。
0: 嗯。来吧，那
1: 东哥你开始还是
0: 谁来啊？
3: 不，那个前面那段话你得说完之后，然后高哥，
0: 我知道了。
3: 程序确实这么走，
4: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谁说时间呢？从谁开始？不能把这规矩破了。
3: 啊、好嘞，我来说 啊。
4: 对，
3: 36秒是吧？大家好啊，红桃二手车公司老刘，如果现在一款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江南江北你真的都转遍了。完了之后对价格这块有点迷茫不清楚，那这车市场终端价格是多少，车商收车价格是多少的话，现在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或者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135汽车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如果呢你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 7，是17148135 7。
1: 有人掐时间吗？
5: 没
1: 有，
5: 不是
1: 抱怨了吗？抱怨了，我东哥也是抱怨了
5: 啊。对呀、啊，
1: 我来啊！大家好啊，起亚的陈雪儿，今天的天气呢，虽然说有点转凉了，但是我感觉整体的这个感觉秋高气爽，确实比昨天要舒服一些啊。昨天有点阴霾，然后呢，这个天气慢慢已经进入我们这个冬天这个阶段了啊。然后大家想买一台车呢，给你温暖，给你方便呢，可以看一下起亚的逸跑，因为现在起亚逸跑呢，一口价现在非常的合适，原价呢55900，所有的补贴都能拿到手呢，应该是不到48400啊。然后还有个特殊补贴，职业啊，这个医护啊，有新生儿家庭啊，还能补贴个2000油卡，况且同时还能享受一个40000元的免息政策，3年还清，一个月还款是1111，给生活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啊，零花钱就能还月供了，首付应该也就是10000元左右。大家如果想参考这款车型，想买，想无压力，想图个方便呢，给我打电话18603610345，电梯址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微信同号啊。
0: 来，到我高哥了，我开头
4: 30几秒，36秒是吗？
0: 36，
4: 嗯。
0: 提新车，踏山河，商业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罗马神话，格林童话，山海经，聊斋，西游记中跨越三界的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
4: 葫芦娃，乌龟与兔子赛跑，得说全了。
0: 不是高哥现在对这俩这么有执念吗？
6: 关键是那个乌龟，
0: 关键
6: 对，你得带上高哥。
4: 能双向认可，彼此成全，才是最舒服的相处方式。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呢，现在主销的车型呢是插电混动大6座。这个车呢是有2款，一个是星光 L， 109800起步。这个车全系都是2驱的。如果预算高一点的呢，在20万左右呢，可以看到华境 S， 起售价格呢162800。这个车官方呢给优惠了10000元，内部空间呢更宽敞，后备箱呢采用下沉式。让你后备箱呢能承载更多的东西，出行呢也更便利。现在买这车呢有好的政策，订车周期时间呢也缩短了。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欢迎大家来试乘试驾。试驾呢我们还有试驾礼品，还有置换。如果想了解的呢，打电话38199488。
0: 高哥，
6: 48吗？
7: 好，12啊。
6: 那你的机啊，不是
3: 他前边那。

0: 你得从
1: 鸡汤不行，
0: 对你得从那个买五菱汽车开始。
2: 那个说这些都没有用。刚才陈学仁没看我在这数吗？木木老师看着，
3: 我听着了。
2: 1块、1.5块、2块，到6块钱停了，这个就不再出差
4: 了。我超了多少秒啊？
2: 12秒吗？
1: 48秒。
0: 对，
4: 你们确定你们都给我掐准了吗？
0: 仨人超，仨人都是48秒
1: 啊！向毛主席保证
4: 啊！行。想交多少钱罚款？
1: 不像你
4: 6块啊，12秒。
0: 听着东哥在那数，你还说没听咱数钱吗？
2: 都听着了，其实
0: 谁都听着呢。
3: 东哥这个提醒都相当善意了，属于是。
2: 对呀，
0: 嗯，
2: 因为让5毛1块，
3: 拿钱当单位。
2: 对呀，多好计算呢。
0: 是，那我来吧。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大家关注我们星瑞啊，这个特别是 iHive 版本的，现在有现车啊，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呢想买这个车没有，目前呢库里有9台左右啊，今天我上午刚看完啊，然后呢这个黑色为主啊，也是最主流的颜色，这个车能做到市区呢2升多的一个油耗啊，在70公里以内。66公里内啊，全都是这个纯电行驶或者是增程行驶，完全发动机不介入这个驱动的啊，在高速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油车，蓝牌混动现在技术呢非常成熟，2-3升的油耗不绝对能开下来，如果你预算在这个价格啊，可以来看看试试价 18045078887。
1: 36点多要不就算5毛，37。
5: 高哥咋算？
4: 你自己看着交吧，你也不差钱。
5: 好嘞，
4: 天天喝蜂蜜多让人羡慕呀，比熊大熊二的待遇都好。
1: 这是蜂蜜啊。
6: 这是蜂蜜啊。
3: 那是蜂蜜吗？
5: 是。
3: 那得多重的色儿的蜂蜜能冲出来那么颜色深。
2: 那个陈雪儿，咱今天把衣服穿上，你可热了咱得穿着衣服啊，咱不跟高哥穿一样色衣服。
4: 那不是，是36秒是吗？
2: 对呀、
6: 啊。
4: 刚才我记成39秒了。
3: 我昨天说的是39、
4: 啊、
3: 高哥、
4: 啊、
3: 你在说之前还特意问一下咋的了今天。
4: 记忆力相当不好了。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最新啊上市的 EZ60， 这个是更新换代的啊，激光雷达版，600续航的呢，现在是157900啊，这款是3纳米车规级的芯片，型号呢是8678。为什么跟大家说？因为这个比较新啊，这款车尤其是马自达推崇的安全等级，这款车呢现在安全等级也是最高的。欢迎大家啊到两个地址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15846377355。
2: 妥了，都说完了，咱再说。
3: 我这多少啊？
2: 方式
5: 我记36，说你的那个
6: 没记，
5: 我36秒。
3: 高哥都给没给兼着吗？高哥
4: 啊，是36
3: 啊
4: 啊！
3: 哎呀，我操！大爷，现在这个炉火纯青
2: 完了，
1: 我
3: 啊，你整完了啊，完事儿了。
2: 先说的，哎，
3: 那还是回一下题啊，因为今天毕竟视频号有变化啊。今天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呢有变化，看今天的直播得搜索徐峰909啊，微信视频号徐峰909。来，今天第一个问题呀、啊，挺惨的、啊。先看图片啊，这个 logo 我估计谁都认识，没人不认识这个 logo。迈巴赫穿这样，给迈巴赫穿这样了，
2: 你想让我说啥？
3: 来，听，
4: 这是在修配厂的，撞了就修呗，有保险走保险，
3: 没保险呐。
4: 没保险就自费。
3: 看啊，讲故事，亲戚50多岁，刚拿的驾照，8月份提车，问他上啥车险，他说这个以后这个啊，他正常是推荐他这个朋友呢，是所有的险全上上该上的，但是他媳妇说呢，几千块钱太贵了，小心点开没啥事儿，只上了一个交强险。刚才那迈巴赫 S480 是他的杰作，给撞的。定损35万，而且对方有人受伤。说这位50多岁的这位亲属攒了一辈子钱，也没买上35万的车，问现在还有没有啥补救的办法？
1: 准备好钱就可以。
3: 真的，准备不好钱啊！你听听这个话里话外，
1: 就
3: 是
1: 那你就因小失大吧。那你就实在钱不够，那就只能是房子了呗。
4: 其实这个事儿我们知道呢，挺同情你
3: 的。真的，我这个问题我读着都感觉。
4: 但是你有能力不买商业险，你就得有能力承担一定的风险。
3: 哎呀妈呀！ 媳妇儿，媳妇儿一句几千块钱嫌贵，你说是吧？
1: 几千块钱他压根儿就不需要那么多，几百

0: 块钱或者是1000块钱用不了，就买个三折，它
1: 就没关系了。200万的三折也就800多吧。
0: 这分车，
1: 分
0: 车，
1: 啊、分车，
0: 你就满打满算1000
1: 啊，
0: 咱就说已经很多了。那就是还得是买个不错的车，但他这来讲1000块钱不舍得，那你给自己，那
2: 这一下是个35万的窟窿啊，35万。
0: 我觉得反正是说白了，那你就像高经理说了，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你不上的话，那你有承担能力。但是确实是大家好多都是承担不了，
1: 是不是他不认识这个车，挑便宜车碰的？
3: 你看你这高哥，你这话小孩哥，
1: 有这样的。
2: 但是我是在想，这得是怎么开法能给人迈巴赫穿成这样？迈巴赫
1: 那寸劲儿赶。
2: 咱说点东北土话，迈巴赫狂撞，不，这得是一多大一劲呢、啊？你要是说一日系车穿成这样，我都不好，我都不惊讶。
4: 他车啥样呢？更惨。
2: 对呀、啊，那他车不得撞两半了吗？不得。撞上一半了。
1: 哎呀，只要人没事儿，啥都好说、
2: 啊。对方人有事儿啊，对方人有受伤，这时候他都恨不得自己受伤，就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办法。这种就是得你多少钱的窟窿，就得拿多少钱现金往上补，是吧，小大爷？这个没有任何吧？
0: 你一点都没有打赖的这种，
2: 因为你就交强险呢，就2000块钱呢，交强险就2000块钱。
0: 人伤的你还得包人交强险，包人18000，但是剩余的所有钱。你都是要个人承担的，无论是怎么样，你也得是包人家。
2: 嗯，没别的招啊，告诉你这位亲属。嗯，刚才有朋友问18年迈腾什么价格，二手车的话一定要公里数，那你的车况是不是哪块蹭过呀、补过啥的，一定得说的具体。
5: 对，18年的话，迈腾肯定就是 B8 了。首先，它分330、380，分领先、豪华和尊贵。然后这列出来的话，一个就是成6款车了。另外，颜色了啥的，公里数对价格都影响很大。
2: 嗯，
5: 二手车这东西，如果呢你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现在你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唐二车，或者拨打48-1357也可以啊。
2: Smart 精灵二号说是在吉利的工厂生产的吗？
6: 在 smart 工厂啊，他为啥用吉利工厂啊？他自己有工厂啊，
2: 这有啥合作
6: 吗？在武汉吧？啊，对，因为 smart 本身现在是吉利和奔驰各持50%的股份，
2: 嗯，
6: 啊，平台用的跟吉利的是同样的电子平台，啊，然后他们是独立运营的，然后有这个自己的工厂，应该是在武汉吧？我没记错，啊，所以说没有必要用吉利的工厂，嗯。
2: 刚才还有朋友想看看这迈巴赫吃损，来视频号看看啊，我再给看一眼。这个确实是我是头一回见着迈巴赫撞成这样的，那边轮子是撞掉了都是不是？
7: 看不清。
2: 哎呦，就是，就已经就用人来形容，已经是那什么模糊了，已经是这种状态了。18年荣放2.54驱多少钱能买到？大概。
5: 如果说大概的话呢，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6万大多啊，7万左右，因为你要的是四驱车型，我说的是白颜色车况好的价格。
2: 嗯，6到7万的纯电的小车，媳妇开，40岁，上下班日常代步，有车位，6-7万纯电。
7: 哎，有车位呢，然后你充电比较方便，买个纯电的车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你想买一个大的呢，我这还真没有，但是选一个小一点的、精致一点的，轴距空间都够用的，2.7米的，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奇瑞风云的一个 QQ3。QQ3呢，整体的设计包括这个安全系数还是非常高的啊，而且我们全车啊都是那个铝合金超刚性车身达到85%以上的，内饰呢也非常的小巧，非常的可爱，都是以浅色内饰为主，而且车身呢都是以彩色为主，包括我们这个红色的、米色的、紫色的，这些小车都是非常好看。你除了这个大家都看的这个其他的小车，包括50啊，包括吉利星越呀、啊，你也可以看看参考一下我们奇瑞 QQ3。QQ3 呢，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我相信你看过之后肯定会喜欢，因为它比这几款车的轴距都长，空间更大，你平时搭载的带孩子上下学啊、接送孩子，包括接送老人都很方便。加我微信啊，18603610345。
1: 其实这种小电车市场上有很多，如果买保有量大的，建议你看看50品牌的迷你 EV 或者是缤果。
2: 多少钱？
1: 价位呢是从5万多到8万多呢都有。
2: 哎，合理。
1: 外观设计的确实很漂亮，你综合的都看一看，做个对比。来我们50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1-9-4-8。
2: 他这个看看啊，上下班日常代步。高哥，你那个续航是多少？
1: 纯电续航呢？
7: 别问我高哥问题。
1: 没有，

0: 这个冰果是从300的到500的，
1: 够了，
0: 对，但是迷
1: 够
0: 你
1: 了。
0: 呢相对来说少一些，200多续航。
1: 嗯，
2: 在这个价位吧，其实市场上最主流的三款车型啊，基本就是星越，
1: 星越，
2: 另外呢，再就是领跑的 A 零五，不，那个
1: A0，
2: A 零五或。哎，A 幺零或者 A 零五的话，基本是这么个价格。但是如果你的价格放到6到7万的话，基本上续航都是在300到400公里这么一个续航。因为如果要超过500的话，这个价格就上去了。这也就是在低价位的小电车里头，它在400是个杠。如果你往500上卖，那么的话，你的这个买购车的费用呢，可能就得增加一些。
1: 学姐那个是，
3: 我这个呢是56800起，56800是310，然后68000多呢是420，续航也都够。
1: 310反正也够，冬天你就哪怕按四折打，你如果只是日常上下班的话，也都够了。
3: 因为他家里有充电桩嘛。
1: 对，他这种情况非常适合这种纯电小车，尤其还是女孩。哎呀，这位朋友感叹说，保险是越困难越得交，要不真没有赔偿能力。我一直的想法也是这样，真是，我因为我
4: 省着省着大窟窿等着，
1: 对吧？哎，这话太经典了，省着省着大窟窿等着。因为
0: 怪了，你有保险反而出交通事故的
1: 哎概率小，
0: 对，
1: 概率小，
0: 越没有哎就越容易出。
1: 但是你知道高哥，有的人他就抱着这个想法了，就像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发现你穿白衣服你要吃麻辣烫你就得蹦点子，你穿黑衣服蹦不上。哎，有些人他就抱着这个观念了，他说我就
0: 现在吃麻辣烫的地方没有一次性塑料布那种小围裙吗？
1: 高哥我们吃的还是7-8块钱麻辣烫，
0: 那你那是街边的，
1: 那老街边
0: 高档点地方。
1: 我哎呀，
4: 人家都能吃开发票的地方
1: 吃麻辣烫。
2: 车方面我高哥不一定能说明白，
1: 但是
0: 麻辣烫专业
1: 啊，麻辣烫专业，
2: 麻辣烫这块绝对是资深人士。
1: 保险这事咱就不敢谈了。这边还有人那个提议，这个说他亲属之间说叫那个就
2: 干啥
1: 啊，对对，学姐懂我意思了。其实他说的有道理。
4: 哎，这是哪方面
1: 啊？
4: 哪方面？
1: 资金方面呗。
4: 啊，
0: 就是什么亲戚，就是亲戚在山里头很远，但一会儿想着他，但是他富啊，
4: 那叫富
5: 在
4: 山。
1: 哎，这句话咋说的？
0: 这意思
1: 啊，
0: 就是什么人在
4: 闹市
0: 无人问是吧？
1: 哎，对。这边说的是咱隔壁省的一个著名的二手车城市，发了一个迈腾380，过户出148800。不能用报废补贴，跟他在 4S 店买用报废补贴哪个划算？380的这个故障率和保值率是不是挺好？后面这个问题都肯定是挺好的。
2: 好
1: 了，然后就比价了。
2: 这问题真好
1: 啊！
2: 这问题呢，能首先一点能说到我们能看到的一些东西，也说到了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啊。
1: 嗯，
2: 首先一点，如果你要是手里有个旧车，能拿着厂补和省补的话，或者是国补。那么呢，就是148800这个价格跟在四 S 店价格差不多，
0: 不占优势，
2: 差点呢微乎其微。这你看高哥都看着这事儿了，
0: 对，
2: 高哥你再说点看不见的。
0: 有的东西说的跟实际的也不符。
2: 哦，对
0: 啊，
2: 跑
0: 对我研究了，
2: 你又没整到正点上
0: 啊。
2: 这里头有一句话就非常重要，然后说呢，过户出的话呢，证明这个车是带牌的，对吧？
1: 对。
2: 带牌的话呢，这咱没有黑任何人，就是我说的对着整个的二手车行业
1: 对事儿
2: 卖零公里准新车的各位车商啊，咱对事儿不认，因为全国卖这种车的太多了，什么车都有。那么你作为一个客户去买车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好这个车的第一手，就是因为现在过户出嘛，他肯定顶上带个名儿，那么是不是公户？如果是公户的话，这个公户跟汽车行业有没有关系？那么呢，我们在这个二手车的零公里的准新车当中呢，在购买的时候呢，有的客户就不懂，啊，只看车的价格，就这是新车，嘎嘎新的车，完了之后呢，这个那不应该有问题啊。那么忽略了两点，第一就是这个车的公户第一手，像租赁公司、网约车公司，第一手是很正常的。前一段时间就是这个问题都出现过嘛，
1: 嗯，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话，买这种车的话，你一定要问他，你说我既然买的是一个零公里的准新车的二手车，
1: 嗯，
2: 这个享不享受厂家质保？
1: 嗯，

0: 因为呢，在零公里的这个二手车当中，
1: 嗯，
0: 有很多的车是不享受厂家质保的。厂家在把这个车批给资源车的时候，已经跟这个头部的资源车商已经说清楚了，我价格给你便宜了，这车我就不提供免费的质保了，
2: 脱保。
0: 你要想要质保，可以，你到4S店花钱买。
2: 啊，
0: 所以呢，这是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大家嘛，买车的时候不要只看价格，因为呢，在二手车当中，这个其中呢说到。特别多，各项指标也都影响这台车的价格，所以一定还是要了解清楚了，然后你再咨询我们节目，这没有任何问题。
2: 对，像这种事儿吧，一般的你要是换一个人来说，你不在他这儿买，他肯定就不那啥了。但是东哥，你看东，我不问他，我都敢跟你打保票。
3: 其实也变
2: 这事儿，你加东哥微信，你跟他详细聊一聊，东哥能帮你参谋。
0: 是我一上午不干别的，
2: 他能帮你参谋这事儿。
0: 我一上午
2: 啊，
0: 不收二手车，不卖二手车。
2: 我就
0: 解决一难。
2: 宋涛，你加东哥微信，你跟他这个事儿，他能帮
0: 参谋。加我微信就行，171-48-1357啊，是171-48-1357。但是这微信吧，第一个是我本人回，有的时候吧，因为忙的回的稍微有点慢，但是你别着急，我肯定每个微信我都会回啊。
2: 高哥，
3: 但也别盲目的去看段子，有的人吧，他也是为了要流量，说的东西吧，不能也就是表面的，
2: 真真假假，
3: 你得看看这车的生产日期，什么时候落户。有的车还说4S店加价呢，他那便宜的多，你4S店压根优惠的幅度也很大，这个东西，外门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多看几遍。
2: 今天高哥有词儿啊，
3: 嗯，
2: 今天这种歇后语，你别看第一个没说出来。但是一共已经说两个了，目前
3: 我是引导让东哥说，显着我东哥有文化
2: 啊。
3: 今儿我垫了两次，他也没理解我的意思呀。
2: 穷在闹市，怎么的，高哥？
3: 无人问。
2: 富在深山，
3: 有远亲。
2: 哎，企鹅文啊。
4: 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5: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2: 来，继续回到节目中，继续回答汽车问题啊。咱这个公众号立新问说，现在自动挡的车电子档的那种行驶过程中不踩刹车也能换挡吗？有的时候好误触，他说他是博越 L， 平时手好握挡把，说一颠簸就变 N 档，
6: 啥意思？他那个手动碰 N 档了，
2: 是松了？
3: 前进的时候是 D 档，
6: 啊，
3: 他可能误碰到 N 档了，
2: 他总容易误碰。
6: 那没事，你碰他干啥？自动挡车，手为啥要在那个挡把上？
3: 一手把方向盘，一手把挡把呗，这个驾驶
6: 习
3: 惯不好。
2: 对呀，怎么能
6: 没啥太大问题。
2: 哎，他说的是
7: 踩刹车，他能挂上
6: 。那个 N 档推应该能推，
2: N 档能 ，N 档能空推。
3: 但是你要是倒档，你肯定挂不上，因为变速箱里头有个锁止的。
6: 废话就不用说了，那肯定挂不上。
3: 那他万一试试呢？你不得直接说一声？
6: 你不告诉他吗？不用试啊，挂不上。
2: 你看我高哥严，
6: 他会提示你的啊，这个东西，他你最好不要碰，没什么用。
3: 下次买怀挡的，
7: 怀挡更容易。
2: 怀挡
3: 雨刷器是吧？
2: 对，有些人驾驶习惯，
6: 怀挡真的很容易整错。
2: 对，你像
6: 平常不开怀挡车的，
2: 我就是对怀挡非常不习惯，我就属于这种，接触新事物能力差。H 十跟战舰700怎么选？这只能问小张总了。
6: 这问我也是喜欢哪个买哪个呀，都是绿牌车，没什么太大。
2: 哎，他俩相比的话，是不是 H 十卖的更好点啊？
6: 现在战舰卖的也行。也挺好，你战舰刚卖2天，你怎么能说它卖的不好，
2: 啊，短
6: 对吧？
2: 是不是？因为这个车听着已经就是耳朵听的次数已经非常多了。
6: 对，刚卖2天，
2: 但是它才开始进入市场。
6: 对，它指导价比较低，它比这个 H 十定的要低一点点。它其实主要的竞品定的应该是像泰七这种
2: 啊，
6: 然后这个顺便能跟 H 十比一比 ，H 十还是比它稍微大那么一点啊，但差不太多。其实这个车也挺大的，我刚才来路上还看了一个车啊，就是这个700 啊，这个路上看比这个图片里看肯定还是要大一点，你可以去对比看一看啊，就吉利。

0: 这个车，虽然说这跟长城比呢，它可能在越野车方面呢，它的这个做的比较晚。你看现在可能刚有算是第一台这个越野车硬派的，对吧？但是它其实在研发来说，至少我知道就已经有这个4、5年的时间了啊，这个一直都不上啊，就是等
1: 那
0: 这个
1: 对，
0: 技
1: 所
0: 术
1: 以
0: 比较
1: 就是
0: 成
1: 战舰
0: 熟。
1: 700这个就给人的一种感觉已经像老车了，因为
0: 那
1: 就
0: 倒
1: 是
0: 不至
1: 很，
0: 于啊，就是
1: 不
0: 报
1: 是，
0: 过。
1: 我的意思就是经常听的就不像是只出生了2天
0: 对
1: 的这
0: 对。
1: 个。
0: 因为这个，你想，它这个车如果不好的话，吉利也不会说单独为这个车去建一个网啊。这个是单独销售的，可能这个网以前卖的是这个L380，就是那个就是这个 MPV 啊，卖的也比较少啊。所以说这个网呢，基本上现在就只在卖战舰700，所以说它肯定是定价相对来说要低一点，让这个网的经销商这么多年了是吧？这个让他先走走量，卖卖车。所以说这个车定的还是非常有诚意的。你要说有性价比的话，肯定是 1.5T 是极具性价比的，但是呢 2.0T 肯定是更好的东西啊。这个所以说你本来这个 1.5T，我个人感觉应该在18万、19万可能起价。比较适合，所以说我都觉得这个车可能吉利卖着可能低配都得赔点钱啊，这是我的感受，因为定价确实很低啊。
1: 你刚才也是抢答了，这边就有朋友在纠结2.0跟1.5，中间差3万哈，他担心1.5亏电之后后期动力不行，会存在这问题吗？
0: 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 2.0T 肯定更好啊！你要让我选啊，就我肯定选 2.0T。但是呢，还是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车可能 1.5T 卖着都赔钱啊，就是为了把价格给打低了。而且呢，你能买得着啊，所以说你买了，我就觉得前期就挺合适的，在所有成本没摊薄之前啊，这个车卖着可能是赔的啊。对于这个厂家来说，
1: Smart 推不推荐？这是一个喜欢精致小车的人，东哥，你给回答呗。
0: 就是 Smart 这种车，就是现在用的吉利的电平台，我觉得车没什么太大问题。你就包括它的很多车，跟极氪以前有一款车就是极氪 X 啊，刚才我们还说就极氪 X 是很多东西都是共用的，除了内饰更奔驰一点啊，其实它的电的东西这个都是用的吉利的浩瀚架构啊，相对来说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架构。你要说这个架构没听说过，其实你看哈，像这个吉利还有一个子品牌啊，路特斯。这个大家知道吧？世界三大超跑品牌之一，它之前的纯电的 Electra 什么，全都是这个这个浩瀚架构旗下的这个 SPE 平台啊，应该是这么个名儿，高端点的平台。但实际呢，都是这个架构出来的。所以说，车本身从电来说呢，我觉得研发投入和这个现在的这个供应还有这个稳定性来说是非常好的啊。品牌车产品力来说，品牌都没问题。就是唯一的我觉得有问题就是这个车其实和这个大部分的品牌相比啊，这个更亲民的品牌相比，相对来说没有性价比。你就比如说像这个13、14万啊，你买个什么精灵三号啊一号是吧？可能13到20万之间这个价格，但是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车身大小，其实你对国产车，比如说刚才说的，无论什么 QQ 啊。什么什么宾果啊，它其实就是个六
1: 星运
0: 七万的车啊，但它价格要翻一倍。虽然说东西用的好，但它车身还是小啊。就比如说现在咱说更小这个精灵二号马上要出的，更 smart 了是吧？还原了。但是你说它如果说卖到10万左右的价格，对吧？我就觉着没啥性价比，就是没性价比。但是它东西不能说它次，对吧？
1: 这车就是差在性价比上，尤其跟现在这些小电车相比。想咨询个问题，说他的特斯拉马上要过质保期了，4年8万公里，就是这个月的月末，想问一下是否在店里购买它的延保？2年的是1万块钱，4年的是2万块钱。然后如果不买延保的话，他担心特斯拉的热泵会不会出问题？有谁了解他说的这个延保有没有必要？从经验角度上来说，
0: 这个，咋说呢？这个经销商来说，不应该说它不好，但是我觉得用处不是特别大。那你这东西跟保险嘛，虽然说性质差不多，但是呢，它还是有不同。如果说你要碰上了，那你就合适。但是呢，1万块钱它卖的也不便宜。对大部分这个延保来说，这个基本上就是在5、6千块钱啊，就已经是这个价位车就差不多了。它卖的还是挺贵的，所以说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贵啊？
1: 2年1万，4年2万，
0: 再说它是
1: 5000一年。
0: 保什么东西？因为特斯拉应该是没有这个3电终身质保的啊。你是担心它的哪些方面的一个东西，对吧？它具
1: 他
0: 体
1: 后
0: 修多少
1: 面
0: 钱？
1: 他担心的就是那个热泵嘛，
0: 热泵修，
1: 多少钱呢？那个大概？
0: 热泵确实是容易出问题啊。就是在我的经验来说，确实是容易出问题的。修也不便宜啊，可能也确实要大几千一万啊，
1: 哈哈，
0: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有这个担心，你就买呗。
1: 那
0: 但是
1: 要
0: 我就
1: 按，
0: 觉着特斯拉的延保卖的有点贵。
1: 那要按这个

0: 逻辑的话，我个人建议你买吧，因为要按刚才小张总算的那笔账来说的话，热泵还容易坏，然后坏了你一修也得几千一万，然后这个延保是就是1年5千，对，1年5千，那好像这么算，好像买还是挺有必要的，你再研究研究。我估计你这个担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现在应该是正经是挺纠结。问高哥，精灵三号落地多少钱？
1: 这个纯电续航有400的，还有550的，
0: 嗯，
1: 行情价格都是 APP 上下定，14万多起步吧，到16万多。
0: 啊，这个是那啥统一价是吗？
1: 对，没啥优惠，你要是喜欢正常买就行。
0: 小张总刚才说油耗很低的，说是吉越那个吉利的星越 L 的智擎吗？
2: 星越 L 智擎是上一款的这个混动啊，现在呢都叫 iHave。我刚才说的是星瑞的 iHave 啊，这个是个轿车。你说的星越 L iHave 呢是个 SUV 啊。我们网卖的呢 iHave 包括两款啊，一个是星瑞的 iHave，还有星博越 L 的 iHave 啊。然后价格都在10万左右的。你说的这个呢，可能是13万多的这个另外一个网的这个 iHave 车型，油耗可能略高一点，但我觉得这么大的 SUV。在50升多的油耗啊，就也挺便宜了。确实，现在你叫它智擎也是可以的，因为就是这种双擎的车型。但吉利现在呢，把这个 i 推出来啊，就是说更智能啊，AI 更多的一个结合啊，肯定也是更新的一代产品。所以说叫 iHave 啊，这个逐渐习惯这个名就好了啊。我们现在都已经习惯叫这个星瑞 iHave，就是我们那个轿车啊。它俩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动力总成，星瑞 iHave 因为是个轿车，所以说它1.5自吸的机器啊，然后星越 L 和博越 L 都是1.5T 的啊发动机。
0: 吉利银河 A7 怎么样？买哪个配置合适？家用偶尔长途。这个
2: 又是
0: 车
2: 吉利啊！
0: 啊，
2: 你这个，我个人建议
0: 连
2: 你
0: 着全
2: 买，
0: 是吉利。
2: 你买高续航的低配就可以啊。那你觉得哪个配置你觉得有用的话，你就往上加就行啊。这个
0: 他问
2: 车
0: 这
2: 肯
0: 个
2: 定是
0: 车如
2: 续航
0: 何？
2: 要好，
0: 我觉
2: 车
0: 得
2: 没啥问题，因为
0: 我
2: 我今
0: 对。
2: 天上午还交了一台出租车，就是这个 A7 的纯电。但是这个车把这个营运版嘛，把这个配置基本都
0: 啊
2: 减差不多了，把屏幕也变成小的了啊。然后呢，该给你的什么座椅啊什么的，肯定该减的减了。车本身底盘方面是非常不错的，
0: 啊啊！
2: 价
0: 它
2: 格十万
0: 是
2: 多
0: 针对营运的，它有那啥
2: 有营运是纯电版啊。他问的是这个插混版本啊，当然在
0: 嗯。
2: 10万左右这个价格啊，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其实挺高啊。如果说你买到10万，能买到一个比较高的配置了，因为这个车之前上市呢就81800起吧，应该是啊。他把这个自己的兄弟车型都挤没了，像什么星幺六什么的啊。而且呢，独立悬架，底盘做的也不错啊。这个市场上竞品呢也挺多，都可以看看。
0: 而且
2: 这个，
0: 我记得那个车也不算小，而且就是车内空间的话，
2: 对，车
0: 它要
2: 内空
0: 家用
2: 间
0: 的话，
2: 挺大，2米80多的轴距
0: 挺
2: 吧。
0: 舒适的，我感
2: 对
0: 觉
2: 对
0: 可
2: 对，
0: 能。
3: 它这个正常的 A7 不卖那个纯电的民用版吗？
2: 民用版就是只有营运的这个，但你也可以个人买，也可以啊，10万多，将近11万的一个价格啊。但是他说的这个应该是插混的，
3: 我刚刚看了一下，他没提插混还是纯电。如果你要是也考虑纯电的话啊，你可以考虑考虑奇瑞风云的 A9，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 A7 呀，跟这个 A9 大小呢差不多，但是 A9 的这个整体的轴距会更长。如果你也想跑网约车，不想坐这个民用啊，你也可以看看 A9，因为 A9 马上会推出一款。
0: 它是家用，学姐，
3: 家用哈，
0: 家
3: 家
0: 用。
3: 用你可以看看我们现在家用版的这个 A9，外观呢比这个 A7 呢更加帅气一点啊，造型不太一样，因为 A7 属于中规中矩的一款造型，然后 A9 呢是属于偏时尚啊、偏彩色的一款那个车型，我们的电池呢是70度的啊，续航655。你可以考虑一下啊，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到店里试乘试驾感受一下。它这个车呢，唯一的缺点就是现在没有现车啊，接受预定，预定的周期呢不会太长啊，20天左右。打我电话或者加我微信，我给您进一步去讲解一下啊，18603610345。
0: 我替他问一下啊，
3: 嗯。
0: 因为没有有没有现车还挺重要的，是会一直都没有，还是说会可能之后哪天会有来现车？
3: 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从上个月上市到现在，车一直很紧张。9月份的时候呢，预定量达到2万台，产能呢，除了一大部分要出口，对，然后国内呢可能产能不足，这个月已经陆续在下线了，我们已经开始备库了。目前店里呢是展车都已经消耗掉了，我们现在只有试乘试驾车可以给大家去参考看一看。这个车预定的周期呢应该在20天到1个月，如果咱们听友想订呢，我会给大家催一催，往前排一排，尽早去提车。
0: 哎呀，今儿没来这问题，不知道谁能回答。哎，猛龙 HERO 啥时候上市？

0: 还有人关注猛龙这个
1: 现在的这个猛龙可能主要卖的还是这个插混版本
0: 混，
1: 啊，
0: 对。
1: 插混版本。我觉得你买插混就行啊。这个 HYVE 的话，和插混其实也是同样一个技术路线啊，但是呢，要求可能是你平常要有个库。但长城现在呢有这个大狗的 HYVE 车型，相对来说呢就是也不错，也挺成熟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和我们吉利的 HYVE 相比啊，我们的 iHYVE 相比，它还是要的差一定的这个技术的年代啊，就是可能是上一代的技术，就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智擎啊，可能是同一代的产品，油耗可能略高一点啊，智能程度要稍差一点。那你可以关注明年啊，不光是长城，我觉得长安。包括奇瑞啊，这个还有这个其他品牌吧，就除了吉利，其他品牌都会出这种大量出 HEV 的车型啊，就是在油车网来卖。所以说呢，你可以关注一下他们明年出的跟我们 iHive 现在一样的一代的产品啊，比我们稍微晚一点。
0: 这项技术确实很重要，
1: 还
0: 因为。
1: 好，只不过之前没人研究啊。吉利呢做的比较早，但如果你关注猛龙的 iHive 呢，这个猛龙的 Hive 呢，你可以看看我们11月中旬马上要上的星越 L Plus 的。HYVE 啊，iHYVE 这个车呢，就是非常重磅的啊，可能比猛龙还要大啊，然后非常好看，4.95米，后轮转向，空气悬挂，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啊，这样的一个，闭式双厢空悬，后轮转向，激光雷达，在一排蓝牌车上，这样的一个啊，
0: 对
1: 2.0T 的
0: 标
1: 混
0: 的
1: 动，
0: 是谁呀？
1: 对标，我个人觉得像是什么这个，可以说是，虽然它是五
0: 其
1: 座
0: 实
1: 啊。
0: 就是在问价格，大概。
1: 价格在20以内，我估计啊，可能主销是20以内啊，但是它对标的应该是像汉兰达的2.5混动啊，或者是说是这个锐界 L 的混动啊，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同一起跑线的，但是我们的价格肯定是配置更高的同时，动力更好，油耗更低啊，还比价格还要比你便宜啊，一定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车非常重磅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关注这种 HYVE 车型。
0: 因为你看那个接下来这问题，东哥，你看你也想想给推荐推荐哈。因为就结合刚才小张总说的那个，你看那个徐峰老师也经常说，这个 iHive 也好，Hive 这种技术以后可能是会这个非常的流行哈。这位朋友问，就是预算8万以内，在哈尔滨市区代步，每天呢就是这个来回20公里，大部分就是早晚高峰。好了，他现在就是不知道燃油和混动选哪个了，他家里没有地下车位。他就是说选燃油呢，怕就是嫌油贵，然后呢选混动呢还怕不方便，然后呢还担心车的这个折损，就这笔账他算不明白了。
1: 他多少钱预算？
0: 8万。
1: 8万预算，那就买我们的蓝牌混动呗，这不都一举两得了吗？一蓝牌车你不需要充电啊，也不需要车位，然后呢自己给自己充电是吧？你看看星瑞的这个 iHive 这个像是一个入门版
0: 那
1: 的
0: 个钱
1: 零
0: 也
1: 版
0: 正
1: 够
0: 好
1: 了，
0: 啊。
1: 够了8万多块钱吗？如果说是这个高配的话，得9万多啊，这拿完补贴各种这个全下来，基本上就是在8万5左右，8万6、7吧啊，差不多就全下来了。然后呢，2升多的市区油耗，冬天的话3升多，但如果你脚重点的话，4升也下来了。给你省油的同时，你不需要充电，不需要维护，自己给自己充电。低速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自己的增程车啊，用非常高的一个燃油热效率去驱动一个电池，对吧？然后呢，让电池在60公里以内纯电行驶。那它，你这么理解，它就是一个增程。然后呢，在高速的时候呢，油介入啊，然后呢是一个混动车型。啊，这会儿又变成这个两个电和油一起驱动了。在高速的时候呢，我理解它就是一个纯油车了，因为高速油是最经济的。所以说这样呢，在各个工况给你最经济的一个驱动方法啊，然后呢让它变那个形成一个最低的油耗，而且是蓝牌车，你不用担心它保值，不用担心它电池的维护，所以说呢是很适合的。星瑞的 iHive 你可以看一下啊，但是就是低配的，少的配置呢也不多。但如果说你能驾驭预算，这个星瀚版中配是性价比最高的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18045078887。
0: 问肖大爷，保险哪天买合适？
2: 他不一定，大部
0: 他
2: 分的
0: 问的
2: 时
0: 是
2: 候
0: 哪
2: 的
0: 个
2: 话，
0: 饭店？
2: 月初啊，行业自律会收点，但是有的时候一两个月不收，但是恰巧，10月1号就收点，逐渐在一点点放开，
0: 我也该交了。
2: 该交就等等月底的时候返点，应该是就比较好一点的
0: 这个月底呗。
2: 了。啊，对，月底20多号就可以了，或17、18号。左右的话就了解一下，如果真的你想需求咨询一下，你都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给您算一下看一下，至少我每天的返点啊，哪个保险公司的我们都有，上午就有一个价目表了，那你可以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

0: 七三个五。
1: 那刘工2016年的福特锐界四驱豪锐10万公里。
2: 首先一个呢，得确定一些颜色是白的还黑的。在锐界当中呢，白的是价格最好的。如果要是那个棕色的话，价格可能就不太理想。如果说大概的话，应该4万多块钱。尤其这种10年车跑了10万公里，价格呢和车况包括手续起手车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这车现在想出售，我建议呢你就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到店找评估师，一看车一看手续，价格就出来了啊。拨打4-8-1357也可以。
1: 还是二手车，2018年12月份上牌的 A6 2.5L 是啥呀？
2: 六缸自然吸气
1: 啊，全车360环影，内棕外黑，塑料件都是原漆，车衣包裹，跑了148000公里。
2: 如果你确定说的这个2018年落货日期没有错的话，那么呢，我建议呢，你看一下这车的出厂日期。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 A6L 基本它就不出2.5这个六缸的发动机，多数都是在2015、2016年出的。如果这车确定是2018年落户、2018年出厂的话，我个人这148000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的话，这车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9万多块钱。
1: 嗯，这个公众号朋友问909在哪个平台直播啊？两种直播方式，一个是纯声音的，纯声音的呢，你就是在那种听小说的那种平台，基本上都能听到几个主流的那个听小说平台啊，都能听到什么飞的小蜻蜓了，什么这些都有，这是纯听声的。然后呢，你要是看我们现场的这个画面的话，微信的视频号，我们有两个号啊，主要是这个徐峰砍车909，但是今天是徐峰909啊。今天是徐峰909，啊，不是，那个是909徐峰砍车。
2: 对对
1: 对，
2: 对
1: 我说反了，就是这两个啊，主要是这两个是市面号。问理想 L6 Max 开制热，它用的是电加热还是增程器的余热？是如何能用增程器的余热制热？哎呀妈，省到尖儿了，有招吗？
3: 应该都是电开始吧，开始应该都是电。
4: 说的什么呀？座椅加热呀？
1: 他说
3: 这是暖风，
1: 不是吧？暖风吧？
4: 暖风应该是冷却液
1: 啊，
4: 就是跟传统的燃油车一样，应该是加的防冻液加热之后。
3: 那你这个冬天启动的时候，它发动机不工作呢？
4: 不工作，那它就
3: 电加热、PTC 加热呀？它的逻辑一定是这样的呀？
4: 那不对呀，人这车电池有加热系统的，
3: 电池有加热，用啥加热？
4: 用冷却液啊？
3: 用发动机？
4: 对。那肯定的呀。
3: 那冬天库里启动呢？
4: 你回去你再研究研究。
3: 那库里启动呢？
4: 那水温上的慢呗。
3: 我个人觉着啊，它比较合理的应该是 PTC 加热优先，就是说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最快时间给
4: 你
3: 制热。你
4: 说有两套系统？
3: 对，不是，它肯定是有两个系统。那用哪个优先用，对吧？你开始的话让车主更快的热，它肯定是让你电加热，费点电，然后呢让你先热起来，对吧？
4: 嗯、
3: 然后同时发动机有热了，哎，这时候呢再做一个补给。啊，这样呢，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他不会说上来之后发动机还没热呢，然后呢，给你在这个让你热的慢。你像理想，我开过也是，冬天都是热的比较快的。我觉得虽然说没有深入研究，应该就是这个电加热优先，然后呢，再给你辅助发动机的这个冷却的热。
1: 他说增程器的这个余热制热是什么？
3: 就是正常跟油车一样，就是这个发动机的热，然后这个、
1: 哎、
3: 对，通过水箱给吹进来啊。因为像我刚才说一种情况就是。它这个发动机开始它有电的时候是不工作的嘛？啊，像高哥说的，它开始就工作，会给这个、这个电池加热也是合理的。
1: 2月份找小张总买的博越 L， 等等好了，直接买博越 iHive 了，没差多少钱。哎呀妈，今天多呀！吉利的先不读了，推荐几个12-3万落地的，油电混的 SUV， 蓝牌的，国产合资都行，空间大一些，得省心。嗯，说一下刚才这
3: 我有吗？
5: 对呀，
1: 这不又是吗？
3: 对呀、啊，那不还是这我的吗？
1: 嗯，
3: 对，12-3万你能在吉利买到两台？
1: 哎，说一下，他是刚才说那个换挡的那个啊？
3: 哎，那你这还是本品置换啊？博越换博越还多3000补贴，你看看，这个你可以买到我们的博越 L 新款的这个。这个 iHive 的车啊，你这个12万就很充分了啊。这个优惠完12万9900，再加上置换补贴10000块钱，你的话呢应该是14000啊。然后呢，能买到一个博越 L 的高配的啊，就是买到这个千里远行版啊，也就是带智驾的 这个啊，蓝牌车给你脑袋上带个支架，我觉得在20万以内。

0: 路线比较短嘛，我觉得做到3升多是没什么问题的。啊，长期开3.7升、3.8升，我觉得这个油耗就已经很经济了。相对来说，配置呢也是比较高。作为一个蓝牌混动车型，你该想要的东西呢，它也都给你。啊，1.5T 的发动机配合着这个一个1.多度的3元锂电池，啊，2驱的车就是经济实惠，空间够大啊。然后呢，配置非常的高，像什么这个空气净化系统啊，智驾呀，该给你的都给你了。如果说你预算稍微高一点，哎，就到我们另外一个网去看看这个星越 L 的。混动啊，同样是一样的发动机，一样的制擎，空间更大一点啊，轴距呢从2.73米增到了2.845米啊，空间大一些。然后呢，这个发动机呢一样的啊，这个智驾系统呢要比我们稍微差一点啊，它可能用的呢这个没有激光雷达的版本啊，特别是高配的，价格差出了1-2万块钱啊，空间大一些，看你要哪个。现在呢，如果说是在国产车这个蓝牌混动选啊，吉利应该是这个价位的。第一选择啊，如果说要是合资品牌的话呢，比我们价格可能要稍微贵一点，跟博越 L 相当大的呢，看看这个，锋兰达的混动啦，或者说是这个荣放的混动啦，价格都要比我们贵不少啊，所以说我们的呢车也更有性价比，可以加小郑总的微信啊，刚刚我说这两个车你都可以对比一下啊，18045078887。
1: 刚才那个六缸的 A6给出厂日期了，18年7月9号
2: 啊，那就是18年出
1: 嗯，
2: 厂的，市场终端价格，全车原版原漆，哈牌一手黑外棕内或者黑外黑内的话，
1: 嗯，
2: 我估计市场终端价格的话也就9万多块钱。这个车呢，公里数有点大，跑了14万8千公里，
1: 哎，9万多块钱。荣威D7 DMH 哈尔滨现在有没有的卖？什么价格？山东那边说中配的5万多，高哥。
3: 说的荣威D7的大美好，哈尔滨店里应该有车。你光看山东的价格了，你没问他有没有附加条件。这车是小众车型，销量也非常一般。你要买，你就到店里去看看吧，哈尔滨有卖的。
1: 上店里啊？跟你这不行啊。
3: 嗯，我们公司针对于荣威这品牌呢，已经退网了。
1: 啊。
3: 现在哈尔滨呢也有新的 4S 店了，但销量说实话也不是很好。如果新产品不更新呢？
1: 嗯，
3: 品牌力有点弱。你要是喜欢这个车，图便宜，你可以到店里看看有没有长库龄的。
1: 哎呀，无题问的又是小张总的，不回答了，不问了。哦、但是我这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啊，得问一下大爷啊，说这个现在有一个叫新能源的换新无忧险，说这个额外买一份划不划得来？这个是谁家的险呢？
4: 基本上都是 4S 店内部的话推出来的，也是后边应该是人保承保的
1: 啊。
4: 它是如果撞的车损的话，在30%以上
1: 啊，换新无忧啊。
4: 这直接的话，半年之内的车的话是可以给你换新车。
1: 半年之内
4: 哦，对，半年新车购买之
1: 30%以上，
4: 它是一年
1: 啊，
4: 这个买是一买一年，
1: 大概多少钱的呢？
4: 1-2千、2-3千，看年头。
5: 我们也有这个三方业务啊，
4: 哎、
5: 应该是在、我们应该一卖就卖3年，3年应该是3000多块钱
1: 啊。
5: 然后3年之内呢，如果你碰撞达到30%以上啊，就可以换新车。这个、但是它有很多附加条件的，不是说你自己单方碰撞你就给你30%，然后你就可以换新车，也不是这样的啊。
1: 嗯，它也是有一些个这个。
5: 对，有一些附加条件，那哪能说你开2-3年了，然后你随便找个地方一撞换个新车，那不现实，那不玩死了吗？
1: 是。
5: 对，它有很多附加条件的，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因为他在卖你这个保险的时候，一定会把很多条款条例都给你讲清楚，然后你一定要谨慎之后再签字，再去消费啊。
1: 就拿数据说话吧，这个目前你们那儿卿的好吗？这个险
5: 渗透率达到30%吧？
1: 哎，还行吧？觉得、这个好，我觉得就不少了。问27GL8陆上公务舱纯油的，还会出一款低配的吗？
3: 现在这款车低配的是19.99万，就是最低的了。现在行情价格应该有不到10000块钱的优惠，这个价格可以了。你要喜欢可以买啊。一开始出这车呢，针对于公司买，个人还不卖。现在销量，上个人现在也能买了。你是想买27款的，好像现在没有。你要买这个车，你可以加我微信，我帮你看看。我的微信号是15244775599。
1: 就是高哥你来预测的话，因为他问嘛，就是会不会再出一款那个低配了。
3: 低配的车呢可以

0: 说是用直播的话来讲，这叫引流的产品，
1: 还
0: 不主
1: 出
0: 卖，
1: 啥
0: 他
1: 低
0: 不能
1: 配
0: 把这
1: 的呀？
0: GL8 品牌
1: 还
0: 定位到
1: 出
0: 20万以
1: 啥低
0: 下呀。
1: 配的？现在这低配就是说，高哥说那个优惠完17万多，如果是那款路上公务舱的话，第一呢本身就是在清库存，第二个那个低配的话，那配置都低到啥样了？就一个右面的门是电滑的吧，剩下的话都不是电滑，然后呢真皮座椅也没有，天窗也没有。如果对，这已经就是。按这个汽车行业的术语来说呢，这已经是盖中盖的版了，对吧？那要是再整，那不整成金杯面包
2: 那
1: 了
2: 就不
1: 吗？
2: 是加了
1: 对，
2: 八了，
1: 再
2: 对。
1: 就是说，如果说你关注这个路上公务舱，就是老款这个路上公务舱的话，其实这个车我不太建议买，因为它配置实在太低太低了。作为 MPV 的话，像这种低配的，你买完之后呢，你并不合适，也带来。带给你带来不了这种 MPV 的舒适感，你完全可以去看看 M8 这种低配的这个 GL8 的话，它不一定真的有这个 M8 的好。M8 的话，指导价格22万左右那款的话，现在优惠完的话，也就基本在19万左右。但是那二排座椅、通风、按摩、加热啊，前后天窗，对吧？哎，包括里头的内饰的设计啥，完全都是一款现代的汽车。所以的话，这个如果买 GL8 这个最低配的。个人建议稍微慎重点。
2: 因为现在同样的价格哈，这些新的 MPV
1: 太多
2: 太多了，而且配置都比这些
1: 对，
2: 经典 MPV 要好。
1: 再说，你预算拉到十八万多
0: 峰
1: 的
0: 哥，
1: 话，
0: 其实东哥你给推的没毛病，他可能就想买别克 GL8，
1: 我想说
0: 锁
1: 的
0: 定
1: 是
0: 这
1: 这
0: 个
1: 个
0: 品牌
1: 第
0: 了。
1: 一个吧，
2: 你说这有可能。
1: 这个平台吧，这个路上公务舱这个平台，借本身别克可能都马上都不用了，对吧？再就是传奇那小 E8，17、8万块钱，如果作为家用车来说的话，那小车挺好。
2: 他是问峰哥啊，问峰哥说，如果是徐峰老师的话，QQ6 跟星越买哪个？他打的是 QQ6。
3: 没有六啊，现在只有 QQ 三和这个星越啊。QQ 三呢，相比星越来讲啊，肯定是保有量不如星越那
2: 先
3: 么
2: 说价
3: 大。
2: 差吧，价
3: 对，
2: 差不差？
3: 它俩价基本上不差，上下有个1、2千块钱的一个价差，基本上就不算差了。但是在配置以及选材用料还有空间上，QQ 三一点都不差啊，只能说是更好。所以说，大家很多人就买车呢，从众心理比较强，就是很多家里啊、朋友啊都看着这个星越了。但是他可能我们这个 QQ 三的宣传力度不够，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哈尔滨呢只有一家店是销售这款车型的，所以说可能宣传力也不足。大家如果已经问到这儿了啊，就是说明你已经在参考这两款车去做对比了。QQ 三呢，还是建议你到店里来看一看，我店里有个展车啊，试乘试驾不满足，但是展车是有的。如果你离道里区近呢，你就联系我。我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起亚那个院里啊，奇瑞风云店，我们门口第一台就是奇瑞 Q3，空间达到2米7，会比你那星越稍微大一些，而且后备箱的这个空间也大。前排这个前边那个发动机舱那个舱盖啊，发动机舱盖打开之后还有一个整理箱，这个还是很便利的，包
2: 就是
3: 括
2: 前备箱
3: 啊，
2: 嘛，是
3: 对对
2: 吧？
3: 对，外观啊、时尚度啊，包括这个空间的这个做工啊、用心程度啊，我觉得 Q3 做的真是不差啊，大家可以过来参考参考，感觉感觉啊，过来看一看。机场路12号，也可以随时随地联系我啊，18603610345。
2: Q3 肯定也有什么化妆镜啥的了吧？肯定也有吧？
3: 这些什么
2: 这都标配了，现
3: 啊，
2: 在我
3: 对，这
2: 看
3: 些
2: 现在。
3: 配置啥的，舒适度程度啊，你可以过来看一看。
2: 东哥，你拿那种就是现在这种小型车上面那个化妆镜照过自己吗？它那柔光灯设计的超级好。
1: 哦，超级
2: 你
1: 好，
2: 看没？你
3: 我
2: 看
3: 都
2: 没
3: 没
2: 看过？
3: 关注过
1: 没？
2: 你关注
3: 这
2: 过
3: 个。
1: 都没关注过。
2: 哎，我去看看那个星越，还有一台车，我有点想不出来它的那个名了啊。还有它的那个化妆镜啊。尤其副驾驶，因为副驾驶一般坐女孩嘛，坐女朋友啥的哈。但是小车它主驾驶也有很多也是女司机开，它主驾驶也设计那种柔光灯。哎呦，那个柔光灯是一个亮点，我觉得。
3: 照出来自己赏心悦目。
2: 就是它照出来的那个效果，东哥，我跟你说，比就是你知道化妆台吧，就比你花多少钱买的那个化妆台自带的那个灯照出来的效果还好。
1: 有美颜功能的。
2: 对， 你直接在那个镜里边，就是你化的妆提升一个档次。
3: 带滤镜
1: 的。我说，
2: 对，
1: 有的人成天在车里
2: 开化妆，
1: 开直播呢。
3: 哦，灯光好，
1: 因为有美颜效果。
3: 灯光好。
1: 啊，好，牙不齐的，完了就照完之后牙能齐了。
2: 给病病齐了。
3: 给我去照照。
2: 啊
1: 啊，这我懂了。
0: 这牙能美白，但不能美齐。
1: 对，这我懂了。我说那天我看着
0: 一
1: 个女的在车里就是开直播啊，她开个什么电车的 SUV。
2: 你说的是女生啊？
1: 女生
2: 啊，女生
1: 啊。当时我说，哎，这个灯光打的，
0: 它里面有两种灯光，一种是橙色的，一种是白色的
1: 啊，
0: 暖光，一种是暖光，一种是冷光。
2: 高哥都什么时候用哪种光？
0: 我一般两个光都一起用，分在什么环境下？
1: 这是在你们界内用的常用的手法程序呗？
0: 你说是尊界呀、啊？
1: 我说你们娱乐界嘛
0: 啊，娱乐界、
1: 直播界这块。
0: 其实刚才说到星愿的这小车，它的对标车型呢，市场上呢是五菱的缤果。
2: 缤果，
0: 缤果有缤果 Pro， 缤
2: 果有没有化妆镜？
0: 那肯定是有的呀，
2: 有
0: 啊，没有都给你配一个
2: 啊。
0: 价格区间呢差不多，续航也差不多，300到500之间，你可以做个对比和参考。就是买车吧，像陈雪说的，不能跟风，你得买自己喜欢的。你不能看别人买啥销量大你都奔着去买，其他优秀的产品还是有的，多看一看。来先锋路7号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我们五菱的销售电话是3-8-1-9-4-8，也非常好记。
2: 问肖大爷，老马6为啥有带后雨刷，有的不带？三厢车
0: 不了解。
4: 后雨刷的要不就是轿跑
0: 啊，
4: 要不就是 wagon 啊，就是旅行版，这是带雨刷，剩下的话都不带。无论是你手动挡的、掀背式的，这个它一定是带雨刷啊。包括早的出的就是轿跑的2.3手动挡的，这些都有，您留意一下啊。这个、因为我还都开过，所以说的情况下我了解啊。普通版的三厢车是没有的。
2: 说我整东哥盲区上了，真不容易。
1: 这是刚才说化妆镜那块，
2: 这化妆镜吗？
1: 确实我，
2: 这绝对是你盲区。
1: 是，但是我朋友这方面研究的透
2: 啊，有这方面的经验
1: 啊。
3: 有这方面朋友。
1: 对对对。
2: 哎呀，直播嘛。那问风云 A9 的网约车出行版哈、啊，具体还保留了哪些配置？跟 Max 版本对比的话，或者说具体配置也行。
3: 嗯，是这样的，这个655公里续航的这个 A9 的网约车版啊，它这个整体续航电池包括底盘啊，540这个透明底盘，360这个全景像，包括这些主动安全以及被动安全没有太多的变化啊，都是延续的，包括手机 APP 控制。但是它差在哪儿了呢？它差在了取消比如说我们这个舒适性的小蓝灯啊，然后这个车内的氛围灯啊，副驾驶的座椅通风啊，加热呀，这些是取消的，包括第二排这个中央扶手，因为你平时跑这个网约车可能这些东西都不是很需要。然后我们以前呢正常的车是这个卡片钥匙，这种网约车呢采用的是遥控钥匙啊，就跟我们现在普遍的车是一样，遥控钥匙。然后电尾，正常我们这个全系都是这个电尾的，我们 Max 版本，然后你这个车呢就手动的了啊，手动的不是电动尾门的。然后扬声器呢就是23的薄压之音呢改成了8个扬声器的，其他没有太大的改动啊，其他没有太大的改动。包括那个化妆镜啊，这个化妆镜可能这个应该是
2: 取消了。我就那么一提学姐，
3: 对、这个出行版的这个啊，就是这个网约车版本的 Max 这个化妆镜是取消的啊，这个跟大家强调一下。
2: 没多少人用得上的
3: 啊，对，尤其你网约车啊，你没有在车里边边化妆边跑网约车的，这不耽误干活耽误赚钱嘛，是不是？啊，然后你想订这一款啊，应该是6月中旬可能就要下线了，然后月底尽快啊，尽快就是月底能给大家去到车。质保呢，暂时定的是6年60万公里。续航一样啊，655。想需要订购呢，就联系我啊，186-0361-0345，186-0361-0345，加微信同号。
2: 哎，我好奇，就是对于这个各个品牌也好，就是一些车出这个专门网约车的这种出行版，它一般配置的改变，一般做的都是减配，是不是？
3: 对，它会保留一些对主驾驶安全系数的，比如说像主驾驶、
2: 啊、这种是、
3: 哎、
2: 对,
3: 对，操控起来比较累、
2: 哦、这不能减，
3: 它这个腰托啊、哦、包括座椅按摩呀，座椅加热呀，它都是保持的。但对于它不常用的东西，舒适性的配置，像副驾驶的一些配置，
2: 尤其
3: 后
2: 排
3: 的配置，对对对，后排的配置它就会取消掉、
2: 哦、
3: 还有颜色刚才也不一样啊，这个网约车只有黑色、白色和天空蓝出租车专属、哦、其他什么这个红色啦，像我们那小媳妇红啊，这种车就网约车不会出了。
2: 哦，这个问题这位朋友吉利相关的又在这个公众号问了一遍，说混动蓝牌冬天冷，这个说法真实吗？
5: 混动蓝牌冬天冷，这个怎么理解呢？混动蓝牌冬天
2: 冷，个人站我得怎么跟你解释
5: 啊？你说是这个冬天开着冷是吗？
2: 混动蓝牌冬天冷，
5: 啊，
2: 他说制热吧，是不是？
1: 他说的是两方面，第一个呢，确实在这方面以前传出来，就是说像这种混动的蓝牌的车型，
2: 啊，
1: 或者称为双擎的话，
2: 嗯嗯，
1: 它这个呢温度上的比较慢。
2: 啊，
1: 哎，这是第一个说法，
3: 嗯。
1: 第二个说法就是说呢，因为它是混动车型，一会儿油一会儿电，一会儿油一会儿电，这时候就有人说呢，它的出风口的温度不够，是热度不够啊，冬天的时候热度不够，多虑了，多虑了啊。因为呢，这混动车型现在有的就是在哈尔滨，咱都不说别的城市啊，哈尔滨的话跑四五十万的车型经常常见。但是冬天它开着确实在温度方面就是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啊，这个完全都可以说的暖暖和和的，没有任何问题。来吧，
5: 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刚才还想了一下，哎，好像是应该冷啊，因为它这个开始用电嘛，但我一想我自己就开混动蓝牌车我也没冷过呀，它这个冬天它就自己就发动机就启动了
1: 啊，因为是这个是这样的，小张总呢天天在开一个这个混动
2: 啊，对
1: 我也有这个混动的车，这车呢我开了八年了，对吧，所以的话呢我对这车了解的比较透彻，就是在温度这块是相当够用，我冬天开的时候我就是穿一个绒衣，我就在从车里开，
2: 嗯，
1: 不用穿这个棉服啥的啊，
2: 嗯。问A9的朋友又补充问了一下，明确一下，说主驾驶座椅的这个通风加热是不是还有，天窗是不是还有，
3: 我刚才给他回复了一下
2: 啊，
3: 主驾驶的这个通风加热是有的啊，
2: 嗯，
3: 然后天窗应该也是全景天幕嘛，也是有的，电动遮阳帘也是有的，这个你不用担心啊，
2: 嗯，
3: 整体的大框不会有太多的改变，
2: 嗯，
3: 改变就是关于副驾驶以及后排的这个舒适程度
2: 啊，
3: 嗯，
2: 15万的预算看一看精灵一和三的基础款，然后呢小女孩体制内上班通勤用，点评一下同价位有没有别的推荐。
3: 不了解这车。
5: 这个车还是比较适合女生的啊，这个就是车稍微小点啊，纯电的，安全性呢也做得非常不错。然后呢销售会给你推这个像是什么激光雷达版呢什么这些，其实还是看你个人需求，我觉得也不是说一个必选的配置啊，但是我经历过的买这个车的可能都是在主推这个支架版本
2: 啊，
5: 所以说你选这个基础版我觉得其实很够用的，外观内饰好看，如果说它的竞品啊，就是还是说就是这种没有性价比但是非常好看的车型，你看看 iCar 对吧，像这种这个 iCar 奇瑞的这个什么 V27 啊 V23 呐，啊，对吧，
3: 它走的它不是一个路线吧，
5: 都是这种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小啊，然后没什么性价比啊，然后呢但是非常好看的这种车型。iCar 还有一个最早出那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除了 V23 V27 另外那个，
3: 我们还有个那个 iCar03，
5: 对，
3: 它都是那种小方盒子型的，
5: 对对对对对，
3: 嗯，
5: 对，
3: 你要是喜欢，
5: 就是，女生喜欢这种外观
3: 的，对，小方盒子型你也可以看看。 V27 可能偏大一些， V23 吧这个预算可能在你这个12-13万左右， V27 稍微较贵一些，
2: 嗯，
3: iCar 也不错。
2: 有别的推荐吗？这15万的预算这种情况的话，
3: 他想要这个造型的，然后要小巧精灵可爱的这种，
2: 我个人也好奇，
3: 好像还，我知道的这个领域里好像还真没有，
2: 因为他预算不低呀，啊，其实
3: 对他这预算挺高的，
2: 买这种车其实他这个预算正经是很高了，
3: 就很有格调嘛，
2: 对，
3: 就是，喜欢这种有个性的这种小车，其实买个这个小精灵开着也挺漂亮，
2: 嗯，好看可爱，然后呢还开着还挺有意思，嗯，
1: 如果是看这个 smart 的话啊，那么我个人呢推荐你呢看看这个散号，虽然三号在路面上呢保有量不是很大，但是呢据我长期观察啊，长期观察这个，我确实我仔细端详了，这个三号可能呢更耐看一些，再就是呢它的车身不是很大，
2: 嗯，
1: 作为一个女性驾驶员的话呢开的呢
2: 开
1: 比较好开，
2: 嗯，
1: 另外确实三号就瞅着我个人啊觉得审美来说的话比那两个要好看一些。现在那什么，现在那个迷你是出电的还是油的了，小张总？因为迷你的话呢它油，它一开头出的是油的，完了又出
5: 电的，
1: 后出后期呢它又发出了官宣说那我再出油的，但是呢不知道现在出的油的还是电的，如果是风格方面它俩应该是最相近的，
3: 对
5: 对，迷你纯电油光束和那个 长城合作的，
1: 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它这个一会儿油一会儿电，一会儿油一会儿电，所以现在拿的不太准，它这车是目前是油的还是电的。
5: 还有一个车就是比较适合的，就是这个长城的各种猫
2: 啊，
5: 其实也是这种这个相对来说小一点的啊，适合女生的，我觉得都可以比一比。
2: 但是要跟 smart 比起来，好像缺点儿。
5: 差不多，它的外形有点像甲壳虫那种感觉的。
2: 对对对对对，但是跟 smart 比吧，就差点怎么说呢？
3: 差点调性。
2: 差点那个劲儿，哎，对，差点那个劲儿，嗯。说宝马 X3 未来两年之内外观能不能更新成 iX3？ 哎，预测的问题。预测呀，
4: 新能源和
2: 宝马现在这个外观变化呀，
4: 对，看它换不换，
2: 看不明白
4: 设计师了。
2: 嗯，
4: 再一个，它俩可能是不能共用一个外观吧，啊，往那时候发展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我个人是觉得啊，宝马本身辨识度就很高，尤其现在这个新款的，无论是哪系，辨识度都非常之高。大家看好和看不好那就两说的了，
2: 反正是有辨识度。
4: 啊，对，但是这跟新能源来讲的话，共用一个外观可能性我觉得不是很大。
2: 大爷，你坐那儿别凉着啊。
4: 不，没事儿。
2: 不是，我听你说话变声了。
4: 不是，鼻子我通气儿了。
2: 不是，你不行，后边窗可以关上。
6: 没事儿。
2: 高哥也吞了。
3: 衣服穿上吧，也
6: 我还行。
2: 高哥，你能？高哥，屋里现在这温度，你能跟我一起再坚持短袖这事儿，我感觉。
3: 年轻，年轻，年轻。
6: 我说配合小大爷。
2: 挺厉害。
6: 我穿上它就脱了。
2: 有人说我们咱直播间冷清，你说冷说对了，反正是。
6: 这少的话，
2: 不是不行，后面那窗户就关上，小大，我真怕你感冒，真的。
6: 我没事儿，你要说你冷，
2: 啊、
6: 你就不要。
2: 不是不是不是，你你
6: 心疼你高哥，
2: 因为我刚才听你说话变声了，大爷。
6: 我这两摊都不行。
2: 一汽丰田啊，新普拉多推出4700元买50年50万混动电池质保，买了划得来吗？
1: 他打错了，应该是5年，
2: 对吧？50年，
6: 5年50万吧？
2: 霸道这么霸道吗？这么慷慨吗？5年50万，混动电池质保，买了划不划算？这谁了解？
5: 5000块钱呢？
6: 4700
5: 啊，那挺合适的，这个还行。
6: 4700
5: 对，因为你要是说真是说一年看你的里程吧，
2: 嗯，
5: 就是一年跑个2-3万公里没啥必要。但是呢，现在大部分的像这种混动的车型，质保都有一个3万公里的一个限制啊。你像这种如果没有限制的话，那你就买呗，我觉得是挺合适的。如果说一年你跑个这个7-8万公里，啊，这个就不错。而且丰田的这个车，这个。它的这个电池啊，这些它还是比较贵的啊，买吧。
2: 嗯，说说网约车的政策又有改变吗？纯好奇，有吗？
5: 目前来说没什么太大改变啊，但是我最近听说就是这个网约车的个人的，就是这种黑车
2: 啊，
5: 就单证车，如果说这个大家比较担心那个保险啊不理赔的情况，正常营运肯定是不赔的，但如果说你要是现在买一种特殊的保险。啊，就是单独买是可以的，它会比正常的家用的保险稍微贵一点，
2: 嗯，
5: 比这种这个营运车的保险要便宜啊，
2: 嗯。
5: 就是个人我想跑网约，你这个多花点钱买个贵点保险，哎，是可以赔的。所以说你在续保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肖哥
2: 啊，现在有这种了。
5: 对，就是这个保险会稍微贵点，但是它保，不会说像这种这个单证车自己家跑黑车它不保。
2: 与时俱进。
4: 因为我不能明面说，因为这是内部的东西啊，就是也不能宣传。但是，大部分保险公司现在都推出这政策，但是各家的价格也不同。就我掌握的话，我那手里头有一个是最便宜的，相差不大啊。可能是如果你没出过险，没有违章，那咱们的话，平时你可能3000多块钱、4000左右，可能上浮几百块钱。可能是说多的话1000多块钱也就完全可以覆盖你这个从事营运啊，真正撞车的时候的话是给你报复的。如果你想了解或者是说你想知道这个多少钱，你都可以加一下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给您带一下啊，1584637735。
2: 嗯，这位朋友打这个车我首先是不认识啊， ID ERA8X是什么车？
6: 大众 ID
2: 啊，他后面加这个 ERA 我就分不出来了。说这个车出没出，值不值得研究？东北开能不能行啊？这是那个大众的绿牌是不是？
6: 对，
3: 不了解，
6: 不了解。
2: 谁了解大众？
0: 是一汽大众的还是上汽大众的呀？上汽大众卖的是 ID 九 X。
2: 这是八 X， 他问的是八 X。
1: ID 八叉的话，也应该归这个上汽集团的网在经销
2: 啊。
1: 因为呢，现在我们会看到，就是 T 字头的了，归一汽大众了。然后呢 ，ID 字头的，这都是上汽儿。是你们的集团，高哥，上汽儿不接下汽儿这个。

0: 对，还记得吗？
1: 他看这个车呢，可能定位 BID 9X 呢，价格要更便宜，它应该是22万6千8到28万9千8这么一个价格区间，增程的，纯电续航451公里。
2: 41，
1: 但是在新能源绿牌车型当中呢，它不是主流的，但是
2: 对。
1: 从技术啊、空间来讲啊、配置啊，包括品牌，可能走的是小众路线。你要不想买跟大街上一样的车
0: 走
1: 型
0: 的
1: 呢，你
0: 小
1: 选
0: 众
1: 择
0: 路
1: 这个。
0: 线是什么意思呢？
1: 你看它的对标车型应该是理想的 L7，
0: 哦，
1: 那理想这车是不是烂大街了？是有点不文雅，
0: 不
1: 但
0: 能
1: 是
0: 这么
1: 车太
0: 说。
1: 多了。
0: 对，你这大学毕业的，不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儿
1: 嗯，对呀，
0: 呢？
1: 所以说这个车呢，要是我买增程，买这个价格区间的，我可能会考虑它。
2: 是吗？
1: 对呀。从品牌呀，从安全呐，从造车的理念呐
3: 啊，这个风
1: 和
3: 子大。
1: 底蕴呐，容易掉进去。
0: 啊，其实呢，高哥刚才用了个词儿，我忽然觉得一个新词儿啊，就是说什么奔着小众路线，
1: 对呀，
0: 对吧？那九叉上市有段时间了，上汽大众呢，它确实没想走小众路线，不管是从外观来设计来说，它怎么变成了小众呢？是因为关注这款车的人不多，
2: 少，
0: 特别少。
2: 太
1: 买
2: 少
1: 的
0: 是，
1: 人少，
0: 但是如果真的
1: 卖的
0: 从
1: 也少。
0: 九字辈来说，从它的价格来说，我觉得那个 ID 九叉。其实真的不错的一款车，包括这八叉，关注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大众的话，现在也是在电车方面全线发力了，对吧？每一款产品最起码值得我们去关注、去研究它一下。
1: 你要不着急，等一等，我估计降价速度也会很快。这车昨天刚上市，那九叉当时的时候上市一周的时候都订单，后来订单没等到呢，车都便宜了。
3: 它这个车定价还是太贵了，22万多起。
1: 那人家品牌在这儿呢，你
3: 啊，
1: 不
3: 你
1: 体验点？
3: 那个什么星光 L 跟它差不多大的，10万11万起，差啥
1: 那你
3: 了？
1: 不能比尺寸，你要比尺寸的话，
3: 还是说
1: 我
3: 人
1: 们
3: 技
1: 星
3: 术
1: 光
3: 好，
1: L 比当
3: 是
1: 年
3: 吧？
1: 老款的揽胜还要大呢。
3: 还是大众技术好。
0: 终于开始了，开心时刻到了。
2: 以后我就觉得这窗户得关，这不冷
0: 高哥，
2: 清
0: 我再提示一下。作为就是说我们华夏儿女的话，我们不能你不能说星光 L，你必须得说星光了，知道吗？
1: 没文化还
0: 汉
1: 那么
0: 语
1: 讲？
0: 汉语拼音嘛？那你有文化，我问一下，我真的请问一下，这个星光 L 这个 L 代表什么意思呢？
1: 前几年加 L 呢，代表来到国内呢是加长了，
0: 哦，
1: 但这个呢，我认为就是个区别，
0: 啊，就是
1: 它
0: 说
1: 有星光
0: 到国
1: 是
0: 内之
1: 三厢
0: 后就
1: 轿
0: 是加
1: 车。
0: 长了。
1: 我说以前其他品牌的车型。
0: 啊，就是
1: 来
0: 说，
1: 到中国嘛，
0: 就叫叫
1: 短轴的改成长轴的，加个 L。现在
0: 啊，
1: 我们加这 L
0: 哦，
1: 呢，
0: 那
1: 就
0: 我
1: 是为
0: 再
1: 了
0: 来一
1: 区
0: 句
1: 分。
0: 话，咱说
1: 我
0: 汽
1: 不
0: 车
1: 解
0: 方
1: 释
0: 面
1: 完
0: 这几
1: 呢
0: 年，
1: 呀，好容易
0: 那
1: 问
0: 宝
1: 到
0: 马
1: 我的长
0: 730来到中国之后，它叫 730Li，它咋没加长呢？
1: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
0: 问题
1: 问的挺
0: 留
1: 好
0: 住了吧？
1: 啊，
0: 而且还有一个问
1: 它
0: 题，
1: 是以原装进口的形式来到的国内。我说的是原装进口的国产化之后，理解了吧？
0: 就是原装进口的叫 L，它就不是加长的了。
1: 它加长就是加长的，
0: 它
1: 它来到国内，它没有进行国内生产的，所以说它不需要改的。
0: 对，它不加长，它怎么带 L 呢？我问的是这个问题，你不要混淆问题
1: 不
0: 啊。
1: 是，你是不是没听明白我说
0: 我
1: 话的
0: 听
1: 意
0: 明
1: 思
0: 白
1: 啊？
0: 了。
1: 原装进口的带 L 呢，代表是 D 级车加长，但是来到国内呢，部分短轴的车呢，国产化就变成长轴的了，加 L 代表的是加长。
3: 代表
0: 啊
3: 长
1: 等
0: ，D
1: 我
0: 级
1: 们这
0: 啊，
1: 星光 L 呢，这个车呢，它不是加跟加长没关系，单独的一个车型，星
0: 就
1: 光
0: 是
1: 是一
0: 叫
1: 个系列。
0: L，以后就别叫 L，以后就出星光 B、星光
1: 那你
0: C
1: 说
0: 是
1: 星
0: 吧？
1: 光 M 它是 MPV，它也没加长，它为啥叫买 M 呢？
3: 对啊，M 啥意思啊？
1: 它是个车型，MPV 的第一个字母。
3: 一会儿就着急
1: 这会儿解释明白了吧？哎，你们
3: 明
1: 还给我出个题，这一天。
3: 他那个啊，现在应该叫星光 SUV，他为啥不叫星光 S 啊？
1: 这个得问厂家，就是起的名不一样。你为啥叫张子桓，不叫李子桓？就这意思。
3: 那你为啥叫高叶泉啊？
1: 那是你
3: 那
1: 为啥
3: 不因为
1: 他
3: 你
1: 叫
3: 姓
1: 星
3: 高
1: 光嘛？
3: 吗？
1: 星光系列嘛，下面是字母区别嘛？
0: 你也没说清楚。其实说
1: 你
0: 呢，
1: 听不懂好不好？你不要说我们
0: 我
1: 说没
0: 告
1: 修
0: 诉
1: 饰
0: 你
1: 清楚。
0: 啊，你应该这么解答，逗他吧，你说。
2: 时间不多了，咱还是说问题。
0: 说正事儿。
2: 这边朋友问的这个我也好奇，他说大众的那个三电是不是国产的？这个谁了解过吗？
3: 那如果他都进口的，
2: 他
3: 这个
2: 是
3: 车得卖30万。
1: 造价就高了、
2: 哎。我也在想这个事、
3: 国产的现在这个从电池、电机、电控的供应链来说，非常成熟，
2: 够用
3: 啊。然后不是说这个国产技术一定好，但是呢，相对来说，比如说我找一个电控系统，我在国内我能找到三四家供应商，
2: 对，
3: 而且价格都很低，质量也靠谱。那你在国外找一个呢，要在进口或者说在国内生产配套，
2: 那得溢价多少啊？
3: 哎，它就是这个相对来说，哎，合资品牌建厂没有性价比，所以说它就我不能说百分之百确定是啊，但是我作为一个这个旁观者角度来说，我觉得从品牌教育来这个战略来说，电车的供应链在国内已经如此发达完善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去进口，而且技术研发我估计大概率用的也都是上汽的东西会多一些。
2: 问风云 T 七这个车咋样？
4: 咋样？
2: 嗯，
4: 咋样呢？
2: 就问咋样？
4: 哎，对，你问一些那个具体点的啊。你既然问咋样，我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简单去形容一下啊，这咋样？首先呢，它是这个售价呢在10万块钱左右啊、家用的一款 SUV， 轴距呢达到2.7米，长呢是在不到4.6米左右。这个整体这个大小呢非常适合你家用啊、空间很够用了啊。再就是在10万的一个纯电 SUV 里，它是一个前驱的。基本上大部分啊都是后驱车型，它是一个前驱车型，更适合我们这个哈尔滨冬季去行驶。再就是呢，这款车型全系都是600公里一个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续航电池呢是65度。如果你要想买一个10万左右啊、外观颜值挺时尚的，内饰做工很精细这款小车，你真的可以去参考一下啊，因为它第一定价不高，第二呢续航里程足够用。没有这个价格高低的一个区分，全系都是600公里的一个续航。然后呢，这个售后保养啊，现在还推出了一个这个活动，666块钱啊，终身质保，终身这个保养。而且我们这个终身质保限公里数，但是呢，很多品牌都限3万公里，我们是限4万公里每年，这也是我们额外啊10月1日以后新加的一个政策。想买纯电车型，想考虑 SUV， 预算在10万啊，续航在600，给我打电话 ，T 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18603610345。
2: 2022年9月的标致408次低配，1.6T 灰色原版，5万公里。
0: 22年的408灰色的 1.6T 的、我个人认为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4万多块钱，具体的准确价格二车这东西一车一框一车一价你现在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糖二车，然后呢我大概3点钟也到店了，帮你看车评价没有任何问题。
2: 4-5万块钱大概能买哪年的奥迪 A6 2.0？
0: 如果说车况咱说瞅着利利索索板板正正的吧，正常车况的话，那也就基本在13-14呗。
2: 妈，都得13-14了
0: 啊，因为13年有个改款，所以的话
2: 我刚才还猜15年行不行呢，
0: 这个具体得看车，因为老年限的车的话公里数和车况对价格影响很大，
2: 特别大啊。
0: 对，那13年的话现在还有2万多的呢，但那车一看价格，一听价格就知道这车况肯定是不行、咱说的是一个正常的车况。
2: 二手车可不可以落营运？然后如果说一个7年的二手车落营运的话，还能落8年不？
3: 其实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啊，这个一直来说都有相关的这个传言啊，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呢，就是为了鼓励这种黑网约，然后能变成正规的手续啊，这个纳入正规的管理，一直有这方面的信儿，但是呢没有落地啊。这个什么时候落地，我觉得可能会有机会啊。然后呢，这种车呢是有要求，像你7年是肯定是不行的，应该是准新车，1年2年有可能会让你去落。因为不是说你随便找个7年车，我开8年你让它报废吗？那不可能啊，所以说肯定是比较新的车，准新车，符合一定的标准。那你看，比如说要现在有的要求是单色是吧？然后呢要排量，蓝牌车要排量，绿牌车呢要这个轴距是吧？蓝牌车要轴距，大小这些都有要求。包括正常，如果你落完营运之后，它作为网约车有一个要求，就硬杠呢，就是你转飞之后也有的，就是60万公里报废。所以说你看我现在这个车，你想想你58万公里了，你再开2万公里报废吗？你肯定是不能让你落的，它是有要求的，具体的这个还得等这个官方的消息为准啊。我这属于个人跟你讨论一下啊，一定是这样应该。
2: 像他这个确实是哈卡这一下子，那你要这么使能办，那很多人呢都把这个当成一个机会了。
3: 所以肯定是鼓励你这个去正规化，因为你现在本身双证车是运力不够的，如果没有单证车的话，那鼓励你变的话，那不可能让你七年车都让你变这个营运，那不可能啊。

0: 那增程车同样 1.5L 的自然吸气跟涡轮增压哪个要更好一些，后期保养更省心一些？
1: 这个后期保养可能会差一点钱，但不会差太多。1.5T 跟 1.5 不会差太多，每次保养大概差个100来块钱左右。但是如果你能上 1.5T， 一定是上 1.5T 的，因为上 1.5 在你跑高速的时候肯定是霸劲。
0: 嗯，没劲儿，那是一定的。这战舰700代言人谁呀？
2: 霆锋啊。
0: 啊，霆锋啊。
2: 嗯。
0: 就问我代言人是谁，我不知道啊。领跑 C11 现在多少钱？有啥政策没？高哥记得菊哥电话不？
3: 没记住，东哥给说说吧。
4: 啊，1394511719啊，1394511719，这个是菊总的话，电话同号，加他微信，详细情况呢咨询他就可以。
0: 没错。风云 A9L 说去年就关注了，但是现在的价格跟优点有没有竞争力了还？
1: 你去年关注的风云 A9L 啊，就是那个时候买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那个时候去年你看，第一购置税没有，对吧？第二我们这个省博拿的又多，但你要现在买呢，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款车型。它售价139,900，是27款的一个年型车，139,900，它现在有一个置换补贴6000到7000不等，因为是同品或者是他品。其次可以拿到一个省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其他的政策就没有了，因为现在27款属于这个刚刚上市的一款车型，外观样子呢跟26款来比没有太大的差别，舒适性的内饰也没有太大差别。如果你能上到 MAX 版本，它增加了激光雷达，156,900增加了激光雷达，这一款性价比就是非常非常高的了。因为在15万块钱车左右呢，基本上享受不到这个激光雷达以及猎鹰700的一个支架辅助驾驶。如果你要想试驾，想看27款的车，你到店来找我，咱们这个听友都会有一些政策照顾啊，186-0361-0345。
0: 学姐真听东哥说的了
1: 啊，
0: 衣服真就是一直
1: 陪着了，
0: 一整个节目没下去，
1: 咱都怕那啥嘛，一样嘛。明天以后不能，哥你要穿粉的你告我一声，因为我就比较爱穿粉色，显嫩。
0: 你这么的，高哥以后穿啥衣服都告诉一声，完了学姐
1: 大家避开点。
0: 对，
3: 收杯吧。
1: 说吧呀，那我就先来啊。起亚的陈雪儿，如果大家想买起亚汽车，手里45万块钱预算，可以参考我们这个易跑车型。现在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它有个4万块钱3年的免息贷款政策，首付呢不到10000块钱，然后我们月供是1111。在这个冬天来临的时候呢，真的需要一款小车去给您增加一下温暖，增加便利，你就可以参考我们这款小车。而且我们呢，店里有现车，如果想要呢，联系我到机场路12号186-0361-0345，6-7万的预算呢，就看看我们的 K3 啊，再往上预算我们起亚也都有。只想买燃油车就来起亚看一看，如果你想买新能源呢，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同院里的这个奇瑞风云。奇瑞风云系列有插电混动，有纯电的啊，我都在186-0361-0345。
3: 好，我接着说。大家好，我是高经理。纯电的小车呢，如果预算在5万到7万之间呢，建议看看缤果的 Pro 版，也是第五代，也是最新的一款车型。外观呢非常的漂亮，颜色呢也很亮丽。起售价格呢56,800，纯电续航呢是330公里的，还有纯电续航呢403公里的64,800。现在下定呢有好的政策，赠送电动尾门和前备箱，这个价值2500，正常是选配的，如果是特殊时期下定呢可以免费赠送。三电呢是终身质保的，现在买这个车呢还可以赠送充电服务，店里呢部分颜色是有现车的，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来先锋路7号，欢迎大家来试驾体验一下这款车。外观呢确实很漂亮，在市区代步纯电小车呢很省钱的同时，维修成本也很低，想买的打电话3-8-1-9-4-8，也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好久没说了，15244775599，朋友圈分享了一些视频，抖音号呢是 KP5599。今天我发了一个路虎卫士的一个视频，浏览量太低了，大家喜欢的可以看一看啊。
4: 那个中正编码这块别拉了，
3: 150001。
2: 行，高哥真全 啊！大家好，极地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大家关注我们这个星越 L Plus 啊，因为最近总有人在问啊，这个车现在相关的信息也越来越多了，可能是10月底之前就会开始预售啊，11月中旬就会上市啊，也是我们这个中国星网的一个非常重磅的车型，车长呢4.95米啊，然后轴距应该是。

0: 是2米90多啊，这个具体多少我也没有记那么清。全系呢都是 2.0T 的一个混动啊，蓝牌混动配合三档 DHT， 然后呢高配车型肯定是会有激光雷达啊，然后包括闭式双箱空悬啊，包括这电磁悬挂啊，还有这个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啊，全都是铝的啊，能用铝的全用铝的，空间非常大啊，五座的车型。如果大家想要在20万左右啊买一个蓝牌混动，要车首先得好看啊，然后智驾也得好啊，然后呢配置得高，就可以关注一下了。这个车我觉得会有很大的惊喜。展车部分地方呢已经到了啊，哈尔滨暂时还没有啊。如果说关注这个20万左右的这个蓝牌混动车型，要这么大的啊，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来提前看一看啊。我每天都会发一些相关的视频啊资料，让大家去了解了解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三款主销车型啊，一个是昂克赛拉，现在呢轿车版的低配车型不到9万的售价啊，咱们听友可以享受到。还有呢店里头销售最好的C-5低配车型12.58万啊，现在如果车你都能拿齐政策的情况下，现在是不到10万啊也可以买到。还有呢咱们就是 2.5 版本的 C-50， 现在这款车呢两个价格，一个是14.98万，一个15.98万，但我觉得14.98万的就够用。这款车呢轴距是2.815米，买一个安全的车，买一个操控感呢也非常好的一款车啊，家用也是最友好的，耐用啊，而且呢二手车保值率也都非常好。啊，都可以，你到先锋路的2号，这几个试驾车都在啊，添加萧峰的微信，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都没有任何问题。我的微信号15846377535。
2: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清楚二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汽车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接下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那么很想和收音机前即将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全民家装节品质换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来了。那我们的听众呢，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啊，新房装修48800赠送给咱啥呢？全屋家电，海尔的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 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啊，48800赠送咱全屋定制的衣柜，尼尔可达ENF 环保等级，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的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赠送给咱的是全屋70断桥铝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拆除的垃圾清运328项等，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先拨通电话抢占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万象装饰保证啊，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增项费用，就是多少。那万象装饰它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 OK。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你可以先拨通电话详细的了解，04518623-9797-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整装套餐的这个价格很便宜，那用的都是什么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它的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啊，包括蒙娜丽莎、百科、伊诺，还有网红木纹砖，还有花砖等等啊，都是任意去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上百款哦，随意去挑选。如果说你想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凯达，所有的品牌，听好，所有的品牌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你想要了解更具体的内容，你可以现在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参考一下。而且像是地漏啊、脚阀呀，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金桥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乳胶漆是立邦的，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哎，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想法的听众抓紧时间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啊，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质保10年，维修换新。所以说有装修想法的听众

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拨通电话抢占优惠的名额，详细了解我们的优惠信息，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现在这样的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凉。最近呢，就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想要让爸爸妈妈南下去避寒、去康养。那909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一趟行程，11月5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行程的第一站，咱们就到了这两年特别火的那个南澳岛啊，那真是白鹭齐飞，启航广场啊，北回归线自然门之下，咱打个卡，这都是热门打卡地啊，就是让爸妈去实地的走一走，拍拍照片，发一发家里群，是吧？然后接下来我们走到潮汕，在这里啊，就是这两年火的不只是潮汕的牛肉火锅，还有很多潮汕的各色美食，然后包括潮汕当地的有一个叫莺歌舞的，最近被网友称为叫做中华战舞，你可以去这个观潮楼现场去看一看，就是那种阳刚霸气啊，就在手机屏幕上你是永远体会不到的，你真的就在现场你能够感受得到。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还会和大家走进这个四大古桥广济桥，这座桥是从这个南宋一直到今天，这个桥啊，亭台楼阁，就是每一处你都能看到古人的智慧这种感觉。然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一起去这个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去感受一下什么非遗手工啊，就都是爸爸妈妈会特别喜欢的，在这儿你可以真正读懂就是这一片百年桥乡的底蕴。之前我们看那个阿嬷的情书，写给阿嬷的情书，你知道，就是那种很有历史的厚重感，然后就是又很有那种家乡的情怀，就是这种给阿嬷的情书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们就会带大家下一步就是去这个全程最让人心动的康养核心，叫做海陵岛，最近这几年也是可火了这个海陵岛。然后我们在这个海陵岛上会和他们连住6个晚上海景房，咱是连住，不用收拾行李，不挪窝的那一种。住在这有什么好处呢？你从这出发大概几分钟你就能直接到达海边了，这个真的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最最实在的去安排的一个行程啊，几分钟咱们就到海边了，起的爸爸妈妈起的都早，对吧？你像我妈有时候4点多钟就起来了，我的天哪，就是他们起来的早，他们可以去看日出，那真是海边日出，振奋到不行，很兴奋的。然后喜欢的话，晚上看看日落，你早上看完日出，上周边的什么小鱼排呀，集市上去逛一逛啊，哎，买点当地的小海鲜呢，是不是？然后找一个小店儿，随便加工一下，非常简单，你就蒸一下就出锅就 OK 了，都不需要加调料，那海边的东西又鲜又香，特别好吃。再加上这个时候去，正好海鲜肥美的时节啊。详细的内容啊，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11月5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只需要2980起，2980起。但是要跟大家讲啊，我们是坐火车去嘛，我们坐火车去，然后这个当地就是空调大巴，我们是只有去程没有。

回程为什么？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基本上现在都是候鸟老人，对不对？到了一定的时候，飞到南方，然后去过年，大概5月份左右再飞回来，是不是？那基本上现在就是有很多候鸟老人嘛，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一次走一个不寻常的路线，对不对？我让爸爸妈妈一路玩着过去到海南。然后如果说有听众说，那我们回来，我们不想在海南，我们回来怎么办呢？没关系，如果你们想的话，你们可以自己订票；不想的话，我们可以帮你代订啊，都 OK 的，火车票、飞机票都可以帮你代为订返程的机票和火车票。所以说，我们丰俭由人的行程啊，11月5号出发，15天的行程。费用是2980，我们是一路火车去，然后加上空调大巴，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这一趟行程呢，我们都会和大家去到的地方有哪里呢？刚刚跟大家说的南澳岛、潮汕古城，包括湛江、海口、三亚啊等等等等，详细的内容还是得添加微信哦，FM909 叶薇，FM909 叶薇的全拼啊，FM909 叶薇，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的光临。在这个下午的此时此刻，你最最希望有谁的声音陪伴在你的身旁？想要听什么歌，可以添加我的 message 留言给我，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我们开放了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给孩子们实训。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来授课。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请您记好，8799-6000，8799-600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说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唱的这种独自哼唱的感觉啊，你是不是也期待着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聚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到舞台去绽放光芒呢？现在啊，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他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有教师，有医生，有上班族，有自由职业者等等等等，就是说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这儿你只是一个喜欢唱歌，纯粹的享受歌唱的歌者。和传统那种刻板的合唱形式不一样，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的是更现代啊，更流行，更年轻化的全新合唱风格，将会呈现出更加青春，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演唱模式，就是告别那种刻板又沉闷的感觉啊，那咱唱出的是那个年轻人的氛围感。909青年合唱团全程是公益的，是免费的，是零学费的，听好，很重要哦。我们的团队还给大家特别配备了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我们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呢，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这样的真实的舞台啊！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包括节奏，能够守时的参与排练，心态积极又阳光，就可以报名。我们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呢，我们年龄还可以适当的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一周的排练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你加入我们909青年合唱团。报名添加微信啊，18545848777啊，18554548771。18545484877，18545484877。

0: Don't worry, be happy.
1: 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粉丝带来福利的时候啊。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九度西红柿，大家还记得吗？啊，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这个九度西红柿，当时在我们节目当中是卖爆了的。然后它突然之间就不卖了，为什么？跟大家讲，因为它这个九度西红柿，它这个西红柿是那种自然在地里成熟，因为我们节目卖的实在太快，它供不上了，所以就停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但是每天只有10箱啊，10箱卖没就没了，就这些卖没就没了，因为他还有其他的客户，所以每天拿过来的这个福利只有10箱。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西红柿大家特别喜欢？首先九度西红柿这个二号，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口感，咬下去清甜多汁，没有硬心儿，洗干净可以直接拿它当水果吃啊，就你追剧啊，然后给孩子当个加餐呐、啊、小零食啊，一口爆浆的那种。为什么让大家这么喜欢和信任？首先它是那种实打实的，就是没有激素，然后也不催熟，自然在地里去自然成熟的。其次它是要通过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的啊，所以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大口吃，健康无负担啊。本地农场植材是新鲜现摘的，所以啊，喜欢吃这个二号的啊，

现在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FM909 叶薇的全拼，我们节目当中是有秒杀价格的。这个九度西红柿啊，在其他的一些个大型的高端商超里面，一斤得30块钱，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盒5斤，到手价格70块钱，这是一个尝鲜价，只有给我们的听众啊才会有这样的价格。添加微信直接下单啊，我们粉丝会有专属的配送，但只限哈尔滨市区。比如说爸爸妈妈现在都已经去南方了啊，你说你想给他们邮点，对不起，臣妾做不到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这秋风啊，真的是一天又一天的转凉。最近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们讲说，想要让爸妈南下去避寒、去康养。909这就给大家安排上这一趟行程，11月5号出发，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行程的第一站，咱们就到这两年特别火的那个南澳岛啊。这里北回归线自然门之下啊，启航广场、白鹭齐飞都是热门的打卡地，就是让爸妈去实地走一走，别只看看照片看看视频，对不对？拍几张照片发到咱家族群里啊。接下来咱们走进潮汕，让爸妈去感受一下这两年特别火的潮汕牛肉火锅。除此之外，咱们也去看一看这个叫什么英歌舞，最近网友把它称为叫什么中华战舞，对吧？让爸妈去这个观潮楼现场看一看，就是那种阳刚霸气的感觉，在手机屏幕上你是永远体会不到的啊。然后广济桥，这座桥咱一定要去，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了，从南宋一直到现在，中国四大古桥啊，从南宋一直到现在的一座啊，真的一定要去看一看这座充满了历史、充满了文化、到处写满了这个古人智慧的这么一座桥。然后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里面的非遗手艺啊，包括在这儿你可以真正读懂就是百年桥乡的底蕴。之前那个电影不是特别火吗？写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们通过这一次，其实就是可以去真真正正的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桥乡的文化，百年桥乡所带给我们的，包括当时那个时候看过的那部影片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冲击力啊。然后你就到了全程最让人心动的核心康养地海陵岛，我们在这儿连住六个晚上，海景房，咱连住不挪窝，就不用天天收拾行李。住在这儿的好处是啥？出门步行几分钟到海边了。你像爸妈起的都早，你比如说我妈说4点多钟就起来了，我说神呢啊，就是她起的都早，他们就完全可以出去溜达的是吧？到海边看一看海上日出，看完了海上日出，周边小市场啊、小商场啊、早市啊，逛上一逛是吧？买一点当地新鲜打捞回来的各色小海鲜，找个小店加工一下，哇塞，简直就不要太幸福啊！11月5号。15天的行程啊，每个人只需要2980起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当然刚刚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并不是全部，想要详细了解咱还是得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11月5号出发，15天行程，每个人只需要2980。我们去坐火车，然后下了火车之后，我们是空调大巴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然后我们只是去程没有回程，回程如果你想回来的话，最后一站咱们直接去三亚啊。如果想回来的话，你可以自己订票，也可以让我们帮你代订，都是 OK 的啊，风俭游人的一趟行程。然后为什么说咱们只有去程没有回程？因为身旁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是吧，他们这个年龄基本上候鸟老人吧，是不是？你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现在10月份了，你再稍微冷一冷，大家可能都纷纷的就去三亚了，去三亚过这个冬天，然后可能明年

年开春的时候，五月份的时候再回来，是吧？又回来该种地的种地，该带娃的带娃，所以就是我们很多的候鸟老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选择。那我们今年就选一个不一样的出行方式去三亚，对不对？我们这一次和大家一起游一游南澳岛、潮汕古城、湛江、海口啊，三亚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说是把军港的震撼，包括椰风的暖阳，海岛的慢时光都给你串在了一起。那么这趟行程，我们其实上还有一份很独特的体验，就是到湛江乘水上巴士穿越海湾大桥，你去亲眼看一看咱南海舰队的十里军港，一艘又一艘的军舰就是列阵港湾在那里啊，就列阵在那儿，就是那种看完了之后会让你有一种红海行动那种很热血沸腾的画面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去了之后都说就光这一眼这一趟值了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1: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二的嗨三下班，
2: 万岁！
1: 过糊涂了哈。刚才你犹豫了一下，
0: 对，就犹豫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每天呢，真是过得非常的愉快啊。
1: 嗯，
0: 那下班快乐翻三番，没事就要听嗨三，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二的路上
2: 等你。
0: 真有才，超搞笑，我是男神，我叫快乐男神阿兵本兵，周二向各位问好。
1: 嗯，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能。

0: 我不绿茶，我是星月。
1: 我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都是麦唠嗑的雷和默默。
2: 提示大家啊，今天好天气，该逛夜市逛夜市，该那个遛遛碗就遛碗，该干嘛干嘛。
1: 遛碗，
2: 遛碗就是晚上遛一遛嘛。
1: 遛、
2: 然后该散步散步，因为难得今天的好天气，
1: 今天
2: 还不是太冷啊。明天开始降温了。
1: 今天晚上其实今天白天温度挺好，但是今天晚上我估计得挺凉。
2: 把你家那个两棵树啊，
0: 你这么一说，晚上我都想上夜市了。
2: 我今晚就去啊。
0: 啊，那你已经约好人了，看出
2: 来了。是是是，今晚我就去，再不逛来不及了。
1: 但明天啊，明天最低温度零下三度，大家注意。
2: 对对对，明天
1: 防寒保暖。
2: 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只有12度，所以大家明天要多穿一点衣服，尤其CR裤就可以准备出来了。啊、
1: 最低温度零下三，再说一遍哦。
2: 要不说你看咱们的父母就是好，你知道吗？完全不用这个领了，马上咱们上海边待着去了。
0: 快说说吧，快给他们送到海边。
2: 组团养老是个宝啊，这个不愁吃穿，还挺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11月5号第二团了。你看第一团悄无声息已经爆满了，所以呢，现在啊，跟着我们的909做一趟考察养老品质团，边玩边考察。
0: 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11月5号出发，你可以给你的父母安排上。
2: 没错。
0: 吃喝玩乐住行我们都给安排的好好的，
2: 没错，
0: 全程包括这个像湛江还有广东
2: 湛江，包括
1: 海领导
2: 其实就是那个养老的地方，
0: 连住6晚海景房。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所以这个行程呢主要就是给父母们去考察一下哪个地方他觉得气候好，或者是说餐好吃的好玩的好，他想在那常住的话就可以定下来了。
2: 好玩不贵，
1: 借着旅游
2: 去考察嘛，
1: 哎，15天的时间，11月5号的团期
2: 出发
1: 啊！想要来咨询报名的朋友，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2: 对，13244602879，备注康养啊，2980元起的价格啊，
0: 2980元起，只是不含回来的大交通啊。
2: 对。
0: 13244602879，
2: 13244602879，添加微信来报名。
0: 还有一个
2: 我们的合唱团的那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如果说我们槟城的热爱唱歌的朋友们啊，也一直想找一个这种合唱的机会，或者说是想结识更多同样爱好音乐的朋友，
0: 遇见同群同频的伙伴。
1: 哎，现在属于槟城的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我们汉广电909音乐广播打造的这个
0: 青年
1: 合唱
0: 团。
1: 正在火热招募中，我们的团员呢来自各行各业，教师、医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等等。那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就是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了。
0: 和这个刻板的合唱不一样，我们主打的是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全新的风格，呈现的是青春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会告别刻板，唱出年轻人的氛围感。所以说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针对于整个全程是公益免费的零学费，而且会配备专业的声乐导师，提升你的唱歌的能力啊。包括呢优异的团员们将来还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公益晚会等等这些真实的舞台。
2: 没错，只要你热爱唱歌啊，有基础的音准节奏感啊，能够手持参加排练，那心态积极阳光。报名的年龄20到45周岁，如果你条件特别优秀的话，可以适当放宽年龄。所以呢，一个会友以声相聚，赶紧报名吧啊！那欢迎加入我们的909合唱团。
0: 添加微信
2: 18545482个7，添加微信18545482个7，备注报名就可以了。
1: 没错。
2: 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嗨三有的聊，
3: 有料才有聊，
2: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 partner， 昨晚你又嗨陪凌晨3点多。
0: 哎，我过生日时候也没给我唱啊，我的 partner 啊。
2: 你过生日，
0: 说明爱默默20年的情谊抵不上你这短短的2-3年呢。
2: 我不是说你啊，作为老搭档，你一点不会包装自己个儿。你看默默为了今天自己过生日，整了个话题，你说你没办法，我就得连上了给他。
1: 不是，实话实说，
0: 关键是那天我过生日也不是我的稿那天呢，没赶上啊。
1: 你看这个正好赶上了，
2: 所以他赶上了就说
1: 不是
2: 孩子，
1: 我也真不是。今天我最开始是打算聊一聊跟秋天有关，但是没太想好。切口，我说，
0: 那你作为节目小组长，你就应该告诉他这个话题不合适，应该换呢。你怎么没提醒他呢？
2: 就是我的那个
1: 兵哥还是善呢，
2: 我的责任心有。
1: 兵哥还是善，
2: 我现在还不容易，所以说来3年，你说我要。你要说不过吧哈，你说我没有，
1: 不是，咱也挺时间没聊生日了，
2: 是不是、啊？又他过
1: 得多长时间？哎，对，很久了。
2: 所以今天啊，咱不说谁的生日啊，就说 人过生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对，
2: 对吧？因为一年就这么一次嘛，
1: 对。
2: 然后呢，就是你看那个心地善良的小孩什么的，都会表给自己的父母表。

0: 表达一份这个爱意哈，娘的生日，儿的苦日嘛，
1: 什么
0: 儿的生日，
1: 什么
0: 苦日嘛，
1: 什么？我刚才听到了什么？
0: 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我们就来说，不说过生日，我们来说什么呢？生日
2: 礼
0: 物，
2: 礼物，礼物，礼物。
0: 你每年过生日都会收到礼物吗？
2: 因为你发现，其实收礼物这件事情，我的个人觉得，女生平均要比男生收到的多。
1: 那肯定是，
2: 这一定的。
1: 那闺蜜们都会送，兄弟们未必能记得。
2: 对，
0: 我说句实话，
2: 男生收到礼物真的很少。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收到别人给你的礼物了，生日礼物。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说岁数大一也不想过生日，但是就吃，我们现在就这样弱化生日蛋糕形式，吃个饭就需要过生日。
2: 这两年我没给你送过生日礼物啊。
0: 送过，送过，天天送。
1: 呀，你还给他送生日礼物呢？
0: 老好了，送了我那个
1: 啊，那狗那个是吗？那个毯子吗？
2: 那是新年礼物
1: 啊。
0: 对，送过生日礼物，送过生日礼物。
1: 哟，小组长，
0: 送过生日礼物，气死你！没有，那什么，默默送给我那个东西
1: 啊，没事没事，很正常。这个就朋友、同事之间互通有无，这太正常了。我不是还说请你俩吃饭呢吗？
0: 是啊，
2: 男生真的收礼物很少。
0: 很少，
2: 对。
0: 二是男生也不愿意，就是把收礼物，只要相聚在一起，
2: 我今天为啥想到这个话题？因为我身边十月份过生日的朋友超级多，我这个月就是刷朋友圈，真的是就是，
1: 你这么一说，好像我都感觉我身边这个，
2: 但是
1: 过生日的人，
2: 我身边真的有一个女生啊，就是她确实也是，一个是首先身边朋友多，一个也是她平时也做到位了，就身边朋友过生日啥，她也都送礼物，她过生日，你看咱过生日过一天吧，她过生日叫生日周。
0: 啊，就得过一周生日。
1: 啊，对呀，就是朋友太多了呗。
2: 他这一周之内能陆陆续续的，甚至一周都不够，就是生日前后的这段时间能陆陆续续收到好多礼物。他的朋友圈就是礼物强，
1: 但也同时说明了一点，他跟这些人都保持着礼尚往来的这样一个交情。
2: 对，所以有一个前提就是他确实平时他事做的也到位。
0: 行，这玩意儿就跟你说，就生日礼物这玩意儿都是。
2: 但是男生就会好，
0: 男生聚就好了，
2: 对，
0: 哎，就
2: 在礼物这块会少很
0: 多。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跟大家一起
2: 无论男女，
0: 对，我们
2: 聊你最难忘的，
0: 你都收过什么让你觉得很难忘、很惊讶、意想不到的，
2: 至今印象最深刻
0: 生日礼物。
2: 哎，然后别光说是啥啊，得说说谁送的，然后背后有没有啥故事。
0: 嗯，一般来说能送你让你感觉到惊讶、意想不到的，
2: 绝对
0: 很感动，都是非常懂你的人。
2: 哎，
0: 对对对。非常懂你的人，
1: 这挺难啊。就是我也会收到，但也没有说让我特别。
2: 月姐，我告诉你，这就是女生收多了的，
0: 因为变的法让你觉得惊讶太难了。
2: 因为你收的多了，这就是女生。男生那冷静，一年就一个，那印象老深刻了。
0: 对，男生一般。
1: 那你这个问题，因为老妥他应该会有一个很有发言权。
0: 老妥，你每年都送他很特别、让他很惊讶的礼物吗？
1: 哎，你别说，我能想起来，就是你要这个话题换一下，咱们就今天两方面说：一，你收到过的让你觉得很特别的生日，以及你曾经送给过别人的，你觉得你很用心
2: 啊
1: 送出的这份礼物
2: 啊。
0: 那有那么说，有一年我对，有一年我过生日，确实是就是一个他很用心吧，算是礼物不贵。其实我觉得生日礼物不是贵贱的问题，他送给我一个我1983年出生那天的报纸。
2: 报纸，
0: 对，
1: 这个就是我送给老妥其中一个。
0: 其实我觉得当年那个，因为好多年生日报，
1: 生日报，
2: 生日报
0: 很珍贵，我现在还留着那个报纸呢。
1: 那我家那个留着呢。
0: 对，就是当天发行那个报纸，就是很奇妙，因为你还就是
2: 那天你出生了，
0: 对，然后
2: 他也印出来了，
0: 他也那个他当天发生一个报纸，
1: 就是看看跟你同一天发生了什么。
0: 对对对，就挺有意义的这个。
1: 对啊，这就是我其中送出他送给他一份礼物，
0: 性价比也非常高的一个礼物。对对对，但也是一
1: 算礼轻情意重的那种。
0: 你看，跟老妥都以礼轻情意都就情意重了，
1: 因为他确实不贵。
0: 嗯，然后呢，你有没有送给除了这个还有别的那个？
1: 我这一个就可以了吧？我先
0: 管十年呢。
1: 我剩下的我一会儿再讨论。
0: 好，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这个话题，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平台口加大带33-3，大家就是一定要实打实的唠一唠。
2: 哎、
0: 啊，
2: 印象深刻的生日礼物。
1: 今天第一首歌听什么呢？要听生活速写吗？还是过一会儿再听呢？
2: 有一个那个就是看着是乱码 T x 6那个是来自许巍的、那首歌就叫礼物。
1: 哦啊，礼物，
0: 那我们还

0: 哎呦，这个笛子让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好有一年收到过笛子，
1: 独奏啊，
0: 而且是那种最传统的笛子，
1: 笛子
0: 二十多块钱，但是在小学的时候20多块钱已经是非常奢侈且很昂贵的，
2: 就是竹笛，
0: 对，然后需要贴那种很薄很薄的那种
1: 膜
0: 的那种，
1: 膜，
2: 对，
0: 那个膜是什么东西做的来着？我记得那时候还特意要去买那个膜，
2: 叫什么
1: 黄片儿吧，
2: 黄片，哎，对，
0: 很薄很薄的那个，
2: 对、
0: 嗯，
1: 我原来知道啊，就不听不知道哈，就是原来笛子还分南派和北派。《新白娘子传奇》当中那些笛子的配乐都是南派笛子、
2: 啊、
1: 北派更粗犷一点，听着声音有点低，
2: 北京调的那种，
1: 就是北派以北方的笛子、
2: 啊、
1: 就是分南北派、
2: 啊、
1: 江南水乡吹的是南笛还是北笛，
0: 它这个材质和形什么
1: 好像竹子的厚度不太一样，
0: 是没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对，因为它的音色肯定是跟它的、这个、
2: 跟原材料，
0: 对，东西是有关系的。
1: 原来还有你是哪一派的？
0: 我是逍遥派的
3: 逍遥派
1: 昆仑逍遥、啊、
2: 就是逍遥的意思，就是随便吹一下
0: 随便想怎么、
2: 啊、
0: 那还、哎、挺难的，我当时还真用心学了一段时间呢，
1: 特别费嘴咬肌，他这样就吹，
0: 不是要费手，其实我觉得
2: 我送过我一个好兄弟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礼物，也是不贵、
0: 嗯、
2: 但是很难，很少有人能想到送这种东西
1: 不贵啊，
2: 因为他是啥呢，他就是乐感也一般，就没有任何，可以说他是一个没有音乐天赋的人，
0: 嗯，
2: 所以我送他了一个，
1: 你说你过生日还打击人家，
2: 我送他了一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乐器，我说你跟我
0: 最简单的乐器是那个沙锤吗、啊、
2: 就是太简单了，
1: 三角铁
0: 你都说了最简单的了，
2: 熏握在手里的一个小三角，
0: 陶笛我知道，
2: 陶笛
0: 我知道，
2: 类似于陶笛，对，
0: 陶笛现在有些学校还吹呢、
2: 对，类似于陶笛，哎，送了他一个那个，就是哆来咪发嗦拉，
1: 完他把你拉黑了吧？
2: 七个人，多有心意啊！
1: 是有心意，但不一定有放到心坎儿。
0: 老河马他说，我小学的时候，隔壁班的好朋友送了我一把工艺品的小剑
2: 啊。
0: 那孩子那时候可不都
1: 喜欢
0: 那
1: 种，
2: 啊、
1: 我喜欢
2: 那
1: 种。
0: 对呀、
1: 啊，
0: 小学的时候那男孩谁不喜欢舞刀弄剑的那种、啊？
1: 对对，我
0: 黑哈黑哈的天天啊，
1: 我喜欢那种东西、
0: 啊。然后他说，长度大概也就35厘米左右。哎，那也不短了，
2: 哎、不短了，
0: 嗯，
2: 不短了，不短了。
0: 然后是、工艺品嘛，特别精美，大概2000年左右，50块钱。我当时觉得那是一笔巨款呢、
2: 哎，绝对是。
0: 中午送给我的，下午我都怕被老师发现，就一直在校服里怀揣着。
1: 嗯，
0: 结果到家的时候，妈呀，发现剑柄被我不小心弄断了，
1: 哎、
0: 老伤心了，以至于20多年后的现在，我还依稀非常清楚的记得那把剑。
2: 他那种心疼我能想到。
0: 哎呀，就是我纸包纸裹的，好不容易熬到回家，我能把它掏出来，发现整坏了。
2: 他那种心疼我太能想到了，而且2000块钱，
0: 两千
2: 年的
0: 50块钱，对于小学生来讲，
2: 简直了。

0: 你说他不一定攒。
1: 所以我那把笛子，我那是几几年？九几年的时候，25块钱的笛子，那我当时也老宝贝了。
0: 雨桐说的这个，他说。今天话题让我勾起了我几年前的回忆，说我和我的敌蜜就是那个
1: 非常好的
0: 非常好的
1: 最好的
0: 对对对
1: 闺蜜 number one、嗯。
0: 他说他竟然保留了我俩从小到大互传的纸条，他装精了成个一个本子，送给了我。他说这是咱俩从小到大写的那些纸条，然后我觉得特别意外，
1: 这个
0: 太用心了，
2: 太有心意。
0: 张凯这条太有意思了，他说我小时候大家都知道我能吃。我的损友在我生日那天送了我一袋50斤的大米，告诉我民以食为天。
1: 我觉得不如送他一包零食，大米这玩意儿怎么扛啊？
2: 或者我觉得不如送他一个超级，
0: 就是一种形式，
2: 就是特别大但是特别好看的碗
0: 啊。我
2: 就送过我朋友过一个这种东西。
0: 其实我送给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他过生日，大家都送什么蛋糕啊，送什么就是在他家过的嘛。
1: 嗯。
0: 然后什么送什么风水竹呀，什么这个，反正就大家就可能都比较平时。然后我呢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有点那啥。其实
2: 你不是平时的人呢。
0: 其实我送东西了，但我觉得也挺朴实的。后来我就在美团给他叫了一个大鹅鲜花，你知道，就是一束鲜花当中有一个活的大鹅。
1: 活的大鹅吗？
0: 对，是活的大鹅，上面插满了鲜花。这个鹅你可以炖也好，还是你是养的？
1: 活着怎么送啊？
0: 他就是给你送来了，就那个大鹅上面插满鲜花，那个。
2: 你俩现在应该不是好朋友了吧？说实话，
0: 他老稀罕那个大鹅。
2: 谁送我这个，我真崩溃了。
1: 我这大鹅怎么整啊？我是养是不养？
2: 对
1: 啊，
2: 如果这个生命它结束在我这儿，
0: 就是大鹅鲜花，
2: 这是我的那啥。
0: 当年还挺流行的一段时间。
2: 然后我要养它，
0: 后来据说他养着了，据说啊。然后养一段时间，这个大鹅就凭空消失了，就是叫鲜花大鹅。
2: 哇，好
0: 讨厌的人！就这个鹅上面插着全是鲜花。
1: 真是送人礼物都送那么招人烦。
2: 好讨厌的人！哇，这个礼物我如果收到，我真的是
1: 真是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是不是？
2: 对呀、啊，
0: 你叫小如啊？那我觉得你看
2: 这个礼物、啊，
0: 他们逼我的。
1: 对，要不你兵哥都不舍得花那些钱，一个大鹅挺贵呢。
2: 兵哥，
1: 是不是、啊？
0: 我真
1: 是识货吧？
0: 贵不在鲜花，贵在送鲜花的这个承载物。
2: 兵哥，
1: 对，
2: 能给钱花菜板子上，真是。哎，花刀刃上，花刀
0: 他们真是把我
2: 菜板子上
0: 逼出来了啊！
2: 不容易，
0: 怎么着？
1: 来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你曾经收到过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生日礼物，或者你有送出过给别人哪些比较用心的？啊，
0: 扎心的，我刚才送
1: 扎心的都行，
2: 我觉得很难有超越大鹅的了。今天、
0: 大鹅就鲜花大鹅，
2: 这个真是。
0: 你现在在某团还能看到呢？
2: 不想看。
0: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爷带33-3。
2: 哎，但是真是就是说，大小礼物的话，平时就是作为一个随手礼，给别人送一箱这种水果柿子，
0: 哎、
2: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
1: 有面。可以，我其实最近我今天就想到了有一些人，我想给他快递过去，
2: 就是因为他确实是。受季节限制，然后也不是很好买，但否则的话，如果很好买，就随时哈上谁家登门的话，就随手礼，我觉得非常好。
0: 我就告诉你说，今天上午都没闲着，不停的在下单。为啥？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柿子有的是，
2: 这卖真好，
0: 光柿子能说出10种20种的人不在少数。你看他卖柿子，琳琅满目的。
1: 就是现在你经常看卖柿子那儿，最起码10种以上的品种。
0: 对对，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咱嗨三能推荐普普通通的柿子吗？咱一定要推荐那种口感又好吃上忘不了，而且想要回购还没有地方的好柿子。
1: 咋这么烦人呢？
0: 就是啥？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7月份我们就卖了一批，已经卖空了。现在呢，也马上要收尾了。今年最后一批的，由顺阳农业给我们培育的叫9度西红柿2号品种。二号啊，个头不大，它颗颗饱满，而且呢，皮薄肉嫩，咬下去就是爆汁的水果柿子，清甜多汁，没有硬芯，而且呢，都不用洗，擦不擦就能吃。带77项农残检测的这个柿子，给老人给孩子都非常放心。你就我跟你说，一口一个，一口一个，4-5个打底儿。但是这款柿子啊，为什么的好吃？因为培育起来非常非常的难，9度就要甜度达到9，就这个9度很难，它要光湿都要配合的很好，而且还必须得干净，不能硬芯儿，所以培育出来很难。为什么咱粉丝说了，宁可贵一点点？其实这个柿子按斤来说，比其他的柿子要贵
1: 一
0: 点，
1: 十几块一斤不便宜的。但我们分享它不是因为它便宜，是因为它好吃，
0: 确实好吃，而且同样品种的柿子的营养价值衡量，9度西红柿的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今天。 这款柿子在黑龙江省其他县市的高端超市有的一箱啊，它一斤是30块钱。那如果说是将今天我们一箱是5斤，
1: 30块钱确实太贵，
0: 100多一箱柿子。那今天到手价咱不用100多啊，咱们粉丝都

0: 知道，买过都知道，咱们是粉丝福利价格，
1: 70块钱
0: 五斤一箱，一箱就是5斤，标准5斤、嗯。如果你家里人口多呢，3箱是200块钱，
2: 嗯
0: 啊，那还有5箱是最高的了，到手25斤柿子330块钱和12.5块一斤，就是这个买最多的是最便宜的，
1: 对、嗯。
0: 但是你吃上你会发现这柿子真好吃，因为嗨三都已经不止品鉴过一两次了啊，
1: 嗯，
0: 最后一批了，可能都卖不到下周了，就没有了。嗯、所以呢，大家要想赶上
1: 售完就截止啊，
0: 售完就截止。
1: 虽然我们正常应该是可能到下周二截止，但是也有可能会随时截止，
0: 随时截止啊、
1: 嗯。添加微信吧，
0: 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保证是现吃现摘，而且他公司专属配送、
1: 嗯、
0: 因为怕柿子给你磕坏了，
2: 这个限时售卖啊、哦
1: 嗯、
0: 对，
1: 嗯，然后呢添加微信，这个是没吃过的话就从第一个
0: 你就买一箱
1: 5斤的那个70块钱的那个开始，如果你吃过的话家里人多就可以多囤啊，
0: 你保证会回购。
1: 13244602879，
0: 13244602879，备注柿子，
2: 13244602879，
0: 备注柿子。
1: 没有啦，
0: 这首歌啊，
1: 这嘎没有什么其他要跟大家分享的了，
2: 嗯呀，没有了。
1: 好的，
0: 这个单开一个包着。
3: 我的眼中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得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盏一盏，演绎的剧情是一般一般，一般是憧憬，一般是回忆，继续

0: 这个叫什么小快嘴唱的？
1: 叫周璇，
0: 周璇小快嘴。
1: 然后呢，来自、
2: 王以太、
1: 王以太和艾热。
0: 王以太这个，
1: 他们两个这个组合超级好。
0: 就是我你知道
1: 他们俩音色非常好。
0: 每次一说王以太，我就想到了充电器，不是？我就不知道，就是这个嘎嘎快的这个快充充电器，超级闪充。人生当中最快的事情是什么？结婚、过生日，还有就是金榜题名，考上了你。
1: 哎呀，
0: 就是人生可能就无非快的就几个点，让、让你就是
1: 洞房花烛夜，
0: 感动
1: 提名时。
0: 对，感动快乐，而且有很多回忆。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就说到其中一个生日嘛，因为今天我们仨有一个就是过生日嘛，所以那个
2: 特意 Q 什么呢？为什么要 Q 呢？
0: 所以当得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啊。所以呢，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诉说一下，延伸一下这个生日礼物的问题啊，就是过生日这个礼物是表达了。就是
1: 表达了他的
0: 心
1: 意，
0: 对对对，
2: 对，我是觉得就是不再贵重，主要是那份心意。
1: 就是你能透过这份礼物一看，哎呀妈，他真是花心思了。
0: 哎，
1: 这种礼物是最让人觉得
0: 没错。
2: 小格格很可爱，他说就在前年过生日的时候，某品牌的新能源的车企，他知道我的喜欢
1: 哦，
2: 深空摄影，送了我一套礼物。天文望远镜加赤道仪加行星相机，
0: 哇 ，telescope， 就这个简直是我梦想中的。
1: 你是跟那个品牌是合作吗？还是咋的呢？
0: 你就送他了，人家买了500万的车，人不能送点这个吗？
1: 没有，我第二个问题就是想，你是他家车主吗？
2: 那肯定，要么是车主，
0: 要
2: 么是合作。
1: 那这个品牌车主福利也太好了。
0: 对，要不
1: 天文望远镜，据我所知，就那一套下来两三千块钱是起码的。
2: 那可能他的车也是价值很高，
0: 对、
2: 或者他不止一台，
1: 是起码对啊。
0: 而且车企拥有我，你也很荣幸；拥有你，我也很荣幸。我们互相荣幸。
1: 那个上戏的校训是：今天你以上戏为荣。
0: 那是我们母校的校训：今天你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为荣，是不是这意思？
1: 啊啊、上戏抄你的，
0: 那就比吧。
1: 有可能。
0: 王曼说：“我曾经远在外地的妈妈悄悄坐高铁回来，晚饭的时候直接出现在我家门口，是给我最重要的礼物。”
2: 啊，
0: 妈妈
2: 在当天出现。
0: 对，妈妈从外地大老远坐着高铁，晚饭一进门，发现妈妈在厨房给你做饭，这种感受，你不激动吗？不感动吗？
1: 哎，你们有过这种，就是朋友也好，亲人也好，就是其实他在远在外地，但是他特意为了你生日这一天，
0: 至今没有
1: 来找你给你过生日
0: surprise 这种，
1: 有过这种吗？
0: 没有，
1: 因为我也在思考我有没有，好像也没有，
2: 很难。
0: 但是你发现了，你是不是感觉到司空见惯了？因为在抖音上经常有。
2: 挺难，
1: 就是电视剧经常有这种，
2: 但是现实生活中很难。
1: 现实生活中好像我也没遇到
0: 啊。我曾经看过一个抖音，也是叫，
1: 但其实就这种，要是真是发生在身上，真的会非常的惊喜和感动。
0: 惊喜！我曾经看过一个抖音博主，是朋友给他朋友过生日，然后朋友告诉了他的女朋友你来一趟，给他一个惊喜，然后他随身就拍嘛。结果那女朋友来了之后，男生，你来干啥？就是大概就是你怎么不早说呢？就是整的特别的尴尬。那个女生也非常，其实男生可能也想表达就是很惊讶，就是愣了几秒钟说。你怎么来了？就那个话，就是他其实想说的不是这意思，就是，反正我
2: 直男反应，
0: 我看了就非常尴尬。要我说女朋友转身就走，还给他一巴掌，就是他的意思呀。你怎么来了？就那我不应该来啊，就是那种的。要我说，
2: 就是反应条件反应反应的不好。
0: 对对对，哪怕拥抱一下，是不是
2: ？LX 他说印象深刻的是媳妇儿找了我们共同的朋友，
0: 嗯，
2: 又拜托他们发生日祝福的视频，汇总到了一起，
1: 哎，
2: 这个的一个一个去说，很感动，很深刻。对，这个
1: 剪成了一个混剪。
2: 对，这个是需要耗时的，
1: 对对对，
2: 耗精力的。
0: 要不说咱粉丝还是用过，
1: 往往这种混剪是发生在婚礼上，能在生日的时候就这么准备，真的是很有心意。
0: 哎
2: 呀，我曾经还看见过网上有卖那种，我研究过的，就是一打开就是像小机关一样那种，一个一个一个的，就是照片的，就是它是一个，就那个东西，就是整个一打开，它就是可能30多张照片，然后它通过一个一个一个的这个打开的机关，然后一点一点展现出来。
1: 月姐，这种机关你想要的照片吧？斌哥想要的是红叉啊，
0: 红叉，
1: 你拽出来，哎哎哎，
0: 多点儿。

0: 令他回头。
1: 对，就这种。周明说这个我真是经历过，但我就觉得蛮羡慕的、
0: 啊、是吧。
1: 他说我当时我现在的媳妇过生日，当时还女朋友嘛，
0: 嗯，
1: 我呢我俩去看电影，很普通一场电影，还是有其他客人、嗯、突然大屏幕，但是突然大屏幕显示、
0: 哦、
1: 今天是我亲爱的谁谁过生日，然后祝他生日快乐，就打在那个屏幕上。
2: 这可以吗？
0: 你
1: 可以，可以的。
0: 你经历过这种？
1: 你别说他
0: 可
1: 以了、
0: 这个、
1: 可以，你别说他可以了，我有个好朋友原来是在
2: 那
1: 个，那
2: 得是播放结束吧，
1: 播放之前就是要
2: 开啊，对，就是你不能在中途影响人家观影啊，
1: 就一个小仪式。我
0: 哎，在之前
1: 哈西万达你知道吗？哈西万达、啊、哈西万达不有大屏吗？
0: 哈尔滨人很难不知道这个啊。
1: 哈西万达有个大屏、啊、我朋友就是花了20000块钱给他女朋友在大屏上去，就是
0: 买他的
1: 买他的一个生日快乐，然后就很大的，就是那个他的照片，还他俩、那个、
2: 这么贵吗？
1: 20000，
2: 太贵了，现在肯定用不上。
1: 最后就追他，完说你根本用完，就是给那个女孩感动的相当感动，就是
0: 啊，那个群力那边的有几个楼，它不是有能发光、嗯、发光有字儿吗、嗯？那个也是可以做这个事情。
2: 我知道，
0: 嗯，
1: 哎呀，不行，哪天在高速公路上吓死吧！你过生日有那个擎天柱，我给你打一个。
0: 我怎么恍惚了呢？
1: 嗯，
0: 是哈尔滨还是哪儿？我记得前不久不是有通过那种方式表白的吗？
1: 有表白的，
0: 是不是哈尔滨？
2: 因为如果只要花钱就可以的话，那确实能做到呀。
0: 对啊，但确实很浪漫。
1: 曾经有个明星过生日嘛，然后
2: 那他得确定他那一点确实在那儿啊，不然钱白花呀。
0: 那是一定的，
2: 是吧？
0: 是一定的
2: 啊、嗯，所以要掐好时 time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种仪式感，我还。比如说像我这种哈，
2: 那谁不那啥，
1: 也是觉得非常感动。
2: 但是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女生啊，你说的那个很感动，她应该是很年轻的女生吧。
1: 对，就是你
2: 如果
1: 是
2: 已婚且
1: 花这钱干啥，
2: 对，如果已婚且已经俩人一起就生活很久的，如果说老妥搁哪个柱子上给我打一个、
1: 哎、
0: 完了你一听花20000块钱、
1: 哎、咱俩这样，
2: 我内心就是
1: 咱俩凭空演绎一下、嗯、媳妇儿开不开心，你第一句话说什么？这花多少钱？
0: 对，第一句话，
2: 第一句话多钱？
1: 对，
0: 第一句话一定是花
1: 多少钱。你哪来这么多钱？
2: 那倒不一定。有病啊！花这钱，花那些，
0: 花钱花这儿，
2: 300-500的我也就忍了，2-3千我都觉得贵。你花20000，
1: 对，
2: 20000换一个家用电器不好吗？
1: 哎，
0: 完接下来就抱抱老特。
1: 哎，你说老
0: 公20000能买多大块金子？
1: 哎，你说老公想浪漫还得考虑这些问题，就是媳妇儿她能不能接受这种浪漫？其实你说老公是不是钱花了，是不是对你表达了心意？
0: 哎呀哎呀，
1: 但你说你，
2: 我跟你说，没有老公能干这事，
1: 除非他心里有愧。
2: 我跟你说，能干出这事儿的
0: 只有男朋友，
2: 只有男朋友，因为老公会觉得不值。
1: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有啊，有愿，你看老喝嘛就愿意，肯定为夫，肯定如果他知道媳妇好这个的话，一定会有这种法式浪漫。
2: 老何妈，你会花20000块钱在哪个楼上给你媳妇打
1: 一个生日快乐？20000块钱给我整法式浪漫，还不如整点法式面包呢。
2: 会吗？我觉得他也不能。正常结了婚，一般很少有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哎呀，所以今天还想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生日礼物是一件就是看似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仪式感啊，就是对于过生日来说，它可以说是衡量一个朋友对你是否用心的一个哎小标准，但是也不介意。就
2: 别这么说，冰冰，这么说下去的话，就感觉没朋友做了。
1: 为啥呀？
2: 你看衡量一个朋友什么，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只要没送出祝福的，那都说明衡量完之后发现这朋友不值。
1: 他能跟我一块做节目，就是咱们就给他过2.5个小时生日呢，我跟你说。而且
2: 我说的不是他，我说的是相处了近20年的搭档。哎，
1: 不值。
2: 你要这么说，你要说是衡量什么的标准，你要这么说，那个人听完就很寒心呢。
1: 是这样，时间长了不值了。用你的话来回馈你。
2: 那个木木啊，那个生日也不必等到26号之间了，哎、你就是选今明两天吧。
0: 是哪天都行，是不是？哪天你请嘉宾啊？
1: 我这两天我
0: 这两天有点，那就这两天吧。
1: 你先看看你的券吧。咱们什么你知道吗？过要过就过人。哎，要过就过性价比最高的生日，
0: 能吃免费的，绝对不吃花钱。
1: 真是
2: 老河马说，要是求婚的话有可能，要是现在的话，我媳妇儿会一巴掌呼死我。
0: 绝对的，
2: 就是真的结了婚，那谁也不会花20000块钱在那儿打字儿
0: 的。绝
2: 对
0: 的，绝对的。
2: 对，
1: 你看一下，你说一点不值钱，花的20000块钱打字儿，人家那个大屏上有他俩的过往，
2: 那不就是字儿吗？
0: 就是打字
1: 过往照片，然后、
2: 啊、不，你说那是大屏，我们说那是楼体的那个。
0: 对他那个就是
2: 楼体，只能打字儿、
1: 那个。
0: 那个程序我都看着过，就是打字儿。
1: 你知道擎天柱那多少钱吗？一板多少钱？你查查，也很可观的数字。
0: 你又不往我身上花，我知道他多少钱，真真是
2: 来吧，今天话题啊，来说说你收到过的或者你送出过的一些非常有新意的生日礼物。
1: 对对对，
2: 新奇的也好，奇葩的也好，新意的也好，
1: 对对对，
2: 总之让你记住了它。
1: 没错，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3，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2: 接下来说说万象装饰吧，本年度的最后一周的优惠活动。
1: 这一年最后一周了啊。
2: 嗯，本年。

0: 年度的最后一周了，之后就没有这样的力度了。
1: 买一段。
0: 想要进户的听众朋友，有家装需求的，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来听一下万象装饰的全民家装节，品质换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那在这里呢，以先记好一个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
0: 万象装饰呢，48800元大包整装，新房48800送什么呢？全屋的海尔双开门冰箱，就全屋家电啊，里面包括了海尔的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包括海尔60升的热水器，这些可以选全屋的这个家电。另外也可以选什么呢？全屋定制，比如说衣柜，尼尔可达的 ENF 环保级别的18平的全屋的定制衣柜，这两个任选其一，新房48800额外赠送给大家的。那老房改造呢，翻新呢是赠送全屋70断桥铝的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的电线、水管、暖气全部换新，包括垃圾拆除清运。那328项一口价零增项，想要装修的听众朋友可以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而且它能够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有专业的设计团队，所以说有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
1: 没错。那之所以呢，有人听众可能认为48800元整装啊，48800元的大包整装很便宜啊，你用的什么材料，是国际品牌吗？环保怎么样啊？那万象装饰在这里啊承诺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国内顶尖品牌。那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像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家都能用得到的，全部包含在这328项当中，不用你再多花一分钱了。而且品牌也非常的齐全啊，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梅、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伊诺，很多品牌。现在他们家推出了一个，目前来说啊，这个在砖系列叫网红木纹砖，那也非常的紧俏。那他家的所有花色样式到他家随便挑任意选，不加钱不加价啊。那地板大自然生活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全部都是 ENF 级别的，自己去查是什么级别。木门塌塌、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凯达木门也加入了，所有品牌还是老样子，任意挑随意选不加价，而且呢都包含在328项当中。建议啊听我们节目的，因为本年度最后一周的活动了，万象装饰。那所以呢你要提前去预约，最好打个电话跟万象去说一下你的装修理念，他可以给你还原。0451-8623-9797，咱们粉丝有任何问题不打电话，8623-9797就可以。
2: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他成熟的装修案例可以看一下。那像地漏缴阀呢，这一次也都是包含在其中了。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乳胶漆是立邦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呢也都是质保终身。那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的。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呢。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的。表面工程就是能看见的所有东西都是10年只换不修的啊。所以说呢，大家想要这个享受听友的专属福利啊，额外赠送的全屋家电或全屋定制，或者是这个老房的一些翻新，都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地址是在道里康安路107号。
2: 嗯哼。

0: 这不是闷靴唱的，是不是木木闷靴？
1: 嗯，
0: 薛之谦嘛。
1: 啊，
0: 为什么我就
1: 闷闷？
0: 他前两天开演唱会，脸上长了一个巨大的闷头，然后他拿那个创可贴盖住了。然后有人说你这被挨挠了，不是？他说我这辈子没长过这么大的火疖子，就是闷头。
2: 这么大火呢？哪来这么大火？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说人老了，就是都体现在脸上了。
3: 啊，这老火疖子，我
0: 老疼了那个东西。
2: 人老了才不容易长火疖子了吧？
0: 他多大压力呀、啊？嗯，你开演唱会试试。
3: 不是，但是这个、嗯、这东西
2: 我开演唱会没问题，你只要能帮我把票整出去，我就愿意开。
0: 他就是因为
2: 哎，你说有没有人的愿望会是想开一个演唱会，大小都行？其实这个咱们能完成，这不是啥难事。
0: 上哪儿完成去啊？
2: 大小都算的话，我说
0: 那小是多小啊？
2: 千米就可以啊。
0: 可以呢，谁来呀、啊？
2: 那就是听友啊，就是这个是咱能实现的。
1: 哎，这不是七楼啊。嗯
4: 哈哈，你这俩人
0: 真是
2: 咋的？就说有没有这愿望吧。
0: 你开可以啊，就是、嗯、
2: 啊，
0: 就是
2: 别人不是我，
0: 是就是任何粉丝都想开一个演唱会，这愿望是可以给他完成
2: 的。
0: 对对对，
2: 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0: 就当就亲朋好友坐在看唱歌嘛，是不是？
2: 嗯，但是
0: 有
2: 组织、
0: 志同道合的朋友，
2: 得有灯光、音响啊、场地啊，还是需要的。
1: 今天我们聊的是你印象深刻的生
2: 日
1: 礼物，
2: 生日礼物，
1: 嗯。
2: 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份生日礼物是谁送的，或者是你送出过的一份礼物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0: 嗯
2: 嗯，刚才我看到谁好长的一段留言，这是 LH， 他说我的、
0: LH、
2: 我的钢琴是五岁的时候
0: 钢琴
2: 妈妈送给我的，
1: 确定是钢琴？
2: 对呀、啊，
1: 不是电子琴。
2: 电子琴我有，他说的是钢琴，
1: 那可是维度。
2: 我的电子琴可能也是我妈妈在六岁左右的时候给我买的，因为还没上学嘛，我记得那时候。
1: 可完全不是一个价位和档次啊！
0: 六岁，他六岁的时候才多大？
1: 不是，我
0: 一九四，他六岁的时候是，哎呀，
2: 啊、那电子琴也挺贵呢，3000多呢。
0: 80年代，你妈就能花3000多给你买啊？
2: 对啊，那是啥呀？那是一年的收入啊，甚至更多。
1: 3000多，
0: 现在相当于现在的5-6万。
2: 对啊，不止，现在相当于10来万，
0: 就可以买电子琴。我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都是培养兴趣班嘛，就是以电子琴为主、
2: 嗯、
0: 小学的话我们那个老师可那啥了呢，就可那个啥了，好了3点半了，让爸爸妈妈没学电子琴没报班的可以接走了、
2: 嗯、
0: 报班的一会儿老师来，
2: 嗯，
0: 我就是第一个被接走、嗯、就那种，完了我看他们在那个灯嘎
2: 这样，边边，
0: 嗯，
2: 我明天借你玩，
0: 我后来我买了这个电子琴、
2: 啊、买了，
0: 我买了那个当时在透龙，我记着
2: 那也肯定不是我这种级别的吧，
0: 雅马哈的电子琴，你哎，
2: 那叫雅马哈，不叫雅马哈。你买的是雅马哈是吗？啊，那我知道了，
0: 就是那个就那雅马哈那个电子琴，我跟你说。
2: 哦，你买的是雅马哈，别说了。
0: 我那个都带伴奏的。
2: 我那也带啊，还带录音呢。
0: 而且那个电子
2: 还有不同的音效，
0: 非常好看，
2: 不同的乐器。
0: 我买了就当好看了，完成我。

0: 自己就是犒劳小时候没完成的自己。当时我花了多少钱？你猜？
1: 多少钱？
0: 800块钱。
1: 所以你那级别不行。
0: 不是，相当于你那时候的两好几千那个。现在电子琴就是也不怎么普及了。
1: 他说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你看看，近20000的钢琴对于家里来说是一大笔钱。
2: 那简直
1: 太大一笔了。
2: 你就现在20000一台钢琴
1: 也很贵啊，
2: 也很大支出。
1: 那时候我姐家就是一架钢琴。当时也肯定是也花费了不少。
2: 我没说，我刚才反复确认，我说是确定是钢琴，因为中间还有一个小的叫暧昧叫电钢琴，它也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0: 你妈为你花钱誓不可躺，想把你培养成当代的郎朗。
1: 他说，但因为小小的我，一本正经的答应了妈妈买了钢琴，我会坚持弹，
0: 根本坚持不了。
1: 妈妈和爸爸吵了好久，又和舅舅带着午饭。在琴行讲价，最终才买了下来。
2: 哎呀妈！
1: 而我也没有违背当年的承诺。下个月我就26岁了，钢琴也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你的水平也相当高了的，从几5岁，20年了，21年了，那他也相当厉害了。如果你一直在坚持弹的话，那你得相当厉害了。咱说，要是像我姐那样半途而废，他现在也不咋行。
2: 他跟我同岁，他下个月过生日，26。
0: 26岁，但是你
1: 下个月过生日你咋知道呢？
2: 月姐刚才
1: 下个月我就26岁了。好。LLH， 我想听一段你的这个演奏。
2: 你的 solo。
0: 这样吧，我不难为你，你就给我弹一段，咱点个曲子，要太简单，你就给我弹一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就可以了。
2: 可下指的一个，
0: 或者你给我弹一个，
2: 又指的一个
1: 柴可夫斯基的
0: 巴赫的。G 弦上的咏叹调也都是可以的，我是觉得。不，
2: 哎呀妈呀！
1: 他把他唯一知道的两首曲目全说了。
2: 再听一个，
1: 再说一个，再说一个，
2: 再听一个。
0: 我钢琴曲听的特别多。
2: 赶紧
1: 再说一个。
0: 德彪西的月光，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我这都是我大剧院，我都去过多少回了，你们都不知道。我现在培养我的艺术细菌。你说一个钢琴曲。
1: 你把我会的都说了，贝多芬。
0: 贝多芬什么？
1: 第二。
0: 第三张卷饼啊，这个变了。默默，你学音乐的，你至少有这个文，就是虽然你是流行音乐，但是你对古典应该有所了解吧？
2: 不了解。
1: 你把我俩会的都说完了。
2: 我对古典音乐确实丝毫不了解。
0: 把手机放。
1: 我在找我的静心音乐呢。
2: 你非让我说古典音乐，我就只能拿出我的杀手锏了。弹一首《欢乐颂》。
0: 欢乐颂也行啊。
1: 那咱也得是《蓝色多瑙河》呀，是我学过的东西啊，最起码是。
0: 他拉黑咱们了。点上菜了，你们还啊、所以我是觉得，
2: 哎呀哈，
0: 这个钢琴对于你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礼物了，是家人对你的希望和寄托，
2: 而且基本上就是它已经直接影响你的
0: 人生了，
2: 走向了。
0: 对对对，我希望啊，希望，哎呀，看咱粉丝这都留用，以后咱们要建立嗨一下人。
1: 刚才演唱会里是不是就有伴奏了？
0: 对不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我就说，咱们嗨一下要集体建立人才库。所以说，
1: 木木，你乐啥呀？你就是那个吉他伴奏，你还在那乐？
2: 没啥气了，
0: 而且还得伴唱呢，
2: 对，和声呢？
1: 和声我可以，和声我可以。
2: 斌哥，你就说你干啥，你就跟。
0: 谢月同事想问你什么不可以？
1: 和声我可以，
0: 比那个和声比唱还难。你知道，当那个主唱上不去的时候，是由和声来给他完成的。
2: 谁说的？和声可以低八度和。
0: 你看过？我估计你是没看过莎拉布莱曼的演唱会吧？
2: 莎拉布莱曼是谁啊？
1: 你看过吗？难道说？
0: 我当然没有了，电视。
1: 16:58了。
0: 咱们1026的一个主持人是给莎拉布莱曼做伴唱的，当年、
2: 那个、
0: 说
2: 也很难的。整点报时肯定是不放了。斌哥，你知道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吧？
0: 当然知道，
2: 我也没看过。谁说那么硬的？
0: 我看你今天是不想过了。
2: 快说说那个啥吧，我们今天的好物吧。
0: 说一下蚕丝被啊。
2: 蚕丝被。
0: 今天
1: 冰冰
2: 问
1: 过蚕丝被吗？盖过蚕丝被吗？
0: 那你这一问，我是盖还是没盖过？
1: 那我就问你，你盖没盖过呀？
0: 我当然盖过，家里没有酒店也没盖过呀。
1: 酒店真不是蚕丝被，酒店不是蚕丝被。
0: 那我也盖过。
2: 咋的？你取证去吧，你证明我没盖过啊？我就盖过啊。
1: 蚕丝被。
0: 好，看看男、什么东西男生有，女生没有。
1: 我肯定是盖过。而且是各种类别的，各种价位的。以前我也是买过不贵的，后来你发现它确实没有那么纯。
2: 但你肯定没盖过这么好，但同时又这么便宜的。
1: 对呀、我当时花过低价买过，但是我后来发现时间长了之后，它不是，你会发现它里面是有蚕丝，但不是100%。
0: 你怎么看出它不是百分之百？
1: 因为它你拆那个被套的时候，它会有那个你能看到它的棉絮出来了一些东西，或者起球了，那肯定不是蚕丝，蚕丝它不会起球的。
0: 蚕丝被这个东西是很贵的啊，因为真正好的蚕丝被百分之百桑蚕丝的话，它一定要有一些级别，它不能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 一分钱一分货嘛。
0: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品牌也是非常的硬，它是专门
2: 水星加纺，
0: 水星加纺，他家的蚕丝被呢都是得一两千的。今天我们把一两千这个东西拿来就一百套啊，它是这个399起，分单人双人的。双人的蚕丝被是我觉得性价比是最高的，它是两米乘两米三那个大的蚕丝被。它蚕丝被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压身，没有异味，而且呢盖上轻薄，而且呢还很暖和。
2: 对，
0: 它集齐了所有的这个被的优点，
2: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
0: 今天这个价格一共一百套，今天最后一天你不买就走宝了啊！原价是一两千的水星加纺的，今天分单人双人的，399起，可能单人就三百多，但是你要双人的话也就六七百块钱。
2: 对，想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赶紧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两个字被子，就可以了。
0: 没错，就这么简单，就被子。哎、最后一天一共一百套，卖完为止。尤其家里边老人喜欢桑蚕丝被的，可以给老人送一套，当这个新年礼物都可以。自己家里边也想盖的话，比如说家里边供暖特别好，你不想盖后背，你就可以买这个桑蚕丝被，轻薄又保暖。
2: 好的，赶紧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吧，后台回复被子就可以了。
0: 赶紧，今天最后一天啊，
2: 当然
0: 今天零点钟恢复原价啊。
2: 有好被子啊，睡得美了，当然很多人也希望自己能够一直的变美，所以说对变美有需求的朋友们啊，有一个难得的机会。那本次哈尔滨昆仑爱妍重磅特邀到了咱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北京整形外科专家侯月华主任亲临哈尔滨开展一个专属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参加活动呢，现在可以免费报名，通过节目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可以了。那很多人也知道，北京八大处呢是国内整形行业的一个标杆的殿堂。那侯月华主任就是在八大处深耕整形外科临床多年之后，又担任医院的业务院长，可以说是审美在线，手法稳妥，也是很多求美者点名预约的老牌实力派医师。
1: 没错，那这次机会呢，要提醒大家，这也是本年度侯主任最后一次来这个哈尔滨的一场学术交流活动了。出国之后呢，肯定就得明年了。
2: 没错。
1: 在家门口能面对面咨询八大处的这个大咖，不用奔波北京，不用排队抢号，那这是我们槟城粉丝的福利。24号、25号这两天，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是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哦。
0: 没错，如果呢你有面部凹陷、轮廓不流畅、皮肤松弛显老，想了解脂肪填充，还有眼型调整，那个叫做无创抗衰，那或者是修复改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一对一的这种免费交流活动啊，大咖帮你精准的分析面部问题，定制你年轻化的方案，安全靠谱放心。想要预约报名，锁定这个名额，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2: 没错。

0: 嗨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风寒清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二的路上
0: 等你。控场就要蒙准狠，一哥才能坐得稳。控场一个阿兵本兵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老孩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唠唠嗑的林童默默。
3: 哎呦我的妈！
0: 哎呀，11点08分了，又到这个小时了。说说你啊，这辈子你觉得你值了收到这样的生日礼物？
2: 值了。
0: 就是有人真正一辈子，可能有的人，你像我们的父母，能收过多少礼物？
1: 嗯，哎，你说到生日礼物，我想起我妈买过一个生日礼物，
0: 大珍珠。
1: 大哥，那时候我才小学。
0: 啊，小学，捡的大珍珠。
2: 稍微也是偏安锁呀，
1: 上你家，上你家捡去啊。
0: 那你小学送你妈什么礼物？贺卡。
1: 去哈尔滨百花园你知道吧？
0: 那我太知道了，
1: 就相当于哈尔滨透龙这种地方，
0: 小商小贩集散地吗？
1: 是不是有点像哈尔滨的透龙曼哈顿这种地方？
0: 金太阳得说是。
1: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过生日，然后我那时候攒了一点点零花钱，然后我约上我同学陪我一起坐车去百花园，给我妈买了一个这样的玻璃的一个饰品
0: 啊、
1: 对对对，那个摆件
2: 真是好看，
1: 叫一帆风顺嘛，类似于这样，
2: 哎呀，
1: 蓝色的那个做的蓝色的海，然后上面
2: 面前小学时候眼光这么成熟吗？
1: 啊，就是很好看，当时觉得
2: 啊、
1: 不是为了一帆风顺那几个字儿，肯定是，但是确实觉
2: 得
1: 它挺
2: 好
1: 看，
2: 就是好
1: 看，也主要就是手里就这点钱，我
2: 就
1: 好像3-4块钱大概是，
2: 也是衡量了那个是比较，
1: 我只能
0: 小学呀、啊，一毛一毛攒的，你想想攒到
1: 没不至于一毛一毛攒，那时候我妈多的时候也能给我1块2块，
0: 1块2块攒的也攒了12个小时呢。哎，你妈那时候给你。

0: 这这么大方，1块2块，
1: 不
0: 我记
1: 吃
0: 得我
1: 饭不
0: 妈，
1: 得吗？
0: 啊，那我是带饭，我妈都，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
1: 有时
0: 候我妈
1: 哪天没有
0: 给我好像
1: 带饭，
0: 5块钱1块钱，
1: 没有带饭的时候，比如说让你中午去食堂，那个或者去小卖店买什么面包或者吃什么，那时候会给2块3块。
0: 妈呀！你我你你小学，我小学都是回家吃
1: 雪山面包，
0: 我小学都是回家吃，因为六甲很近嘛。
1: 雪山面包记得吗？小学时候多么诱人的雪山面包啊！
0: 雪山面我
1: 就现在包括都有卖的，就是面包一个这么大，给它折过来之后变成一个这样的形状了，然后外面全是奶油和那个白粉，
0: 肯定是
2: 糖粉，
0: 肯定是地域性质。我们这没有，我们这是什么
1: 热？现在但我现在说这个你听说过？你现在见过吧？就是把面包外面全是，就像你想象现在奶酪的面包，就外面全是奶酪的那个，
2: 这个好吃，这个
1: 对
2: 呀，
1: 很好吃，
0: 奶夹类似于，
1: 对对，就大的
0: 那种，
1: 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长形的面包，给它中间嘎开之后，给它合上之后，它不变成这个形了吗？然后外面全是奶油，然后又撒上了那个奶粉的那种。
2: 冰哥，我想起来了，我蛋挞呢？
1: 哎呦，对，昨天谁说要给人一个蛋挞嘞？
0: 你蛋挞也没说今天要吃啊？
1: 你不说是过生日给人一个蛋挞吗？
0: 一会儿你就看到了。
1: 哎呀，哎呦，哎呦，就这种自如，哎，就这种自如，
0: 一会儿你就看到了，
2: 就这个眼神儿。
1: 他的意思就是一会儿你做梦就看见了，
2: 就这个眼神。冰，哎呀，
0: 不是我姐，就是你昨天喝到凌晨3点还能吃下去蛋挞吗？
1: 你咋知道他喝到凌晨3点呢？
0: 哎呀妈呀，
2: 猜的，
0: 你不知道吧？
1: 你不是那啥还能喝到凌晨3点呢？
2: 猜的，
0: 猜还用猜？我看你微信。
1: 那今天晚上呢？
2: 昨天还真没喝。
1: 昨天他回家了。
2: 昨天真没喝。
0: 你跟着去的，哎呦！哎，你说你像
1: 咱仨这几句话里，我跟
0: 你
1: 说，
0: 哎，
1: 你说
0: 你都不像慈祥的老母，你像慈祥的老保姆。你说你这家伙跟踪人家，你说你这，
1: 哎，咱仨刚才这段话，
0: 他还年轻不懂事，
2: 哎，就你就寻思去吧。
1: 刚才咱仨这段话里边有100个内容，大概
2: 你就猜
0: 吧。哎呦，我
1: 不是因为我俩回家是顺道啊，
2: 我俩一道。
0: 昨天我下了班，我
1: 能看到他开车。
0: 我问他了，我说你今天不得跨年跨，不得给你过生日过的跨，因为他跨到12点才生日，
2: 跨零点。
0: 他跟我说那必须的，我就肯定得至少得
1: 啊。那他可能是回家换了装又去的。
2: 对，
0: 你昨天几优吧？你就说说。
2: 昨天还真没有，昨天就是几个好朋友在一个厂子。
0: 你来，我看你微信步数。
2: 早
1: 没有步数，
2: 早都关了微信步数。
1: 在一个厂子哪有什么步数？
2: 对呀，啊，不走路。
0: 所以今天我们还在跟大家说说，你这辈子你收到过哪些，
2: 哎，
0: 或者你送的
2: 礼物？
1: 吓人呢，这辈子
0: 就到目前为止，
1: 就是你收到过的，或者是你送出的
0: 哪些礼物？
1: 生日礼物
2: 印象深刻，
0: 生日礼物
1: 最深刻的，嗯，
0: 对，你看啊，有那种
2: 谁送的
0: 仪式感特别强的，
2: 不是今天我就是
0: 特别用心。哎，你今年过年收，你今年生日收到礼物了吗？
2: 收到了，
0: 你觉得很满意吗？
1: 那你得问他是哪个吧？
2: 你指出的是哪个？
1: 他应该收的肯定不止一个，
0: 收到不少啊。
2: 嗯，
1: 你斌哥这时候已经开始
0: 不是酸，是因为我想
1: 谁说你酸了，自己说。我说斌哥这时候应该已经啊，我们没说谁，
2: 哎，
1: 没说
2: 引导型搭档多么可怕。你就说
0: 那个
2: 啊，你说
0: 都哪都说到什么呀？我问一下，没事，我一点都不生气。
2: 真不太想说了，
0: 嗯，怎么的呀？啊，
1: 怕你那啥，他怕他说完之后今天晚上可能小命不保。
0: 不是，为啥？他收到礼物
1: 跟你有啥关系？
0: 他到时候得还。他也得还回去。哎，我一想到这我就平衡多了。嗯，行，你不说别人说拉倒呗，你自己那个设立的话题你自己不打样。
2: 今年有一个礼物我真是那个非常满意的一个，
0: 嗯，
2: 一个围巾。其实我一直想拥有一个
1: 围巾
0: 、
2: 一直想拥有一个围巾，但是其实围巾的款式不好选，
1: 男生好像戴的确实不多，
2: 而且不好选，
0: 尤其对你是更难选。
2: 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自己买，我一直也没碰到一个，就是我一看挺适合，因为男生围巾不好选款式。哎，我今年收到的那个
1: 戴不好了吧，有点矫情。
2: 对，而且颜色、款式啥的也不好太挑，
1: 嗯，
2: 而且材质、羊毛这含量挑那啥不对了，
1: 扎不扎？
2: 它还扎脖子，
1: 有的大牌也扎。
2: 所以今年我收到了一个不扎脖子，款式还好，然后，是一个挺有品味一个，
0: 就很满意，
2: 很
0: 满意的一个叫围巾。
1: 你别说，我楼上柜里有个围巾，你可能能适合。
0: 哎，
1: 大牌哦，
0: 大牌的围巾呢，
1: 嗯，
0: 你
1: 也能适合。
0: 不是
1: 俩就是
0: 不是那送给你的都是女士款喽？
1: 没说自己买的，
0: 自己买那你自己买的肯定也是给你自己搭的。
1: 其实我觉得它不分男女，它挺中性的。
0: 我有个纪念款的围巾，我可以送给你。当年
2: 不是我收到了一条围巾，
1: 他已经收到了。
0: 你围巾的可以搭上。
1: 这样，你把你的纪念款给我，我把我这大牌给你。
0: 我那纪念款是2024年参加咱们的跨年晚会，咱台发的那个， 红色纪念款围巾我送给你，你说好了把你的大牌送给我啊，今天有
3: 我现在应该。

0: 血亏。
1: 月月说我就不应该先说，我跟你说。
0: 没事没事，
2: 月姐，同样的同样一场咱们那年的台里的晚会，我除了围巾之外我还给你加一个耳包。你送我，我这多个耳包
1: 行不行？
0: 没事，我家有好多用洗衣机轮过的大牌。真的，我家有好多被洗衣机轮过的大牌。
2: 这节目不好上，
1: 这真是，我跟你说有压力，我跟你说我都冒汗了，我跟你说，就是
0: 念大家留言吧，你们收到过的，哎，17:15，
3: 我念一条吧。
0: 念之前，我们要不先说
2: 一下南下的幸福之旅吧。
0: 对，
3: 现在我跟你说，父母真是，
2: 哎，其实就是
3: 父母是你最好的礼物。
2: 作为子女来说，给父母报一个这个行程，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很好的礼物。
3: 父母健健康康的，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晚年生活，又不为你操心。你觉得他们凡是啊，现在能够组团去养老的，能够去海边玩的，能够就都是非常好的。
2: 其实就是第一步，得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
3: 没错，尤其是什么呢？就尤其啊，父母啊，就是这个有一期有一些，他一直有这个心愿，想到海边住一段时间的。
0: 对，
3: 我们
0: 有一个邂逅暖阳15天的康养之旅，广东海南，
3: 海南啊，我们一起去广东海南三亚什么的，然后都在海边住，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好的地方。
0: 住全程舒适酒店，海领导连住6晚海景房，然后火车去，专列卧铺。不用赶飞机，不坐，然后全程空调大巴。玩的话呢，南澳岛，潮汕古城、湛江、海口、三亚。
2: 哎，潮汕真好。
0: 哎，然后吃的话呢，就更不用说了，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这个地域美食。
2: 潮汕就够吃了
0: 啊！所以说呢，如果想给父母报一个，想让他们去看一看、走一走、逛一逛，哪些地方他们觉得想常住下来，都可以留下来。因为我们这个是不含回程的大交通的，2980元起的价格，提早报名还能锁定下铺啊，住下铺什么的。提早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879，
3: 13244602879，13244602879。11月5号出发，这已经是我们的第二个养老团了啊，非常棒的，
0: 13244602879，
3: 备注康养。
2: 当然，同样添加这个微信也可以备注柿子啊。
0: 啊，对对对，
2: 这就是现在斌哥奋笔疾书。
3: 我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有点这个溜号吗？就是粉丝在买这个柿子呢啊，然后再纷纷的这个下单
0: 呢。
3: 这个柿子咱就不用说了，多余话现在不说了，最后一批了，今年都卖不到本周结束
0: 了。刚才我们仨人就已经预定出去了10来箱。
3: 刚才我们三个人已经都预定出来10来箱了。
2: 得有10箱了。
0: 我们想给亲朋好友的。
2: 对。
0: 然后想馈赠家人的。
3: 家人的。我们拍着良心说，这款柿子可以说是柿子，谁吃不了啊，谁一年不得吃过几种。但是像这种口口爆汁的好柿子，来自顺阳农业的9度2号。9度西红柿本身不多见，因为啊市面上有好多好多仿9度西红柿的。
0: 现在嫁接的很多，
3: 嫁接的太多了，
0: 各种各样的柿子，咱说现在嫁接的品种有点乱套。
3: 对，真正的9度西红柿能满意的，首先9度这个度甜度一定要好，
2: 对，
3: 不能太酸也不能太硬，
2: 这是一个硬性标准。
3: 温度它必须得软硬适中，而且这个柿子皮儿薄，口口爆汁儿，而且不硬心儿。关键是它还带什么呢？
0: 就生吃啊，都跟你说这个做菜都浪费，
3: 一定不要做菜，就是生着吃，当水果柿子吃。
0: 对。
3: 而且它那个口感，你会觉得一裹你就觉得，哎呦妈，这柿子真有柿子味儿。第二个就是，
0: 除了好吃以外，它的那个通过了77项
3: 农
0: 残
3: 检
0: 测，
3: 对，我们吃都是擦吧擦吧就直接吃了啊，就这样的，就可以放心到这个程度。关键是啥？量少，现在已经都基本差不多了。而且呢，公司专属配送，你今天下单是明天给你从地里现摘现打箱，然后送到你家。为了不破坏每个柿子的破坏，所以它是专职公司配送，都不用快递，
0: 没有快递，
3: 但仅限哈尔滨市啊，
0: 所以只能配送哈尔滨市。
3: 对对对，怎么卖？这款柿子一斤在其他的高端超市一模一样的，只要敢打上9度西红柿，都是在高端超市卖，都是30块钱一斤，25到30吧。那我们5斤是一箱，按箱卖的。你想想，30块钱一斤，150块钱一箱柿子，有点贵。但是粉丝都知道，
0: 不能那个价格，
3: 在我们这下单，
0: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他不是他进超市，尤其进高端超市，他的那个
2: 没有中间商。
3: 我们是从地里到你家，我们从超市到你家，
0: 70块钱5斤一箱的到手价格，尝鲜价就是想买5斤的，就是70。
3: 如果你之前吃过咱柿子，已经认了，你想多买点，3箱囤的话，15斤是200块钱，
2: 没错。
3: 如果说你最多了，我这次要分的，我买5箱。到手25斤柿子330元。
2: 想要购买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柿子。
0: 没吃过的就先买一盒尝一尝，如果尝了好了，就抓紧时间下单，因为可能随时随地
3: 没了，
0: 就会没
3: 了。就最后一年，今年最后一个礼拜了。 就卖没了。
0: 13244602879，
3: 13244602879，粉丝想吃柿子，想吃好柿子就赶紧来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柿子。
0: 来吧，听一听生活速写吧。

0: 哎，等会儿等会儿，
1: 这首歌的出处创作缘由。
2: 木木，你这首歌是怎么那个下作创作的？继你那个爱情不知好歹之后的第二个新作。
3: 这首歌是我看周国平的一本书，他那本书的书名大概就叫做我喜欢生活本来的样子，就这是一个曲风特别像毛不易和李健的一首很舒缓，然后是一种让人回归自然的一种感觉的歌曲，
1: 做减法的歌。

0: 春天的。
1: 真是不浪费一秒钟啊！
2: 哎呀妈，真好听，
1: 差点拉早了呀！
3: 小风铃，
2: 真是的妈，这里边集周杰伦、毛不易、薛之谦、林俊杰之外，我觉得是最好听的。
1: 那也很厉害了，你还没说陶喆呢。
2: 国内十八线男歌手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这样，但是我觉得木木非常用心在唱这歌，也是花了耗时几个小时。
1: 丁哥刚才眼睛都没有从手机上移开过，脑子都没有从卖货中移开过，他现在给你这种点评，我觉得就非常的。
2: 我一直在听，我这戴着耳麦一直在听你这。
3: 专业的音乐主持人吗？
2: 而且我还时不当跟你们互动，
3: 不听也能评论。
2: 刚才那个木木说，刚才月月问了好多这个录音棚录制这首歌的一些背后的后辈的故事，我是觉得有机会可以大家分享。
3: 后辈的故事，对，
2: 比如说多少钱的、月月想录一首啊？
1: 我没想录一首。
2: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录一首，你唱歌那么好听。
1: 没人给我写呀。我也不会写呀，
2: 一句话我跟你说，明天给你写出来。就木木说草稿纸那个拿出几本都给你出张专辑的，真的，就是这么厉害。我跟你说啊，想当年张信哲是怎么成为情歌王子的？就是那个齐秦说这什么玩意儿啊，呱就扔了垃圾桶里了。张信哲说捡起来我唱吧，爱如潮水就有了。
3: 我现在就缺这么一个，我咔一下扔了，
2: 是不是？月月捡起来了，是不是？那个美丽的我就此诞生。17:24了，那今天说说你收拾到生日礼物，如果有一个人为我写一首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1: 那真非常好的生日礼物了。
2: 对对对，想当年很多这个歌手为别人写的歌铸就了这个人，我觉得也是一种莫大的。
3: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其实音乐也好电影也好，就是任何一个只要是创作者，其实经历都是他最珍贵的养分。
2: 没错。我刚才看到了是谁的留言了，也是这种满满的仪式感哈。丹丹说的，说我小学同学，我们俩非常非常好，然后呢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无话不谈，也是敌密那种的，我们俩一直保持着10年20年的关系。他现在在中央美院给我送了一幅我的自画像，就是 他是参照了我的那个，然后给我画了一张自画，我现在非常珍贵，然后我就是非常就视如珍宝的裱起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他印象当中最美的你，用他的这个手法描绘出的你。
1: 哇，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
2: 自画像，
1: 我有一个不能算敌密，因为我们俩但是认识时间非常非常长，我们小学四年级就认识的一个玩伴，从小一起到包括初中高中不是在一个学校，大学又是在一个学校，他是学美术的。我好像记得他曾经给我画过一幅画，就是类似于就是
2: 你这些都得珍藏，真的都得
1: 珍藏。不过那时候太小了，那时候大概是上小学还是初中，应该他曾经给我画过一个画，我印象很深刻。
2: 当年他给我画一幅画并没有珍惜，总是个多年我才后悔莫及。
1: 没有，他是真的是有艺术天赋的，无论他画画也好还是我们两个出去玩的时候他摄影也好，他是有这方面的天赋在的。我记得当时就是随随便便他画了一个东西，可能也许就在课堂上画的，
3: 但是
1: 就是很好看，我当时就觉得审美在
3: 线也很
1: 对对对，好看的。
2: 所以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艺术这个方面哈是绝对不能去
1: 什么叫造诣，
2: 对，就不算是拼的，就天赋是占据了特别大的这个优势的。
3: 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很幸福，他说到生日礼物哈，他说我跟我现在老公刚处对象那年，送了我一大袋各式各样的零食，没有鲜花，没有任何虚头巴脑，就是摸清我爱吃啥，
2: 就把你骗到了手，
3: 感觉这人很实在
2: 靠谱。
3: 我一下想到，
1: 我倒觉得他挺实在，就点零食就给忽悠了。
3: 对，所以我觉得他很幸福嘛，就是这，哎，我想到啥？你说我们上学的时候真的有专门就是卖叫猪饲料
1: 啊，就那个零食，
3: 就叫
1: 猪饲料，对对对，就叫那个名字，然后
3: 里边各种
1: 零食打一个大包那种，
3: 我真的不夸张，能有这么大，
1: 二三十袋零食呗。
3: 对，因为我也送过别人，别人送过我，因为当年这个挺流行，因为没有很贵，学生党大概花，
1: 对对，就是说所谓的那种钱儿花的不多，看着还特别壮。壮实的那个
3: 100块钱左右，
2: 闯墩儿，
1: 闯墩儿，对对，
2: 闯
1: 墩儿的礼物，
3: 瞅着就哎，这老大，你看没？
2: 我觉得这都是心意啊！你想想，你刚才说，哎，这不就骗到手？其实你换位思想的话，月月年轻的时候，一束78块钱的礼盒，你把你，就是
1: 啊，
2: 月我都给你送过嘛。那老妥嘎嘎用心，坐87公交车，我俩再碰上了，他手捧一个白色的礼盒，我说什么？他说，那你一会儿给他吧，我就不下去了。我就带他送给了，那是你过生日吧？
3: 老妥真
1: 我忘了，
2: 不是过生日，也是你们纪念日什么的，要不不能。
1: 不，那时候还没，不是那时候还没结婚呢，不是纪念日肯定。
3: 哦，
1: 对吧，没结婚呢，
2: 相识纪念日呢，
1: 不会，连那时候我俩相识一年都已经结婚了，
2: 就那么迫不及待 月月都忍不了了，我跟你说。
1: 不是，所以说那个一定不是什么，
2: 那就是你生
1: 日，
3: 百天、
1: 哦、那可能是。那没有，我们不过那么复杂。
2: 百天七斤八两，月月、哎、
1: 生下来七斤八两，百天才七斤八两，孩子有点小了、
3: 啊。这一百天没给喂啊？
1: 咋的？一百天是饿着来着呀？
2: 你的心，哎，一束白色心形的
1: 盒装的盒装的玫瑰花。
2: 玫瑰花，我觉得、
1: 啊、确实是他送花的。
2: 那时候有几年？2008-2009年吧，大概。
3: 月姐，
1: 嗯，
3: 其实和
1: 什么2008-2009年没结婚呢？
3: 老朵听到这个节目。听到这一
2: 段，你不要再暴露年龄了，好吗？
3: 老妥听到这一段，回家跟月月说：“哎，当年我那花里有一块手表来着，你没看着？”
1: 我说你：“你哎，你找人烧，你不找个好人啊？”
3: 索托，
2: 这不已经戴在我，这不戴在我的手上了吗？还冒着绿光，
3: 啊、就这块
2: 在眼前还冒着绿光。
3: 月姐，快拍照，罗和他、
1: 啊、
3: 就这块，
1: 怪不得我俩有一回对说，你曾经都送过什么礼物？什么送过？项链，送过手机，啊、还
2: 送
1: 过送
2: 一口大黑锅，
1: 还送过手表。说送过手表吗？
3: 送过手表。
1: 我说怎么就想不起来呢？
2: 月月，我说实话，我翻了，啥也没有。哎哎，跟你说，但我
3: 老兵哥，我是不是话多了？
2: 但是我当时记着。

0: 月月的表情很平淡，你知道吗？
1: 是因为没有手表
0: 吗？就没有特别的高兴。
1: 就玩那个手表。
2: 平淡原因是因为是你给我拿来的吧。
1: 礼物也不对，人也不对。
0: 但老头就是，你看老头多用心。大冷天我记得还不还、啊、还是。
2: 那大冷天那也不是生日，我生日不是大冷天。
0: 对，反正就是，反正就挺冷。
2: 冷的天儿，我拿着一束花。哎，这歌我那天突然想起来，这歌我
1: 最。我等会儿，这真是一首歌。
2: 对啊，这么冷的天儿，我拿着一束花。
1: 月姐，你要想
2: 站在你家门口，一站就是大半天儿。这个是我为什么记住了这首歌，而且印象这么深。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快递，那时候在咱台楼下去取快件的一个大哥，他的手机铃声，因为我们总就那个时候就是他一个人负责付、
0: 啊、
2: 送我们整个这一大片，
0: 对对，
2: 那时候快递很少，
0: 对，对，
2: 就他一个人就能解决大家这个送东西的这个那啥，所以当时大家都给他打电话，
1: 啊、是刚有网购的，
2: 然后他的铃声就是这个声，所以我对这歌印象
0: 特
2: 别
0: 深。他这个歌我觉得也蛮市井的 啊，所以呢，就你说生日礼物，你看。又想到了玫瑰花，其实你说现在送花作为生日礼物的太少了、
1: 哎、其实刚才那段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听到，就是啥，就是你通过你思考这个礼物其实是能回到你当时就是
2: 那个情境的 那我突然又想起一个大学寝室的一会儿咱们再说、
0: 嗯、OK
1: 来
0: 说
1: 说我们今天官方商城的好物吧，继续
0: 蚕丝被。
2: 蚕
0: 丝被
2: 上大学那时候蚕丝被是多么奢侈的事情，
0: 谁你上大学盖蚕丝被，
2: 不可能，对呀、啊、所以现在是可以了。
0: 嗯，能盖蚕被就不错了，还盖蚕丝被，但是
2: 有被盖就不错了。
0: 但是蚕丝被这种说啊，我跟你说，这个家庭啊，就是如果家里有蚕丝被，就说明他生活品质很高的。
2: 咱就是说，如果你在其他方面省一省是可以的，但是有一床好被是很重要，就跟你有一个好枕头、好床垫是一个道理。
1: 哎、
2: 因为你这个人生当中每天都有
0: 用
2: 八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是。
0: 其实我觉得被子呀、啊、枕头啊、床垫什么的，
2: 床品要用好
0: 好一点的是，因为你天天都用，人生三分之一都要在床上嘛，所以呢，还有不止在，还有一些回家就焊床上那种，就更对被更有更多的需求。
2: 现在人焊床时间更长。
0: 所以呢，这个蚕丝被呢，尤其咱们北方供暖还好，屋子呢，如果说你就觉得被盖着又压身又
1: 不
0: 舒服，
1: 那不行。
0: 蚕丝被主要是什么呢？轻薄，透气性好，而且蚕丝被盖上又保暖又不压身子，这一点是它最好的地方。那烤的蚕丝被当然很贵了。今天我们是水晶家纺的这一款蚕丝被，它是采用了100%的桑蚕丝，而且呢不拉丝儿。你会发现，你要是觉得品质不好，你查它品质的话，你可以把它被套拿下来，你可以验啊，都没有问题的。它这一套下来呢，在专柜卖是一两千一床的啊，但是呢，今天我们拿出来100套给大家做什么粉丝福利，就是399起。比如说，那起多少呢？
2: 嗯，
0: 单人的肯定是便宜了，但如果你买个双人的，比如说2米乘2米3那种双人的最大的那个蚕丝被，它今天也在600多，也是非常值得的。所以你看看你想选择什么尺寸的。
1: 哎，
0: 什么价格？
1: 没错，
0: 399起的价格啊。那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
2: 嗯嗯嗯，
0: 怎么购买？
1: 行。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就这一个购买途径是这样的价格。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后台回复被子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就这么简单啊，就
1: 赶紧抢吧。
0: 赶紧来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被子就可以了、嗯、啊，就这么简单。
1: 当然啊，咱们这个盖着好被睡美了，当然有很多人也想让自己的这个变美的路上能够一直进阶哈，所以说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本次哈尔滨昆仑爱研重磅特邀到我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北京整形外科专家侯月华主任亲临哈尔滨，开展一个专属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参加活动免费报名，通过节目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嗯，
1: 那很多人呢也知道，北京八大处是国内整形行业的标杆殿堂啊。在这里的侯月华主任也是深耕整形外科临床多年，而且担任了专业的医院的业务院长，所以说审美在线，手法稳妥，而且很有经验，也是很多求美者点名预约的老牌实力派医师、
2: 嗯、
0: 哎，那除此之外呢，而且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啊，这个如果你想要变美，提醒所有的爱变美的朋友、
1: 嗯、
0: 本次是侯主任本年度来哈的最后一场交流
2: 活动了，最后一次交流活动了，因为截止到现在嘛、
1: 嗯、
2: 就是年底了嘛，也没有机会再来了，所以说呢，在家门口能够面对面的咨询八大处出身的大咖，不用奔波北京，不用排队，不用抢号，这个对于粉丝来讲绝对是专属福利。活动就在本月的24号25号这两天，名额也是很有限，想要咨询交流添加微信13104513509 1310513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没错，难得的机会，专属一对一的免费咨询交流啊，资深大咖

0: 帮你精准分析面部问题，定制专属化的年轻方案，安全靠谱放心。想预约赶紧锁定免费名额啊！来，这个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粉丝们别忘了备注报名。
1: 好嘞，10:34了，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0: 没了。
1: 那我们听首歌，稍后回来继续聊聊你的
2: 生日礼物，印象最深刻的那个是什么？
1: 你送的，你收到的都 OK。
2: 嗯哼。

0: 有的时候真是啊，就是有的时候不能一心二用。刚才
1: 你给人打鹅了？
0: 不是给人打鹅了，人家问我那个柿子，我给他发资料。

0: 结果我把之前收藏的冒脑花的地址卖了。粉丝说这是卖
1: 柿子冒脑花，这什么搭配？我们要说啥？刚才
2: 啊，
0: 你刚才说你什么来着？
2: 没有，林俊杰这首《记得》嘛？
1: 嗯，这首《记得》很多人唱过，
2: 对，超级经典。
1: 哎呦，这首歌我老擅长了。咱们今天在18:25
2: 唱那个，
1: 咱们不说绕口令了，咱们唱歌。
0: 可以啊，
2: 可以，
0: 就是嗨三乱唱嘛，是不是？
1: 对、啊。来吧，那个说到生日礼物，你收到过或者送出过的？我刚才突然想到，刚才是谁说那个上学什么？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寝室那个时候刚上大学没多久，大家也都不是特别熟，而且说实话，上大学也没有大家条件宽裕到什么程度，
2: 嗯嗯、
0: 对，
1: 尤其在我们那个年纪。
2: 哎呀。
1: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过生日，因为四个人又都会过生日，就在不同的月份嘛。我们当时的商量就是每一个人过生日的时候是四个人一起 AA 制的方式，
0: 多好啊！
1: 出去吃一顿大餐、
2: 啊，
1: 出去吃一顿大餐，
2: 就相当于是借着谁过生日开个斋，
1: 嗯，
2: 就这个概念差不多是。
1: 反正就是众筹一顿饭，
2: 对，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2: 开个斋。
1: 然后我记得当时是老大第一个过生日嘛，然后我们是去了一家。吃了一家火锅，当时在哈尔滨和兴路上一家特别，就是对于我们学生来讲，那是个特别大的馆子的一家火锅店，但是我忘了叫啥名了，叫啥？
0: 是不是老花溪啊？
1: 不是，在那个现在紫金什么什么那个位置有一个特别大的火锅店，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当时我们觉得那种地方就是不是我们平时能消费得起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使上了各种券、各种团购，最后我们那顿饭
0: 把自己都差点压上，
1: 在我们那顿饭才花了不到100块钱，我们当时四个人老开心了。
0: 不是你们是捡完券什么的，然后
1: 有各种券，他家也是新开呀、啊，还是说有什么优惠呀、啊？反正总之就各种优惠全使上了。我觉得老板都已经想
0: 气死了，
1: 没有，老板特别开心，看到我们四个女孩这么年轻，然后又想吃顿他家的那个感觉。然后当时帮我们用了各种优惠、各种券之后，我们最后花了不到100块钱，吃的特别开心。
2: 哎呦，
1: 我们就高高兴兴的回去。
0: 那是一段薅到羊毛的礼物，
1: 对，特别开心。所以那个是我印象当中。虽然是不是一个实质性的礼物拿得出来的那个食物，但是是确实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个人过生日觉得非常，
0: 我觉得太难得了，你知道吗、嗯、这种生日礼物会给你带来满满的回忆，吃什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那天如果能开张照片，
2: 那个氛围，
0: 四个姐妹就是不是姚小
1: 坐在玻璃落地窗的那个位置，当时我们也是头一次，可能
0: 对不对？
1: 头一次吃那么高端的饭店的那个感觉啊，是
0: 姚小蝶、蓝凤萍、红莲溪、金露露四个女生，真是我觉得，唱起那首
2: 这是什么？
0: 没看过？
1: 他说的是
0: 我和
1: 春天
0: 有
1: 约
0: 会嘛，四个
1: 姐
0: 妹，姐
1: 妹的，
0: 对，他们出身在丽花皇宫，
1: 俺们可不是、啊，
0: 白天过生日，晚上要唱歌，玫瑰啊玫瑰，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就是这个美好的回忆是非常
1: 美
0: 好
1: 的回忆啊，就刚才就是让你给毁了，我
0: 月月你得吃60块钱就故意
1: 我感觉我让你毁了我这个美好的回忆
2: 真的好讨厌，
0: 绝对不那么美好、哎、
2: 给别人送生日礼物能送大鹅的人真的好讨厌
1: 真的是好讨厌
0: 哎呀我读两条吧，读两条啊，刚特别有意思，
1: 你那个大鹅问没问着呢没事，你先念留言。你先念留言。
0: 咱仨明天去买，一起去嘛。我也想买。他家那个鹅
1: 谁等你？我一会儿叫外卖了。
0: 你那个不是他家，他家在万宝镇，说那个就挺远的。我说咱仨我开车拼一下，咱仨还能便宜点，把油费顶出来。
1: 再说吧，先上节目行吗？
0: 来，
1: 你不想念两条吗？
0: 阿新啊，其实他说朋友送给我有一个星空命名书
2: 啊。
0: 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哦、特别有感觉，妈这个太高端了，
2: 他这个
0: 星空命名书
2: 这个能做到吗？
0: 不知道啊，他发的、
1: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什么，
0: 就有点像仪式，
1: 以你的名字种一棵
0: 树，
2: 对，
1: 或者是捐一个什么东西，
2: 但那可
1: 是
2: 星星啊，
0: 星星
1: 哇，那
2: 但反正这玩意儿
0: 天上的星星他不说话，想给你啥就给你啥，对不对？韩磊说过生日送到的各种各样的大泡面，我的妈！朋友说你熬夜加班，我给你救急的。
1: 这感觉像大学送出的生日礼物，就是泡面。
2: 泡面，斌哥，这你收到过呀、啊？亚冬会时，
0: 哎呀妈，
1: 各种口味。
0: 但你们没有 C， 你送我是一种品牌的，
2: 不是我们那就是。
1: 我们那还没歇，我们都没拿回家，我们给你拿去了。
0: 不是
2: 呢，我们都想要。
0: 他刚才说你说送我礼物，送我礼物得用心，你们是把你们那个你们拿不回去的，你
1: 们。我咋拿不回去？哎这人有啥拿不泡面啥拿不回去，人人都有车，
2: 对、啊、
1: 那时候人人都开车，
2: 谁不用谁不吃
0: 那泡面啊，
2: 谁不喜欢
1: 光泡面吗？没有别的吗？
3: 他有点别人。
1: 对呀、
2: 啊，
1: 但真是倾尽所有，把所有事

0: 都给你了，
1: 还有肠什么都记着。
0: 对呀、
2: 啊，你看自己都能想着有肠
1: 肠。
0: 所有剩下都给他了，是不是？咱都没留。
1: 我在亚冬会的时候一个泡面都没吃，因为没时间，我都吃的盒饭。我记得他们都吃泡面来着。
0: 我们也没时间吃嘛，所以都剩下
1: 来给你拿去了。就没有时间吃泡面，就是我们就是物资非常的充足，但是没有时间吃。后来这泡面，后来
0: 啥也别说了。就是有些人呢，不把别人的心当心呢，不把别人的理当理啊，不把别人的情当情啊，不把别人的哎。是7:45了，咱们该说啥了，木木？
2: 完了，别人的生日他也
1: 我再给你一分钟，你说吧，你随便说。
0: 木木。
1: 我给你尽情发挥，
2: 该说一说我们的万幸了
0: 啊！嗯，来吧，不把别人的好装修当好装修啊！再不当，我跟你说，就是马上这个明年不是明年，
1: 看
0: 不见这周就结束了。
2: 不把别人的好抹灰当好抹灰啊！
1: 干得多，错得多，最后还得一顿说。你看不见我这个完美接收了还是错？那天我多累呀、啊，我一个人扛
2: 啊！
0: 干得多，错得多，木木送他咱就错了。不送他就好了。
2: 不是，斌哥的意思是咱们应该给他拿到他场馆，门进不去。斌哥，
0: 对呀、
1: 啊，抬门口也行，是你们的心意啊。没有心，我跟你说，
2: 说装修，
1: 又装不下去了，
2: 说装修吧。
1: 嗯，
2: 这样的话，就是万象这么大的折扣都满足不了，绝对的，真是。
0: 对，有的人真的是叫什么，
2: 多大折扣也填不满，
0: 嗯，无底洞啊。嗯，来吧，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听好万象装饰的优惠活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全年的最后一周了啊，即将结束了，年底呢也不会再有这么大的福利了。万象装饰的全民家装节，品质换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活动，我们跟大家说了有一整年的时间了。
1: 哎，
0: 但是这一整年当中呢，48800元这个大包整装的价格之外，送给听友的每一季度可能东西都不同。那这一季呢，也是年底的收官之战，送的也是非常的全，然后呢，量级也是非常的大。
2: 嗯，
0: 新房装修呢是这个48800的基础之上，送听友全屋家电。海尔的对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的全自动洗衣机，包括烟机、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或者你也可以选全屋定制。全屋定制衣柜呢是尼尔可达的 ENF 环保级别的，18平，非常的足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二选一，新房的装修听友你可以二选一，额外拿到这些礼物。那怎么样拿呢？去抢线打电话就可以，86239797，86239797，记好电话，打电话就可以拿到额外的专属福利了。
2: 嗯，
1: 没错。
0: 48800针对于老房想要旧房改造翻新的业主送什么呢？全屋70断桥铝的窗户换新，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换新，全屋的拆除、垃圾清运等等。那要装修的听友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就能拿到额外的这些福利了。并且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没有任何的增费。有专业的设计团队可以帮你设计一对一的风格。所以你就记好电话就行了。咱们说这么多，其实48800它大包整装就是它店面的价格，已经是很大的福利了，
1: 啥也不送。
0: 对，但说让你记电话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会额外赠送听友专属福利啊。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那48800有人说是很便宜了，但是我就担心你这么便宜，那么你用的什么料啊，什么品牌啊，量级够不够，环保指数够不够啊。在这里万象装饰啊全部用的是国际一线国内顶尖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328项，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就不用你插手了，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都包含在内啊！而且呢，品牌方也非常的给力和齐全，比如说地砖，像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陶瓷、罗曼蒂克、百科、伊诺。全都加入了，还给你添加了现在网红木纹砖花砖，这些都在其中，你都不用加钱就可以任意选，颜色上百款，花色上百款啊，样式上百款，自己去挑。
2: 嗯哼，
1: 地板圣怀家、德尼尔、大王爷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这些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这个地板还是非常好。它木门最大的品牌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现在凯达木门也加入了，所有品牌还是那样。你自己去挑吧，他家品牌不止这些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你花色样式你自己去选，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提前沟通啊，尤其是你家装修你有一些小的特殊的，比如需求啊、米数啊，还有你的一个装修风格，希望你能提前跟万象装饰做对接。
2: 嗯，
1: 那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2: 当然大家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啊，里面有他成熟的装修案例可以看一下，而且像跌落脚阀呢也都是包含在这一次之中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电线用的是金桥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那乳胶漆呢是立邦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也都是质保终身。那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的，有任何的漏水漏电的问题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来自汤令山的这首歌曲叫做《我很小朋友》。我很小朋友，
1: 就是
2: 哎，好听过的感觉啊。
1: 其实过生日的心情就像小朋友，你
2: 哎对，
1: 想被包容，
0: 哎、这
1: 就
0: 是我选
1: 想被
0: 歌的。其实任何一个人，其实无论到什么年龄，他都有一个小朋友的心态，享受到礼物。因为礼物这个东西，就盲盒为什么会火？就它有一种拆开的、神秘的、揭晓的感觉。
2: 嗯，
0: 而且代表着有人在为你花心思。
2: 嗯，
1: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就是啊。那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收到的或者你送出的让你特别的感动惊讶的让你超乎想象的礼物是什么？他对方是用心了还是用情了？
2: 你还没说呢，我都说好多了呢。
0: 我俩都说很多了。
1: 我收到，我送出去的，我收到报纸。
2: 大哪有听过了，
1: 我送出去的，我收到报纸，然后但是我要这么说，我不是凡尔赛啊。从 iPhone 7开始， iPhone 6不算， iPhone 7 iPhone 8 iPhone 10 iPhone 11 iPhone 12到这几个，我因为我每次过生日前都是 iPhone 手机新发布的时候，在这几年我都是提前拿到了新手机，就是每年都有一个新手机。
2: 怎么就截止了呢？
1: 后来就是那个经济衰，个人经济出现了一个
2: 他的个人经济出现了一些那啥是吗？
1: 就是都会送，都会送给我一部手机，就是还就是。
0: 我想
2: 知道
0: 是同一个人送的吗？
1: 同一个人送的。
2: 你现在用的是现在用的是
1: 现在用的是老的手机。
2: 他说的是他妈，嗯。
1: 就是会送到收到一部手机。
0: 真的这个人是你的
1: 不是我妈朋友好朋友。
2: 哇，得多好的朋友能连续这么多年送手机，
0: 都是万元级别。
1: 就是对，而且
2: 所以我说的是他妈。
1: 而且有其中有一部手机就是还刚刚发布，需要加钱的。我说不用加，他说不行，一定要。他后来加了900块钱，因为那是叉嘛，因为那没有九不就十嘛。我其实，所以那段时间我还是觉得每年过生日，
0: 你们俩现在
1: 现在依然保持着非常好的这个朋友关系，然后但是不送了。就是不送了，因为我觉得也确实是那个什么，也压力也挺大的。
2: 咱在他那个存款那个都提出来了，把那业务取消了。
0: 兵哥，我真的我没有任何别的，就是我也好奇这个事儿。如果有人每年给我送这个，我得回他啥呀？
1: 不用回啊，
2: 回一句谢谢啊，
1: 谢谢。
2: 嗯，
0: 不是，我是。

0: 说你人家过生日的时候
1: 回个谢谢，
2: 不会，就是谢谢，
1: 嗯，
2: 就是我他送我就是谢谢，是真是这样的，
1: 嗯，是不是要不脸？你说要不要脸吧？你说，就这样的人能有朋友吗？要不要脸？你说啊，
2: 就是谢谢。
1: 木木别纠结了，
2: 别纠结，对，
1: 哎，斌哥的人生不是你能企及的。
0: 确实我这脸还是
1: 得要的，
2: 是不是？哎，十七点，行了，我分享完了，我再分享两条咱粉丝的啊，咱们小，咱们可爱的粉丝的，刚才你看，所以说这个礼物嘛，叶子他说，我随口提了一句很想吃家乡的特产，生日那天就直接收到了两大箱，
1: 嗯，
2: 就是随口提的家乡特产嘛。其实你要摸摸你家乡什么特产？
0: 干豆腐吗？
1: 没个点，你都没听出来，啊？
2: 不，嗯，不是点，就是干豆腐。
1: 哎，我那天在一个
2: 再说一样，
1: 在一个视频上买了一个干豆腐，真的特别好
0: 啊，
1: 但是超薄，超好吃。
0: 我就想知道它是怎么个保存法呢？因为我们
1: 冻的，
0: 我哎呀，
1: 冻的，
0: 那
1: 但
0: 是
1: 冻的缓过来，它依然
0: 还那么
1: 好
0: 吃吗？
1: 嗯，但我由我来说不是冻的，但是我为了储存把它冻上了。
0: 因为就是我老家那块就干豆腐是特产，但是干豆腐就想你看五常大米全国世界闻名，
1: 嗯，
0: 但是。干豆腐这东西就没有办法，
1: 因为它储存
0: 区域
1: 没事。木木，冬天来了，天凉了
0: 啊，这种事儿啊，
1: 可以那啥了
0: 啊，
1: 能储存了，
0: 自然化冻了啊，
1: 能储存了，就是烤储存了，不像夏天你拿过来一天就容易坏了。
0: 夏天真是特别难。
2: 但是木木，你给我拿那干豆腐，先冻上了再缓开吃，跟新
0: 是
2: 一样，
1: 还是很好。其实好的干豆腐就能做到缓完之后还是很好。
2: 而且我愿意厚，就你不是送我薄
0: 冰箱里
1: 厚的那个好吃，
2: 厚的好吃，厚的那个上面带花纹的
1: 那
2: 种，
0: 那
1: 个
0: 好吃。
2: 然后你给它切完之后卷干豆腐，
0: 但是细的那个。鲜的时候吃要更香，这就是这两个的区
2: 别。就是薄的那个，我都用它收啥了呢？都用煎饺干豆腐
0: 啊啊！对，
1: 厚的那个特别适合
2: 卷
1: 菜，
2: 卷东西，就是真的。
1: 十千五十七了，来，十千五十七了，
3: 说饿了都。
0: 说说我们的这个省直装饰吧，
1: 没错，
2: 家装。
1: 蓝网友，这个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风光增相，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已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所以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都可以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八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
2: 没错，
0: 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记好，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
0: 没错，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现在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以及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等等都在。欢迎大家随时来游玩。那超值福利进行中，梦幻冰雪馆的标准成人票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或者观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朋友都可以购票享受168元的特惠，
1: 嗯，
0: 立减100块。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八项套票也在热销中，周一到周五购买39.9元，周六周日更有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首选。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即可购票。
2: 冰雪大世界最近上热搜了，你们看到了吗？2027年的冰雪大世界跟迪士尼合作了两大 IP，哦，而且是把那个叫做《冰雪奇缘》搬到了冰雪大世界。据说这次
0: 太
2: 适合了，连全世界各地都慕名而来，说今年可以说作为咱们家乡人都要去看一看的冰雪大世界，就在2027。
1: 我们家乡人还有优惠呢。
2: 可不咋的，
1: 嗯，
2: 优惠呢，所以关注吧，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今年可以说是绽放异彩了，有啊，
1: 就是不断升级，
2: 不断升级，
1: 来吧，马上进入到整点了，下一小时我们马上开启的就是我们挑战嗨三环节，
0: 没错，
2: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淮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经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下
2: 班万岁。
1: 但是好像来不及了，我们该挑战嗨三了。
0: 我们先说一下挑战嗨三的规则。今天的题是由木木出的啊，那给这个木木一点掌声啊。今天就是凡是打进电话都是给木木的一份祝福，
3: 出题都给掌声，
0: 给你打电话是来支持你吧、
3: 啊、
0: 对的。所以呢，今天老嗨粉啊，嗨三粉丝给木木一点支持。那今天木木出题怎么样，难不难？
3: 我觉得很简单，都老经典了，
0: 老
3: 都是老歌，
0: 老经典啊，这个三种，就是你看看你选哪个。那我们三个人背后每个人都有跟音乐有关的题啊，那有听歌的、猜歌的、有唱的，看看你自己选择哪个，随机发放奖品。说一下参与规则啊，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参与啊，未成年人要和家长一起来，未成年人不能独自打电话。第二点，遵守交通规则，我们的底线是绝对不能够边开车边参与我们节目啊，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说你有专职司机，那没有问题，可以随便参与。第三个就是不分老人新人了，那昨天打电话进去别打了啊，昨天打进来就别打了。那近期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咱的老粉儿赶紧来，新粉儿我们更欢迎啊，老粉新粉都可以来。那给的奖品是
3: 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塘民谣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1: OK， 好的，
0: 咱们啊，
1: 接好电话，
0: 时间紧急入住。那默默先导播间等大家呢啊，然后87996909，
1: 接好电话87996909，想要抢线、想要答题、想要赢好礼，你就接好电话86239797
0: 八六二
1: 啊，87996909，一会儿万象说。怎么还有参与节目的呢？
0: 我告诉你，你原谅你原谅月月，他搁这定那个鸭翅鸭掌啥的。
1: 瞎说，是大鹅。
0: 大鹅。
1: 87996909，接好电话87996909。
0: 87996909啊，木木在导播间等大家的，一共三个位置，87996909，87996909，千万别补线。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在这看这稿是。
0: 87996909，87996909，木木在导播间等着大家呢。
1: OK。

0: 18:09，我们还有一个空线路啊！如果大家刚才觉得打电话占线就不打了，别放弃，现在还有机会。87996909，现在有个空线路空出来了，87996909。
1: 记好电话，87996909。来，我看一下他今天的题目。
0: 不难，就非常简单啊！现在有个线是刚才啊打电话占线的，说明满线。
1: 这是他这个年纪能出出来的题吗？
0: 现在空出来一个线路，87996909，87996909。
1: 孩子最近怎么的了？上补课班了？怎么往那个比咱们还老的那个年代上去了呢？
0: 他是故意降档，你知道吗？就
1: 他不是降档，他是故意往老了整啊。
0: 对，故意就是故意滑坡。但是这个题都是很简单的啊。
1: 对，越老越经典。

0: 牌。
1: 好，这是遇见的英文版呢 ，By My Side。
0: 没错。
2: 听见冬天的离开。
1: 来来来，接号线吧，这是三号线。
3: 你好，二号线，
0: 欢迎你，二号线，欢迎你。你好，二号线电话接通了，你好。
1: 六号吗？
0: 二号线，你好。
2: 六号了。
1: 留这么大号吗？
0: 二号线不是五号线，你是二号线。二号线你好，
3: 二号线五号
1: 线。刚才五号线掉了的来到了二号线的，你还在吗？
0: 那个小美女，刚才五号线掉了，
2: 哎、
0: 现在是二号线，
1: 可惜了。
4: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呦
4: 我
1: 天、
4: 啊！我才反应过来，不好意思。
1: 哎呦天！刚才是啊，刚才给人对暗号呢。
0: 你是不是心里一直说我是五号？我是五号。
4: 是是是，我寻思我是五号，我不是二号。
0: 对，对你不掉了吗？又爬上来的。
4: 啊。
0: 姑娘啊，多大了？
2: 多大了？
4: 35。
0: 也那还是很小的，我跟你说啊。
1: 是在一个七老八十的人面前，你还是很小的。
0: 成家没呀？
4: 孩子都4岁了。
0: 孩子成家、
2: 哎、
0: 啊？孩子吧啊，孩子4岁了哈。那我想知道一下，那有那你现在是属于宝妈累不累啊？
4: 嗯，不累。
0: 嗯，哎，你
3: 没事，放心。
2: 啊
1: 啊、
2: 哦！
0: 好婆婆，真是
2: 太好，你、哦、
1: 给婆婆点掌声。
0: 哎，我跟你说，你是几月份生日？
4: 6月份。
0: 你有没有收到过你至今为止觉得很让你感动的，或者很惊讶的、很喜出望外、意想不到的礼物？
4: 喜出望外、意想不到的礼物，没哎。喜出望外、意想不到的礼物，
3: 对，就是这个题干，
4: 就是我儿子在满月的时候，我老公用他的胎毛和我的母乳做了一个项链给我。
1: 哎呦，
0: 哇，
1: 好高难度、高科技啊！
0: 哦，
1: 确实，这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份礼物。
4: 对对对，
1: 啊、确实确实能记住，能想这么半天才想起来，也确实有心了。
2: 哎、这
1: 来
2: 确实是，
1: 十八点十三了，来我们去挑战吧。
3: 你想选谁给你出题？
1: 嗯，
0: 就是
3: 木木、冰冰、月月、月月、冰冰、木木。
4: 那你们不说今天要支持一下木木吗？
0: 哎、
4: 不能总支持我的哥哥姐姐。
0: 来来来，
1: 好好好好。
0: 木木是这样的。
1: 我来听一下他这首新歌的前奏，告诉我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来
3: 啊，告诉你这首歌叫《生活速写》，然后你告诉我这首歌什么名字啊？然后呢，我这个歌老简单了，确实是这个题型啊，听前奏猜歌名，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1: 演唱者都不能猜。
4: 啊，好的。
3: 演唱者。
0: 木木有点
1: 怎么的？是不是想你的大猪蹄儿呢？
0: 木木有点过于兴奋了，木木。
3: 啊，告诉我。
1: 咱们今天高低6点半下节目啊。
3: 告诉我歌名及演唱者。
1: 到最后1分钟。
3: 这首歌曲、
0: 啊、开始。哎呀，太
3: 简
0: 单
3: 吧，比猜生活速写都容易。
0: 停，好，什么歌？
4: 什么人生路，美梦谁多愁。
1: 哎呦，你居然能衔接到那儿去，你也挺厉害呀。
3: 普通话和粤语，
0: 这肯
3: 他还能普通话跟粤语结合呢？
0: 这肯定不是张国荣的。
1: 你刚才那首是《倩女幽魂》。
3: 蹭喽。
0: 对。
4: 这不是人生路吗？
0: 不是。就肯定不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歌。
3: 对，可以再给你听一遍。来，最后一次机会啊。

0: 真别说，有点像倩女幽魂。
1: 好，
2: 新鸳鸯蝴蝶梦。
3: 哎呀，
4: 真是，你说你曲库量大，
3: 一般你会的老歌全想起来了吧？
4: 你再给你听一遍，你说还能说一说一首？
1: 哎，人家人
3: 让我来听听，
4: 来再听一遍，来再说一首。
3: 你看你还能想起哪首？
4: 三二一，走。好，来再给一个错误答案，来。
1: 潇洒走一回，
4: 一场游戏一场梦，
3: 还能想起啥？
1: 我能给你一个小小提示，你是宝妈吗？人说了嘛，孩子在四岁之前会忘掉很多东西。
4: 那不是孩子吗？
2: 我确实没拿上。
1: 四大天王有一个天王唱的歌，
3: 对，
1: 嗯，就到这儿。
3: 嗯，
4: 四大天王。
2: 薛
4: 之谦、周杰伦、林俊杰，那谁？
1: 韩慕言。好了，时间到。这首歌是来自刘德华，
4: 刘德华
1: 经典曲目《
4: 来
1: 生
4: 缘》。
1: 来生缘啊，我们听一下。
2: 哎呀，
4: 是不是简单？是不是经典？
5: 痛心痛恨都失去你。
3: 这是他现在的心情，这是他现在的心情。
1: 那我们
3: 痛失去你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人，
4: 这真不能怪我。
1: 对，
4: 这题多简单，多简单这个。
3: 你现在有多少大哥在车里拍大腿呢？哎，这歌，哎，这歌，这歌要我抢
1: 的。多简单的。
5: 人生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分，
1: 就是咱们有就没有没有。
3: 没事，下回再来。
1: 虽然有缘能打进来，但是差一点运气啊！下次来啊，就这样了，拜拜！祝你孩子茁壮成长，身体健康，拜拜。四岁的宝妈，
3: 别着急哈，还有13分钟呢。
1: 干啥呀？你今天你不要哪不求鹅翅去啊？
3: 我们是外送，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还有俩线呢，你不得接啊？
1: 接都给他接。
3: 3号线，
1: 欢迎你，3号线，你好。
6: Hello，
1: 这么轻松，好久不见了，谢谢。
4: 0932
3: 啊，
1: 0932，
3: 你见过吗？
6: 恭祝你福寿一天财，恭祝你生辰快乐。
3: 这样的，9月8号、10月26号纷纷打来电话，等会头必须再唱两遍。
1: 我告诉你，你要不打，我跟你说，我上你单位去。哎，看不见哎。
3: 不能这样厚此薄彼啊，是不是？
1: 只闻新人笑，不闻咱俩嚎。这家伙一上来就中
3: 语，
1: 就又
3: 粤语又国语
1: 的，这家伙。
3: 嗯，
1: 行啊，那既然是这样，
3: 但是你知道他的题已经被选完了吗？你将面临的是
6: 我
3: 俩。我
6: 啊，
4: 但是刚才那个题是不是老经典了？
6: 从没痛心痛恨痛恨都失去你。
1: 你将不是面临我俩，你将是遭遇我俩。
4: 行，谢谢给带来的生日祝福，谢谢林三，谢谢。
1: 这，我跟你说，粉丝能够打来还给你唱首歌，
4: 真是。
3: 冰冰，咱俩下班啊？
1: 你后悔了吧？还这个掐点儿。然后那个632啊，
4: 你赶紧选你兵哥吧，看他咋遭遇你。你看
1: 0932，然后那个初恋，然后你想选谁？你想选谁？
6: 我选月姐。
3: 你低估了你月姐的
1: 忍耐力。
3: 不是，你以为你月姐是个好人是不是？
4: 你高估了你月姐的善呐。
1: 来，月姐这道题
3: 看看，啊，
1: 其实都不难啊。
3: 我看看怎么增加一下难度，我这不是看看吗？
4: 兵哥，你甩啥膀子？你干啥呀？
1: 你让他倒着唱，都挺简单。其实你今天就
4: 简单，我今天提
3: 我来念，你来唱吧。为了下一位选手着想，我来念，你来唱。因为如果把这个题型，
4: 这个题如果是兵哥念，你就完了。
3: 嗯，
4: 那兵哥读字能力，
1: 哎，我想起来了，你来念啊。
3: 嗯，
1: 我替你代念，准备好了吗？
6: 行，
1: 春天花开，秋天风，有人在流眼。唱吧，我跟你说，
3: 冰冰，啊，坏的不要那么明显，好吗？我来念两遍啊，
6: 嗯，
3: 我用我正常的语速念，
4: 念歌词你唱出来啊。
3: 啊，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4: 月姐，你开会都不这语速，
1: 往死里整。
4: 这个语速
3: 我还能再念一遍。
1: 我觉得他已经会唱了戏嘛，因为这歌我
3: 对这歌他不是用一个竹子听，他是听这个感觉。
1: 行不行？0932，
4: 再听一遍歌词。
6: 不行，再唱一遍。
1: 再读一遍，
4: 再读一遍。
6: 不是，再唱一遍，再读一遍，
1: 再读一遍。来，
3: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1: 开始。
3: 咋一个没记住啊？
1: 他的第一句他肯定是
6: 我在想，
1: 好，
6: 我在想后我前面进入一句往下顺呢，
4: 没事，这歌差不多顺，也差不多能顺下来，
1: 开始
4: 试试、
1: 嗯、开始开始、
6: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
1: 哎，事实证明，事实证明你是托儿。你是木木的托儿。
6: 我跟你唱的一不一样吗，斌哥？是不是一样的？
4: 斌哥，他跟你唱的是一样啊。
3: 你看给他念，嗯，这么念的吗？
4: 啊，
1: 那你的不到位。时间到，后面两句我就你要做第一句
4: 有点遗憾，因为这歌确实是经典，而且是最经典的一句《
1: 光阴的故事》嘛，这好多版本啊。
6: 嗯，
4: 来吧，那就让斌哥美妙的歌声带给你吧。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少年的我，
3: 也笑到我。
6: 斌哥，你这边唱的，你都比月姐。唱的你都比月月读的慢
3: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我刚才
4: 语速快，
1: 就是刚才你损到就读的特别快，我刚才唱的那样
3: 快吗？我念的
4: 不是
1: 不慢，
4: 但是你看月姐给你出题，起码月姐给你出题起码字儿不错呀。
3: 对呀，刚才唱都没唱对呢，
4: 唱都得唱错词儿，你
1: 产品以实物为准。好嘞，零九三二也是。
3: 你的祝福他已经收到了，
4: 收到祝福，
1: 非常谢谢你，
4: 确实
3: 就不必占用后面更多选手的时间了。
1: 好嘞，这样了，拜拜，零九三二。
4: 哥姐都这样吗？哥姐，
3: 不是，你知道后面这个人等的有多焦急？
4: 很久了，
1: 还有打，
3: 是不是？
4: 你好，四号线，
1: 欢迎你，四号线，
4: 非常可爱的女生。
7: 哎，在这里，四号线，
1: 你好，你好，
7: 哎、
1: 欢迎你。你是几几号？
7: 80后。
4: 上一次参加已经一年了，说是、
3: 啊、
1: 好久不见了、
3: 啊
7: 对。
1: 那这一年为什么不参与了呢？
3: 你不让人参与吗？
1: 太忙啊！你请问你哎，能问一下你生日是几月吗？
7: 6月。
1: 你有没有收到过？
3: 都是六月份。
1: 你有没有收到过？你觉得哎呀非常用心的一个礼物，就是至今让你想起来还挺暖心或者挺感动。
7: 就是今年六月份吧，因为是我妹妹送我的一束鲜花，我俩在不同的城市，然后她也没有提前跟我说，就是那天上午的时候、
1: 嗯，这种突然的感动哈。
3: 嗯，
7: 对对对
1: 对对、就是、
3: 对，这种特别好，因为现在咱。真的得说是那个发达了，这个物流也好，还是配送同城也好，就是你能在远在外地表达你的这种祝福，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3: 嗯、
7: 对，是的，
1: 好嘞，那首先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能打进来，一年多没见我们的老朋友，那就剩我这道题了好不好？
7: 好的，斌哥，
1: 你咋这么怎么
3: 感觉听起来好像就有点泄气了呢？
1: 但是我
7: 不是不是，我这是前面等的太久了。
1: 对对对，是有点久哈，
3: 是不是他们三个男人刚才有点絮叨？
4: 都怪斌哥，都怪斌哥，
1: 是你全怪我，你等明天的过24小时你就不好使了啊。然后呢，今天这首是这样的啊，嗯，我跟大家说一下，你这道题，
4: 大家说一下，
3: 他这道题是挑错，他来唱，你找出他唱的当中的错误的地方，主要是歌词错。
4: 对，看斌哥能不能把这歌唱出来、啊。
1: 我还真不太会唱这首歌，
4: 来我来吧。
1: 那我们让木木。
3: 对吧？
4: 来，我给你唱啊，然后其中有个词是错的，
1: 是有个词是错的啊，看看哪个词儿。
4: 雨是。

0: 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
1: 哟，
2: 这挺难的，
1: 这个挺难，
2: 这个听起来太融洽了，
1: 没有什么违和感，听起来。
0: 对，
1: 你再唱一遍。
0: 于是爱。

0: 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
1: 哪个词儿错
0: 了？给你稍微减轻点难度，前半部分没
2: 错。寂寞还是寂寞呀？中间寂寞那边
0: 是
2: 悲欢喜乐。
1: 悲欢悲欢什么？
2: 悲欢喜乐。
3: 悲欢喜乐
1: 不对。
2: 悲欢喜乐。
3: 你后面有人教你。
0: 旁边有高手，
1: 有军师。你最后告诉我是悲欢什么？
2: 悲欢喜乐。
0: 不容易，不容易，这个真不容易。
1: 你得感谢你后边那是谁呀、
0: 啊？你旁边这老
2: 公呀，
0: 你老公太厉害了。
1: 老公，
0: 你老公老歌听得多呀？
1: 你老公悲欢喜乐的多。
2: 对，
1: 啊、哦，好，恭喜你，微信叫什么名？让我们认识一下一年多没有见的朋友。
2: 春晖。
0: 求婚。
3: 春晖。
2: 春晖
0: 啊，春啊
1: 春
0: 晖
1: 啊，
0: 哇，你家好大呀！回声好，回声好响。
1: 春晖，回复你的姓名加上你的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相信你很。

0: 很熟了，送给你的是来自蒜瓣脱口秀的必去门票一张，祝你们开心快乐，就这样了，拜拜。
1: 我还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有一句话没说，
0: 你说、
2: 啊、说 说，
1: 就说木木的这个新歌特别好听。
3: 哎呦，谢谢
2: 啊
3: 谢谢，
2: 听上了，那你应该很听了很久了，刚才
3: 啊，
2: 因为他是
1: 五点多，对、啊、我就因为这首歌才打的电话。
3: 哇、
0: 啊，好好好，
2: 那我要不禁要问了，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叫《生活朴素》，
3: 生活速写，
1: 生活、啊、
3: 可以在网易云搜到。
1: 哦，好的好的，知道
2: 了。那个收费目那个冰冰、
0: 啊，不好意思，很抱歉通知你，那个脱口秀门票没了。好、啊，
3: 谢谢谢谢，
0: 回复新闻电话就这样，拜拜拜拜
3: 拜
0: 拜。行了，好了，地球不爆炸。
2: 干哈呀？不还有一首歌和一个绕口令呢吗？你也着急啊？
0: 我着急，我
2: 你有事儿啊？
0: 我又徒步呢，一会儿我还得
2: 徒步。啊、我一脚给你踢回去，还徒什么步、啊？
3: 他上对清晨呢。
0: 上啥绕口令啊，今天你别坏人家好事，你今天正日子，你都争分夺秒的，再过六个小时就没有这机会了
2: 啊。好，
0: 行了，地球不爆炸，
2: 还在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3: 兵哥善良一回呀、啊、
0: 让你走走，
2: 不是他有事儿，肯定是、
0: 哎、明儿见，拜拜
3: 拜拜。
2: 啥呀，我咋觉得少两句话呢，怎么
0: 没没说完了，地球不爆炸你都说完，还在不放假，
3: 宇宙
0: 你刚才八六二三九九九都整出来了，我还不能我这啥了，就明儿见，拜拜。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夏晓辉，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晚上好，我是启明。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备婚的准新人朋友们，以及我们的准新人家长朋友们啊，大家呢会把收音机调频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锁定在我们结婚吧这档备婚节目当中。
1: 是的，
0: 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去怎么样谋福利、
1: 哦、
0: 啊！对，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省时省心又省钱、
1: 哦、
0: 啊！为什么要把省钱放在最后说？因为我觉得，因为实惠嘛，懂吗？就是我觉得大家来支持咱们的节目，就是每天来收听。那我们也要把这个最好的节目送给大家，同时呢，也要真正的能够让大家体验到我们的福利。
1: 是的，
0: 就是、
1: 真正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这样一个优惠的政策，对吧？
0: 对，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去享受我们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福利内容，因为我们和哈尔滨的这些比较顶流的品牌的有售后保障的这些品牌已经有合作了。
1: 是的，
0: 对，那我们既然有合作，就一定要给我们的亲听众朋友们送上我们的合作福利价格。
1: 真家人们，只要我要，只要我有啊，倾我所能，尽我所有。
0: 因为到每年的年底的时候，说实话啊，就是在国庆的11过后，其实呢我们的这个福利内容这个时候是最多的、
1: 哦、
0: 啊，因为平时呢大家都忙，一直到国庆的时候，就说我们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婚礼现场。
1: 是的，
0: 就各家都很忙。
1: 现在正好是这个比较淡的一个季节，
0: 哎，就过了这个时候了、
1: 啊、刚刚忙
0: 过。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线下的比如说各种婚秀啊，能够让大家去现场体验。
1: 没错
0: 啊，如何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因为平时你去看这个酒店场地的话，说实话你只能看到一个大概。
1: 对，只能看到它酒店内部的一个装饰或者是灯光这个效果，但是婚礼秀它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有实际的人员在现场、
0: 就是整个我们会给你演一遍。
1: 是的，
0: 就是你到任何一家去看都不会有像婚礼秀这样说我来给你演一遍，你沉浸式体验一下。
1: 是这样，
0: 那是不可能的啊。那你除非你是花钱去参加婚礼。
1: 没错，
0: 对吧？你随份子。
1: 是，
0: 那我们这样的婚礼秀的活动呢，会让大家怎么样切身的体会到，就你不花钱也能够沉浸式体验一场婚礼。
1: 没错，
0: 你那个时候
1: 还有点小礼品。
0: 对呀、啊，你那个时候你都能够体验到了说，说啊，我在这办婚礼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这个厅，尤其是像什么呢？像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这种酒店式的小众婚礼、定制婚礼。
1: 没错。
0: 嗯，那你去酒店看的时候，它是个大空场。
1: 只有这种婚礼秀的现场会完全的搭建成功啊！
0: 对，你完全你不能想象说这个地方搭成什么样。
1: 是的。
0: 啊，尤其是你不在这个婚礼行业当中，他到一个大空场之后，他就觉得说。嗯，挺大呀，他说什么都没有，空空的，
1: 他没有办法构思出来婚礼当天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对，
1: 即便是看到效果图之后也没有落地的这么震撼、啊、
0: 对，就是这种体验感不是很清晰。
1: 是的，
0: 嗯，所以说呢机会不多哈、啊，我们就在每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内容、嗯、所以说还没有去关注到我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您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直接搜索节目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对，18045000072，对，先添加节目微信，这样的话呢，我们有各种各样活动的时候，您都不会错过。
1: 是的，
0: 啊，我们也会在我们这个公众号当中给大家进行这个公布。

0: 啊，有任何的这个消息你都不会错过。尤其是每年，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议员婚礼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怎么样免费的去赢得一场价值10万的婚礼，
1: 是的，
0: 也都在年底的时候进行，所以说您不要错过了，先添加微信啊，一切都好说。
1: 没错。
0: 那另外说到结婚的话，启明，你会不会想到说新人们首先要干嘛？肯定是两家备婚定日子，然后就是张罗婚事儿。张罗婚事儿啊，我们中国人有个习俗，就是俩人要有一个落脚
1: 的
0: 地方，
1: 是吧？
0: 不，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有个房子，对吧？
1: 新房。
0: 对，新房。那新房呢，肯定是涉及到一些这个要装修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首先，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先送一波福利，好不好？
1: 啊。
0: 对，就是这些备婚的准新人，然后呢，您在家里面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想要这个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你要赶上我们万象装饰的这个全民家装节，品质换新家，大包整装是只要48800的啊，是整装的优惠活动。所以说，你要先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这个48800的整装套餐呢，新房装修48800，它会赠你什么呢？赠你全屋的家电，是海尔的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的全自动的洗衣机以及烟机炉灶、海尔的60升热水器，或者是你选择全屋定制衣柜，都是尼尔可达的 ENF 环保级别的这样的衣柜。你如果是旧房装修，就是家里面很正常嘛，房子比较多。但是孩子们结婚的话，我要把这旧房翻新一下。
1: 没错，
0: 哎，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找万象装饰，也有优惠啊。他会赠你一个什么呢？全屋的铝塑铝的这个窗户的换新，以及防盗门、全屋的电线、水管、暖气片都给你换新。说实话，刚刚在节目之前，我跟启明我俩还说供暖的问题。
1: 没错，
0: 我说这老房子最怕啥呀？冬天冷。
1: 没错，它这个暖气没有那么新，它就容易堵。
0: 就是不是说没有那么新，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吧，暖气和窗户它是消耗品，就它到一定年龄了，我跟你讲，就是属于
1: 该换了，瘦了是吧？
0: 对，它就是该换了。
1: 嗯，
0: 它一个窗户不保暖就很冷。
1: 这个密封胶条啊，或者就是哪一块
0: 都不行了。
1: 嗯，
0: 对，就是这个是老房子诟病。你能不能想到以前姥姥姥爷家会有那种就是封条，一到冬天就糊。
1: 还有那个外面粘那个塑料布那种的，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
0: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还有专门卖那种的，就是塑料布加上那个条子，一到冬天就给它糊上。
1: 对，我还记得我家最老的那个房子。它的窗户框是用腻子糊上的，就那个四周
0: 就怕漏风，这个其实就是它老化的一个问题啊。对，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这一点呢，给大家都换新，而且是免费的啊，这些都在咱们48800里面啊。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啊。大家这个时候可能也会觉得啥呢？就是呢，会觉得这个价格便宜会不会有啥猫腻儿啊？我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因为我家也装修过，我就会想啊，这么便宜48800，你给我用的材料说不好，对吧？你给我包含的这个东西是不是都是啥不是什么品牌的好东西，便宜过啊，是吧？会有这样的担忧。但我跟大家讲啊，不是的啊，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的是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啊，它都是有品牌，就是你有出处，你自己选，而不是说随便我给你指定。
1: 哦，
0: 你像品牌的，你听过啥？马可波罗？
1: 听过
0: 啊，百科。以及像伊诺陶瓷啊、冠珠陶瓷、罗曼蒂克等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大王爷地板，还有木门、榻榻木门、展翅天皇木门、好门运门，就是这些你自己去装修材料看，它都是上等货。
1: 是的，
0: 对我们所谓的
1: 平时都能够听到的这些品牌，
0: 哎，品牌的东西啊，这些都是给大家带来的，而且你自己选样子、颜色都是可以随意去选的啊。万象装饰的隐蔽工程给大家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想要去参加咱们这次家装节的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也可以直接上门。装饰地址在道里区的康安路107号，您自己上门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你看我们节目呢，说实话，我觉得考虑的比较齐全了。能给大家谋的福利，我们也是尽量给大家进行安排。
1: 没错。
0: 你涉及到的新的这个新人们的一些新房啊，然后呢，前期的你备婚的一些选项，选酒店啊，包括这个婚礼日期的一个定制啊，我们其实都可以帮大家去参谋参谋，就给大家一些意见。
1: 不愧是一站式的这种服务哈。
0: 对，真正的一站式。我跟你讲，你到任何一个酒店也好，去这个婚礼堂也好，他所谓的一件事呢，其实并不齐全，还会有一些东西你要自己去准备，对，这是人之常情嘛，都很正常的啊，那 我们呢，如果是。

0: 你有任何关于婚礼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想要去拿优惠的，都可以来找我们，包括想要装修的都可以啊。
1: 是的，
0: 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
1: 18045000072。
0: 是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去聊聊一些比较欢快的话题。
1: 欢快的话题。
0: 哎，我是觉得整个的婚礼过程当中呢，接亲是最欢快的。
1: 接亲没错。
0: 哎，我之前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能起早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可愿意去参加接亲了。
1: 就是每一天都能见到这个不同性格的人啊，伴郎也好，伴娘也罢，有可能还有一些他们自己想的这种小游戏，它是挺有意思的。
0: 其实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因为典礼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很正，
1: 对，
0: 就大家都是板板正正的，然后你在下面互动其实不并不是很多。
1: 是的
0: 啊，就人家新人在上面宣誓什么这个一辈子相爱啥的，你说这时候你在下面对吧，
1: 包袱不合理，
0: 对，无非就是感动的落泪鼓鼓掌啊，起个哄之类的这些东西啊。
1: 是，
0: 但是和接亲是两码事不一样。我是觉得真正属于年轻人他觉得能够玩起来的破冰的啊，就是因为两边的朋友可能平时并不是相聚很多，
1: 没错，
0: 甚至有一些年轻的朋友都是赶在你婚礼前一天刚刚赶回来的，
1: 没错，
0: 就见面很少，没有机会。可能你们中间听过很多比如恋爱的故事啊，大家都是听你去说的，但平时呢你说来见个面大家去吃个饭现在太少了，大家都上班都忙，都能理解。但接亲就不一样了，所有年轻的朋友都在这儿，
1: 都可以参与进来这个游戏，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像那个启明呢，也是平时带我们的新人，接亲的比较多，经历的也比较多。
1: 是的，
0: 嗯，
1: 就接亲游戏这一块，我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0: 有意思吧？
1: 嗯，就比如说接亲这个事儿，我感觉跟男方来讲，可能他们没有接亲，但他们更多的是晚宴派对的互动。我认为早间咱们东北这个接亲就类似于他们这个互动 party 一个感觉。
0: 对，南方嘛，我也觉得可能他当地的这个气候也比较热。
1: 对，
0: 对吧？他们尽量是赶在什么呢？比如说
1: 晚上5-6点以后。
0: 对，三亚好像是我听说是早上接亲，然后晚上在典礼，就是错开时。但是人家是要这个良辰吉日，就是早上的时候要新媳妇出门就接进来，然后玩游戏，然后等到这不是到中午了吗？人中午不办，因为中午太热了。对，等到太阳落山之后再来，再回来
1: 去办这个
0: 正式的典
1: 礼。
0: 对，是这样的。你看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在咱东北呢就涉及不到这种热不热的问题。
1: 是，
0: 我们热乎点还觉得挺高兴的，
1: 都挺凉快的一天，
0: 对吧？所以说我们早上的接亲基本上都是选一个良辰吉日。
1: 是的
0: 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吉时，
1: 6:38呀，几点几点的这种。
0: 哎，对对对，像稍微可能起不来的，人家选择午宴的这些人就可以晚一点，比如说8点接亲。
1: 对的，
0: 或者8:18啊，8:08啊，大概就是这种。
1: 嗯，而在接亲游戏这一块，其实有的时候真能感觉到有些事情都很巧合，对不对？就像是我之前的一对新人在太阳岛婚礼那一块，他办这个接亲游戏的时候，早上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首先新郎他的生日是9月9号，他们两个人正式在一起的那天是9月9号，
0: 就俩人非得在生日当天去确定关系。
1: 对，而且特别巧，玩那个抽扑克牌比大小这个游戏，他俩人一人抽上9。
0: 哇，哦，真的，这是天注定的缘分。
1: 没错，真的是特别巧合。
0: 嗯，
1: 而且，新郎官他在婚礼当天都说这个运气比较好，这个事儿是真的。我感觉就是套圈这个东西，平时来讲，咱们套这个圈上这个小摊上去玩，
0: 不太容易，
1: 不太容易套中。但是他结婚当天有真的有很多的新郎都是一次就套中了。我们其实想让这个游戏环节多持续那么一会儿多拍一点，但是都做不到啊，
0: 没事。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怎么办呢？如果想多拍素材，我们就配合摄影老师就行
1: 了，摆拍一下就可以了。
0: 对，是 OK 的。真的，你别觉得说当天摆拍怎么，我们为了出片摆拍怎么了？
1: 是的，
0: 很正常，是不是？
1: 就是，
0: 因为你玩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表现管理并不好。
1: 没错，
0: 那助理没在那儿。
1: 婚礼仪式就是接亲环节嘛，它也不是演出嘛，它可以随时咔，随时暂停，我们调整。
0: 对，就包括你看，每次改口的时候，我都叫他们，就是我先问我们的摄影师老师站在哪儿，合适好看。
1: 对的，
0: 爸爸妈妈怎么做好看，然后怎么出片怎么来啊，都是这样的，一定要先配合嘛，就我们各部门都要
1: 就有沟通这样的一个环节。
0: 对，都要去配合，你别光进行你自己的，对吧？
1: 就是我们都不能是自己干自己的，比如说你这边把这个新人和家长全摆好了，人家那块也不好拍啊，他一定是不可以的。
0: 再有一个，人家准备好，是不是咱们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在一起来进行就可以了，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你刚刚说的那个比大小是怎么回事？
1: 比大小
0: 就是大小王。
1: 一副扑克牌里面他们两个人去抽，各抽一张，然后比这个大小
0: 啊，
1: 大小王，大王最大二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0: 那个就是伴郎伴娘兄弟团姐妹团可以抽吗？
1: 可以一起抽，就是 他可以这么玩，首先让新郎新娘他们一块儿抽一张，比一下大小，决定一下这个。

0: 家里以后谁说了算
1: 啊？没比过的话就给红包就完事儿了，
0: 对的，
1: 是不是啊？对，当天呢，那我们的这个新郎官这块呢，我们大概是需要备多少红包呢？
0: 这得看跟这个伴郎伴娘人数有关系啊，跟游戏数量有关系。一般来讲的话，四个伴郎、四个伴娘，他们堵门的情况下，100个左右红包就够用了。如果要是准备其他环节，比如说比较流行的什么一路生花啊，诚意满满呐、
1: 啊，
0: 还有这种水果欢迎他呀，咱们就额外的再准备一下这个环节用的这种。
1: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要想啊，我们既然设计了一个这样环节，确实最近很流行啊、一路生花或者是这个什么
0: 诚意满满，
1: 对，诚意满满、那你想想啊，人家都给你送祝福了，对吧？
0: 你不得表示表示吗？
1: 对呀、啊，我们家一个红包也是 OK 的啊
0: 是的、
1: 对，就是沾沾喜气嘛，大家都是一样的，
0: 没错
1: 啊。而且呢，有的娘家人这边安排的都是家里面的这个亲戚长辈呀、或者安排一些小朋友在这儿，然后呢给你说这样的祝福，
0: 讨个彩头，大家都是。
1: 对，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小贴士啊，就比如说你说哎我当天紧张，我怎么安排我的亲人去说这个事儿呢？不用紧张，你也可以临时去安排，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想哎怎么样去凑齐十个人还挺不容易的，你也可以在当天的我们的这个现场去抓十个人，
0: 现抓十个人也敢。
1: 对，那怎么样去做呢？我们比如说这个诚意满满的，可以在橙子底下贴一些祝福的那个小条，提前准备好啊，或者送玫瑰的也是一样的，人直接在那个玫瑰花那个把上，就是那个棍上
0: 写好你要说的这个话。
1: 对，就这样的话、对大家都 OK，
0: 对大家都友好。比如说有的人可能遇到这个环节我就紧张了，本来想说啥
1: 其实很正常，我们的第一反应都可能想到的是新婚快乐。
0: 对，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就这仨词儿。
1: 但你想想，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尽量不做这些，我们就多做一点，其实不麻烦，很简单，就无非是你打印一张 A4 纸，里面都够了，整成个小条，对，撕好之后往上一粘，非常的简单。然后呢，准备也非常的充分，谁来了之后拿这个东西一看，
0: 他就明白咋回事了。
1: 对，直接就说来就收红包啊，
0: 非常的顺利。而且早上这个接亲环节也有主持人在的，
1: 对、
0: 他会一直带着你这些事儿怎么回事，
1: 你也就不用担心这些了。
0: 对，
1: 主持人我们一般会安排好这个我们
0: 站位呀、
1: 还
0: 有这个一会儿说些什么东西，
1: 对，这些都安排好之后我们再出去带着新郎过来所以说大家不用紧张，都有人给你安排好这一切啊。那收音机前的你的婚期定了吗？对，你定在几号了呢？如果是2027年的婚礼的话，那您现在就要着手开始准备了，
0: 是的，
1: 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内容，如果你还没有选酒店啊，没有选你的四大金刚啊，想要拿优惠实惠的话，也可以直接打到咱们的节目哈，
0: 没错，
1: 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
0: 18045000072。
1: 对，那说到结婚呢、我们在当天呢，就是接亲的一些现场呢，也要摆一些吃食，
0: 是的，
1: 点心啊，
0: 水果
1: 呀、
0: 糖啊，
1: 对，
0: 这些
1: 都要有，包括要摆点水之类的，大家来之后肯定要喝水的啊，这些都要做好准备，不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搬在我们的宴会堂，就是我们的接亲的房间也要需要去留这些东西，
0: 没错
1: 啊。那么去说到接亲里面摆的这些水果呢，我们还是有讲究的啊，
0: 没错，
1: 梨肯定
0: 不
1: 摆，
0: 梨也不要桃，
1: 哎、那其他的我们也尽量选一些比较有寓意的、
0: 喜庆一点的，
1: 对，比如说苹果。
0: 平平安安
1: 、比如说其实我觉得柿子也非常好，
0: 事事如意，对吧？
1: 对，事事如意啊。但说到这个柿子啊，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吃柿子的、对，那我觉得这几年我吃到的很多柿子，就是讲所谓的那些品牌的，哎，确实有它可圈可点的地方、人家培育的品种不一样，让我们能吃到
0: 风味也不一样，对吧？
1: 对，就是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吃到这个柿子真的不亚于任何水果，而且它低糖、它既属于蔬菜
0: 又属于水果，
1: 哎，对，又属于水果。尤其是我之前我们在去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我们黑龙江本地的这个顺窑的农业自家种植的9度西红柿，这个9度西红柿呢是我们909的老朋友、吃过的朋友都是好几箱好几箱在卖、很多群里的那个订单，自己吃完了之后觉得好吃就给家里面老人都会送，
0: 复购非常多，
1: 哎，很好吃。尤其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家人朋友都会有一些这个糖高的问题、就我家里面其实就是爸爸妈妈那水果平时呢不敢吃，但怎么样补充营养呢，我就想到了吃柿子嘛，黄瓜、水果黄瓜柿子这些都随便吃的，
0: 糖度比较低，
1: 对，就是它因为它不是水果，但是呢却有那个水果的那个
0: 风味那种感觉，
1: 哎，对，那个感觉啊。这个9度2号呢它可以满足所有人的喜好，9度2号呢它个头不大，是皮儿薄肉嫩的，咬下去之后 呢是口口爆汁儿，清甜多汁的，没有硬芯儿，洗干净直接当水果去生吃。你追剧的时候给孩子加餐当零食都可以，一口爆浆，超级解腻啊！这个九度西红柿呢，它是没有农药残留。

0: 今天一盒只要70块钱，
1: 便宜一半多。
0: 对，70块钱尝鲜价啊，三盒是200块钱，到手是15斤。
1: 哎呀，算不过来了。
0: 对，就是你家里人口多的，你就可以去把它送到老人家了，一人一箱家里面啊，五盒是330，到手是25斤。对，是我们粉丝专属配送的，只限哈尔滨市区。确实，有很多外地朋友想吃想品尝，但是我不好意思，我们这个东西本身就不赚钱，就没办法送到外地。
1: 这是一个地域限定，一个节目限定，只限哈尔滨市区，只限我们909听众。
0: 没吃过的您就买一盒啊，吃过的话呢，那都是两盒、三盒这么一起来团的啊。添加微信，同样18045000072，18045000072。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啊！眼看着这秋天是一天天转凉了，
2: 是的
1: 啊、我们呢也在此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要注意啊，在天气降温的时候，及时的增添衣物，然后出门之前呢，也要去多看一下天气预报，因为现在呢比较这干燥，请大家可以多补充点维生素啊，
2: 没错
1: 啊，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然后呢多喝一些水啊。那么家里面如果正在办喜事儿、筹备喜事儿的话，你也别着急，别上火，通过我们的节目。不仅可以让你省钱，更能够让你
2: 省心。
1: 对，添加我们节目微信，找到我们就可以了，18045000072，
2: 18045000072。
1: 对，如果说你看啊，家里面的孩子们这个亲事也提上日程了、
2: 啊，
1: 那我们家里老人呢也想要去猫猫灯，
2: 放松
1: 啊，对，因为天气冷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很想要去暖和一点的地方，就我们所谓的啥呢，南下。
2: 是的，
1: 对，我们登场讲说候鸟嘛，对吧？
2: 候鸟的迁徙，
1: 候鸟就是这样的。对，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条件了，这样的生活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一个梦，而且算一算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啊。你在家里面也不是说我不吃不喝了，是不是啊？
2: 嗯、
1: 到那儿无非其实。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住会不会贵呀、
2: 嗯、
1: 吃东西啊等等、
2: 啊、交通，
1: 对，是的。那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去选了一个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您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个价格，15天每个人只需要2980。对，2980，15天，就是你算算你在家里面吃吃喝喝能不能下来、
2: 嗯、
1: 我们而且还去吃海鲜，好，对吧，还要去走这么多的地方，
2: 没错
1: 啊，去经历过我们这个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我们的行程第一站呢啊，就是去这个现在特别火的南澳岛、
2: 嗯、
1: 对，享受一下白鹭齐飞启航广场以及北回归线的自然之门啊。那我们再接着走进潮汕，潮汕呢我觉得我的印象当中我第一个想到肯定是潮汕的牛肉
2: 火
1: 锅，我特别喜欢，就是没有过多的调味的那种，但就纯吃的那种鲜。
2: 看那个牛肉看还在跳呢，那种感觉、
1: 哎、又鲜又嫩、嗯、对不对啊？这个潮吃在潮汕，我是觉得潮汕这个伙食真的太好了。
2: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英歌舞最近在网上也很
2: 火，比较
1: 火
2: 的这种呢，
1: 哎，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嗯、我那时候关注到英歌舞还是因为一个小女孩的那个视频
2: 跳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哎，对，就是那个队伍从这儿过，就是一种传承，小女孩就等在家门口，然后跟着一起，然后这个队伍为他停下来，就是鼓乐，就是现给他停了1分多钟的时间，就跟着这个小女孩一起舞蹈、
2: 哦、
1: 一起跳这个英歌舞。
2: 其实这个文化传承我感觉文化氛围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好非常好，可热闹了、嗯、跟大家讲啊。然后我们再去广济桥啊，那也是我们南宋到现在中国四大古桥里面唯一一座能够开合的桥。

0: 啊，既有历史文化，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我是觉得设计的一个奇迹吧啊，就在里面，就是融入到了很多大家的一个智慧哈。那我们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连住我们最美的海岛海陵岛连住6晚海景房，不用你收拾行李，步行几分钟就到海边了啊。然后呢，就给我们去定制各种各样的行程，总共的时间呢是15天啊，2980，每个人，我是觉得11月5号出发，刚刚好是我们这个天冷的时候。
1: 是的，
0: 天冷的时候，大家不用说别的，你自己去看一看那个交通的费用，您查一下，您
1: 会有所上升。
0: 您去对，您从东北查南方的票价，您就知道了2980是有多划算了，是不是啊？那我们呢，给你去一价全包，你也会更省心，就是孩子们也会很省心，说家长跟我们一起出发啊，赶快报名，给爸妈一场15天的暖冬之旅。对，想要去的伙伴也是同样添加微信号码
1: 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聊了一下这个接亲游戏，
1: 是的，
0: 怎么样去活跃氛围啊，然后我们大概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啊等等。大家如果还有更具体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去问我们啊，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比如说这几年如果我们的场地足够大的话，我是觉得我们儿时玩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拔河以及跳绳，就那些都很好玩，
1: 很多都会体现到这些环节里面。
0: 哎，对，就是觉得都可以玩，就是场地嘛，有这样的一个局限性，就是主持人呢也会帮你去设计，就是你有一些想法，你可以跟你的主持人去沟通。
1: 其实我们非常喜欢这种有想法的新人，
0: 对，就我们也觉得很好玩，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就看着新人拔河，我觉得哎，我也想上手去跟他们去，
1: 激情热情
0: 一决高下，因为很有意思。
1: 是的
0: 啊，大家共同的在进行这个事儿啊，然后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大家一起能够去，你小的时候玩过，其实每个人都代入感。而且我们进行现场，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很多老人其实都在。
1: 是的
0: 啊，他们看到这个游戏也会觉得哎，这个玩过，我知道咋回事儿啊，这现在年轻人很有想法啊，啥都有。而且我们现在真的很方便，就想买点啥呀，太方便了，
1: 就网购一键全到齐。
0: 哎，就哪怕你说我提前个4-5天我买一些接亲道具，那都绰绰有余。
1: 是的，
0: 对吧？甚至有一些网上下单，可能今天下单明天就
1: 到
0: 了，
1: 顺丰、次日达。
0: 为什么要准备这些道具呢？你出片儿，
1: 对，
0: 你要出片儿，你做好准备了，咱们肯定是有锦上添花的功效。
1: 对，就是如果你要想让你的接亲环节有这个氛围的话，一定要玩这个游戏道具，一定要购买啊。
0: 对
1: 啊，游戏的这个拍照道具也一定要购买。如果要是没有这些道具的话，辅助你当天出片特别干啊，就是，
0: 哎，差点意思，就是
1: 对，
0: 对吧？你就这大家再喊就是手，那顶多也就比个耶啥的，
1: 也就这几个手势了。
0: 对，就来回那你会觉得啊，我不知道该摆拍什么了。而且我们当天，我觉得我们的摄影师老师还真的是会留很多的影像给大家的啊，对，尽量多拍，
1: 别给自己留遗憾，
0: 对
1: 吧？对，
0: 你就显，因为你平时玩也玩了，吃也吃了。其实有的时候我看这个，我在网上看了嘛，这些接亲道具并不贵，
1: 对，
0: 一杯奶茶的钱，真的是。
1: 当老大事儿了啊！
0: 对，就是在小小的细节上，您多花一些心思，对，一定是会有大大的回报的，给到大家。那收音机前也是一样的，记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有任何关于婚礼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去了解啊，添加微信
1: 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1: 我是启明，
0: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

0: 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

0: 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这首回旋踢，来自于张健。

现在还年轻，多读书，多游历，多交往，经历越少，人越会对环境不满，会消极地认为是环境约制了自己的发展。见识越多，人越会对自己不满，懂得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反而能做出一些好的事情来。接下来听到《天天看到你》。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现在时间20:16。继续来听到一首《蓝色贝壳》，来自于邰正宵。

距离是能够产生美的，无间的亲密只会令双方窒息。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千万不要靠得太近。爱的艺术就像是放风筝，只有给他风一般的自由，你才会看到他飞舞在蓝天的景致。来听到味道。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受这样一生与你擦肩而过，来自于阿悠悠。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闻得岁月的暗香，时时寻找快乐幸福的方向。送上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来自于林志炫。

谈谈时间，现在是20:45。分享这首蜗牛的家，来自于水木年华。

每天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兴趣，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发愁，为和领导同事关系不和而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太执着于眼前的得失，而被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学会锻炼让自己变得积极和快乐起来的能力，这样才能走得更远。接下来送上飞春科北跟猫饭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的歌曲来自陈小春，一首932。

有多少人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爱上一首歌？歌里的每一个音阶起程都成为深夜的辗转反侧。而若是生活和歌词出奇的一致，每一次的喜怒，每一次的悲欢，都像是别人口中不痛不痒地说着自己的故事。十多年前，远嫁德国的台湾音乐人郑华娟为万芳创作了一首《慢火车》。这位一贯能够写出好旋律、好词作的女创作人，虽然说已经没有了当年写出太多的华语经典的那种才华和灵感，但是《慢火车》依然是一首能够让人从心底泛起温暖的歌曲。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那现在已经是21:17，来分享到这首梁咏琪的老歌《爱琴海》。

相聚和相离其实都是缘分，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可见缘分两个字是需要多么大的机缘巧合啊。曾经为一部电影《向左走向右走》而感动得热泪盈眶，里面的男女主角金城武和梁咏琪在数次的擦肩而过之后终于说

0: 收获了迟来的缘分。有相聚就有分离，请珍惜眼前的人，不要让缘分从指尖溜走才后悔不已。送上小柯所带来的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听到这首《风度》，来自于汪苏泷。

能享受独处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它取决于首先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无聊，你才能够享受独处。而不论两个人有多么的甜蜜，独处时分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先让自己的生活有趣起来吧。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鞠文贤，一首有没有。

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眼前的一切，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不要等到秋天过了，感叹春天里的绿色，在冬天里呢，又渴望夏天的温暖。在人生的路上，不要为了匆忙赶路而忽视了沿途的风景。继续来听到方炯嘉所带来的身体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90.9

0: FM 90.9，精彩继续。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吴彤。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张杰《三生三世》。

平凡的你，平凡的我，只想在这个平凡的世界走过平凡的这一生。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完美，有些黑暗那么远又那么近，褪尽浮华，洗去污浊，这世界的模样取决于我们凝视它的眼光。亲爱的姑娘，接下来送上阿杜和辛晓琪所带来的月光日记。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宇创作之手的歌曲《曲终人散》，收录在了张宇的同名专辑《消息》当中。《曲终人散》也是张宇和他

光良的声音特别的温柔而细腻，就像是一根情感的刺，可以直鞭你的心灵，能够表现出纯粹的情感，浓郁的程度诠释起的情歌恰如其分，能够唱动耳朵里深藏的情感。台湾偶像剧《小资女孩向前冲》的插曲《好朋友只是朋友》，由快乐女声出道的情感歌姬郁可唯演唱，她被收录在了第二张的专辑《微加幸福》当中，也是第三波的主打歌。歌词描述的是朋友以上的恋人未满的一个关系，我们只是好朋友，也许这种暧昧不清的遗憾也算是一种爱情的方式。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开水与白面包，

在人际交往当中呢，可说可不说的话最好是别说，没经过考虑的话也不要说，不利于团结的话更是坚决不能说。只要做到不听是非，不说是非，不传是非，你就会远离是非。如果我们出口的都是帮助人的话，鼓励人的话，感恩人的话的话，那么这样下去的话，口业自然就会清净了，口德也就会成就，离生福远祸的地步也就不远了。继续来分享被爱是幸福，来自于郑中基。

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分享一首你找了好久，来自于无印良品。

0: 没有人会特地等你，不管那个人给了你多少的正能量，重要的是你不能永远需要人拉一把，你需要挖掘自己的力量，尽力赶上，并肩同行。人都会累，能够互相包容，互相鼓励很重要。继续来送上周华健还有蒋一桥的那女孩对我说，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零点九。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泛泛之辈》，来自于范玮琪。

有一颗细腻的心很容易被感染，在流行大潮中，好作品等于优美的旋律加动人的歌词加丰富的编曲，只有在擅长的领域里掌握新的元素才是歌手长青的关键。然而坚持不等于一成不变，他也在尝试改变，放弃了从前的大悲的声嘶力竭的大情歌路线，而改为了低调的诉求，沉默下面掩盖更大的悲痛。继续来送上张信哲回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来听到一首《不是我不小心》，来自于张浩哲。

我想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并且无疾而终的爱情。在那段感情结束之初，你或许整天黯然神伤，魂不守舍，或者一夜买醉，可惜醉的时候念着他的好，酒精过了更希望他就在你身边。爱着的时候总觉得会地老天荒，可是后来时间还是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耳光。接下来送上萧亚轩所带来的《我爱你那么多》，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责无旁贷，来自于阿悠悠。

它给大家的感觉就好像是我们整个青春爱情故事的背景音乐。歌曲里记载着我们难忘的回忆，更诉说着他的情感故事。他比喻自己的人生就像在开一辆列车，中途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有的人始终都在车上，而我们始终没舍得下车。与其说是迷恋他的歌，倒不如说是迷恋他歌曲陪伴我们的整个青春。继续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回家真好》。

那现在时间是23:45。继续来听到这首《咖啡》，来自于张学友。

0: 这个世界上所有两情相悦的缘分都要经历一段磕磕绊绊的弯路，在那之前也许你总会遇见几个和你不合适的爱人，总会被几个人伤害然后获得成长，你也会爱过几个无论你怎么付出对方都无动于衷的人。我们都一样真切的爱过，也把自己低到尘埃里过，可是不论你怎么做，不爱你的就是不爱你，但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
1: 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范晓萱
0: Rai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乘

0: 岁，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祈求，一刻正早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0: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再转了一圈又一圈，而岁月呢，那也是日积月累在我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的面部并不满意，想要年轻化，想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轮廓，想要改善那种松弛疲惫的感觉，但是又一直纠结找不到靠谱的医生，担心踩坑，那姐妹们，难得的机会来了。这一次哈尔滨昆仑爱研特别邀请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专业医学博士侯月华主任亲临哈尔滨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活动。你想到现场来吗？想要跟这个协和的我们说这个专业的博士近距离的进行一个专业的交流和咨询吗？那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而且是免费参加，13104513。

09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名。是的，添加微信啊，你就可以报名，然后免费来到现场参加活动了。不但活动你免费参加，而且咱909听友还有专享的福利政策。那在这样的一个秋季是吧，你有没有觉得肌肤也很干燥？我们肌肤现在是需要喝水补水的时候，所以特别赠送给大家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那还犹豫啥啊，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来到现场近距离的跟啊这个侯主任进行交流和沟通和咨询。很多人都知道啊，北京八大处这是咱们国内整形行业的标杆殿堂，能够在这里深耕临床的医生技术和经验都是经过严苛打磨的。那侯月华主任呢，在八大处深耕整形外科临床多年，后来又担任专业医院的业务院长，主要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自体脂肪移植啊，精细化的这个吸脂塑形啊，是吧，可以说他是业内实打实的脂肪专项资深的医师，同时又很擅长全脸抗衰轮廓精修，可以说审美在线，手法稳妥，是很多求美者点名预约的老牌实力派的医师。那您有什么样的诉求，你想了解咨询哪些方面，尤其在专业这方面想要进行交流，来到现场添加微信就可以这个免费参加活动，13104513909 13104513909。比如说凹陷啊，苹果肌下垂啊，什么泪沟明显呢、这个年纪轻轻有的就很显老憔悴呀、你都可以来到现场跟侯主任进行交流，他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骨相皮相面部比例来进行专属的设计，他会告诉你如何收紧弱化岁月纹路，如何把干瘪垮塌的脸型调整的饱满紧致，而不是那种僵硬的馒头脸和充气脸。同时针对很多人踩坑失败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填充过量啊，面部凹凸不平啊，左右不对称啊，或者是用了这个填了脂肪但是存活率低等等一些后遗症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案进行交流。参加活动现在可以免费添加微信就可以来到现场啊报名，添加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提醒大家，想要变美的朋友，这次活动可以说是侯主任来到我们哈尔滨最后一场的学术交流活动了，今年啊，那千万别错过。是的，咱们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面对面咨询八大处出身的大咖，也不用你奔波到北京，不用去排队抢号，这可是咱们槟城人本地人专属的福利政策。时间是在10月24、25号两天，周六周天。那名额很有限，你想想看，就两天的时间，免费咨询交流，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

张宇用他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在爱情里面的困惑和不甘，这首《用心良苦》。秋天天气多变，刮风降温说来可就来啊，出门穿搭这一件能够抗风防雨的外套真的是少不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超级实用好穿的户外大棉大牌北面1990冲锋衣，太熟悉了对不对？北面呢、啊、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线上奥莱捷的重磅这个推荐款，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溢价到底多少钱？很难想象，只要499。明星同款咱就穿起来，没有套路，直降1000块钱。心动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下面的对话框回复一个冲锋衣这三个字，你就可以进入到详情页去领券抢购。没错，先领券再抢购，你拿到手的价格就是499。这个牌子大家都太熟悉了，很多明星日常出街都经常穿，时尚又百搭，是吧？无论你是通勤穿还是出游穿，都很有质感。关键它采用的这种面料，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哪怕咱出门遇到阴雨天，雨水落到衣服上不会湿，你出汗了运动了爬山了不会闷热，而且它耐磨抗造还好打理。你就穿吧，穿个几年都跟新的一样哈，版型也很好啊。它没有普通冲锋衣那种臃肿宽大的感觉，而是立体裁剪，肩线腰线都夹得刚刚好，真的是可以把我们的身材优势显出来。喜欢什么样的颜色，简约大气的配色，你低调的想要低调的朋友选黑灰藏青，想要亮眼一点的有抹茶绿有粉色，不管你平时是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都可以搭。这一款时尚的冲锋衣，我们说官网要1498，而今天给大家宠粉福利震撼价格，真的是王炸了，记得先领券啊再购买，到手499。男女同款，颜色超全，码数也很全，抓紧时间，品质靠谱，正品保真，但是这是限量的福利，每种颜色呢只有100件，抓紧来抢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拼手速下单吧。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这首熟悉的旋律，这一把熟悉的嗓音，来自于范玮琪的《泛泛之辈》。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其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以及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都正在迎客当中，也欢迎大家来游玩。而且还有超值的福利哦，比如说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一张，但是呢，如果你在哈尔滨参加了音乐节、演唱会，或者是看过电影《神探之痕迹》，那购票就可以享168元的优惠。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八项套票也在热销当中，周一到周五购买39.9元，周六周日9.9元，真的是超值特惠，亲子家庭的首选。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就可以来购票了。

10月14号，这个月份十月份其实真的是对有装修需求的朋友非常的友好，这个季节很适合尤其想过年进入到新居的朋友，我觉得这时候你更要动起来了。如果你也有装修需求，然后想要拥有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要关注一下万象装饰的这个全民家装节的优惠活动，现在只要48800装修特惠。先记住这部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包整装48800，新房的话会送你全屋海尔这个家电啊，双开门的冰箱，75寸电视，TCL 的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屋定制，这个尼尔可达 ENF 环保级别的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您自己任选。如果是旧房改造，老房翻新，会赠您全屋70断桥铝的窗户，都给您换新的，还有防盗门，全屋的电线、水管、暖气片都换新，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而且全程是零增项。那么拥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也都可以。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朋友会觉得这个价格48800太便宜了，那会用什么样的装饰材料呢？万象装饰给大家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比如说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对吧？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挑选。如果想要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啊，包括都是 ENF 级别的。另外呢，它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这些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登录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的案例，滴漏绞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日丰水管、公园管道、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立邦乳胶漆，所有这些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是我们用眼睛能看得到的，在这里给您质保10年，那这个10年维修换新啊，所以说记得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那你还可以享受到新房赠送全屋家电或者全屋定制，老房门窗、水电、这个暖气换新，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到里去康安路107号。

这个十月是全国的敬老月，重阳节马上到了。都说最好的孝顺就是让爸妈过上好日子。那我们909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给您安排上了。11月5号出发。然后吃住行游一样一样都给叔叔阿姨安排的明明白白。比如说吃，全程包含了12早餐、11正餐。另外还有著名的潮汕牛肉火锅、湛江海鲜餐这两大特色美食。那行程空档，海岛自由活动期间，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口味偏好，你可以选择当地特色小吃啊、平价海鲜都可以，风俭游人哈。住全程都是舒适酒店，那尤其在海陵岛连住6个晚上的海景房，哇，面朝大海，不用天天换酒店收拾行李，步行啊5-6分钟就到达海边了，简直太美了，太惬意了。行去乘火车专列卧铺，不用赶飞机，全程空调大巴，管家式领队一路照看。这样的行程多少钱呢？每位只要2980块钱起，很超值啊，对不对？现在添加微信号，您要提前报名的话就可以优先锁定优质铺位。那火车票比如说大家都想要下铺的，但您要及早报名占位置，那下铺真的是出一个少一个啊。131-0451-3909添加微信获得我们行程具体的安排，您先了解，有问题抓紧时间来问我，然后赶紧占位置。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不是一趟普通的旅行，它是一趟康养之旅。你看咱们的行程15天，给大家安排了南澳岛、潮汕古城、湛江海口、三亚景点等等这些啊，包括椰风暖阳、海岛的慢时光都串在一起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回程的时候自由度很高。15天游玩过后，如果说您真的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太好了，然后呢天气又太暖了，我舍不得，我想留下来多康养一段时间，没有问题。你喜欢哪里？你喜欢继续留在海陵岛，还是海花岛，还是去云南的西双版纳？多地的康养旅居点我们都可以协助帮您去定制，然后回程的票，火车也好，机票也好，我们都可以协助您帮您待定，是不是多方便啊，多贴心。总之这趟行程景点够多，节奏够慢，消费够透明，性价比也够高，赶快来报名，给爸妈一场15天的暖冬之旅。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2980块钱起，11月5号出发，15天的时间，一次出行玩转广东、海陵岛、湛江、海南海口、三亚、南海舰队，这是一趟旅游加康养旅居的行程。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小虎队的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不需要记得歌词，只要旋律一出来，我们的嘴巴就会自己跟着动，对吗？这是一首诞生在36年前的歌，叫你一声 My Love。 感谢小虎队，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了那个用随身听和卡带记录青春的年代。如果说您刚刚买完新房，或者是旧房子想要翻新，那是不是心里也在担心或者在犯难，害怕找装饰公司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给你的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呢？那你可以选择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现在小区实景样板间也在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限量抢，咨询热线呢是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是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或者是二手房改造，那立刻拨打电话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享受专属的权益。什么权益？装修和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给你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电话是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限量抢。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睦邻27-9号。

这首《拥抱》一共有两个版本，原唱和翻唱也都成为了经典。原唱是五月天，而我们刚刚听到的则是小美贾美琪的翻唱版本。她用她温柔疗伤的女声，也是唱出了自己独有的这种味道啊。你对于小美的唱法有什么样的理解和感受？其实我觉得她唱歌有自己独有的方式，每个字都是带着一种克制的颤抖，尤其这首歌，对吧？不是不痛了，是痛了也不说的感觉。但是有一样可能是很难让很多人接受的，就是看到镜子里逐渐变化的容颜，是吧？逐渐衰老的疲惫的状态，想要改善吗？想要面部年轻化，想要调整一下自己的面部的轮廓。那现在难得的机会来了，哈尔滨昆仑爱研邀请到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侯月华主任来到哈尔滨开展专属的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所以说你也想要来跟北京的专家面对面的进行一个咨询，是吧？然后希望得到专业的指导，希望未来在自己变美的路上不踩坑，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这次活动，来到活动现场，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尤其比如说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脂肪移植精细化的这个吸脂塑形方面，因为他是业内实打实的脂肪专项资深的医师，同时又很擅长全脸的抗衰、轮廓精修，而且审美在线，手法稳妥，这是很多人尤其求美者点名预约的老牌实力派的医师，在北京这次来到哈尔滨了，在咱家门口也不需要你再去北京去排队去挂号，是吧？想要参加这次活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难得的机会。而且提醒大家这一次也是侯主任本年度最后一次到咱哈尔滨来进行一场学术交流活动了您可以带着您的问题来，带着您的疑惑来，比如说脸部凹陷啦、苹果肌下垂呀、泪沟明显呐、面部这个线条凹凸不平啊，年纪轻轻有的就很显老、很憔悴呀，是不是想要改善呢？包括可能经历一些失败的，有一些失败的经历，是吧？想要改善的话，您都可以到现场来进行沟通、进行交流，咱取取经，咱学习学习。他会根据每个人骨相、皮相、面部比例来进行专属的设计，告诉你如何收紧弱化岁月的纹路。好的，添加微信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报上名您免费到现场来参加活动了。除了免费参加活动，还有额外的惊喜，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送给各位。

0: 这两天定制我们九度西红柿的朋友特别的多，包括我订的货也到货了。这也是我第几次，第 N 次了，因为我们团购这个西红柿也已经有好几次的时间了，它真的很好吃，尤其是九度二号啊，真的是可以满足大家的喜好，皮儿薄肉嫩，咬下去直接口口爆汁，个头不大，但是清甜多汁，没硬心儿。你洗干净之后，就完全可以把它当水果来吃，追剧呀，给孩子加餐都很适合，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你买就对了，而且呢，它是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没激素，不是催熟的啊，所以大家放心吃。关键我们节目给大家带来的优惠的价格，正常你在超市买一斤就要30块钱，一点不夸张哦，一斤要30。我们节目给到大家一盒5斤装70块钱，那真的相当于折半的价格了，对吧？然后呢，3盒200，5盒330，粉丝专有的价格，添加微信直接送货到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Super Idol 的